0: 视台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2026年春天正在走来的路上，华语乐坛黄金时代标志性的全能音乐人及歌手、词曲作者、金牌制作人于一身的，以极简民谣基底，以细腻戳心的情歌创作以及精准的歌手定制能力闻名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胖老师的袁惟仁，将生命的休止符画在了这个不冷的冬日，留下一阙阙歌。时光走远，当微风中传来他留下的旋律，不禁叫人回眸那个如歌的年。

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民谣餐厅风靡的80年代，给台湾音乐人袁惟仁发现自己、发展自己的时机。随时代的变迁，偶像歌手走红歌坛，逐渐出现天王天后。被捧在手心的天王天后们，需要一流的创作人、制作人。曾经一把吉他走红乐坛、唱红台湾的袁惟仁，重新回到起点，从制作助理做起，渐渐成为一个幕后高人。他曾经帮齐秦、王菲、那英、郑秀文写过歌，也见识了他们的排场和脾性。他开始知道，单单靠把吉他想要获得成功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优秀的幕后团队非常重要，音乐实力加上成功包装，才能产生市场价值。这一节我们来听听台湾音乐人袁惟仁当制作人的日子和这些大腕们幕后的故事，听听当年他为他们写的一些歌曲。

带来袁惟仁为李玟作词作曲的《你不是我的唯一》。1993年，袁惟仁担任李玟专辑的制作助理，当时他已经发过片，可是担任制作助理就要做跑腿的。袁惟仁说，记得去买便当啊，买香烟啊，人家看到我还认识说，啊，袁惟仁。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放下身段，我只觉得我还是歌手，心里面确实有些怅然若失和不平衡。可是现在回头去看，好在当过助理，做过最基层，比如录音室里很混乱，你要去整理啊，歌手几点到你要去接待啊，各式各样琐碎的小事，只有当你做过这些事情，你才能成为一个制作人，才知道如何写谱。袁惟仁偶尔还会和奶茶刘若英津津乐道地去谈这些事情，因为他也是助理出身。袁惟仁还做过许茹芸的制作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茹芸演唱的袁惟仁为他写的半首歌。

听过的是许茹芸演唱的《半首歌》，这是袁惟仁专门为他作词作曲的。做制作人的最初是很苦的，刚去上华做许茹芸和动力火车的时候，一个半月都住在录音室里，一个礼拜偶尔回家洗个澡，洗完就继续回录音室。在做过的歌手中，齐秦给袁惟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忆，在当时齐秦就像魔王一样，来了一听，哎，这怎么唱啊？什么东西？重编。这句话就像鞭子一样抽在袁惟仁身上，他只能绞尽脑汁再去想。编曲已经编了两天，都成了熊猫眼了，可又不能不听齐秦的，因为齐秦有他自己的坚持。接下来带来袁惟仁、刘秋兴作曲、许常德作词的《海和天空》。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过齐秦演唱自己作词作曲的《玻璃心》。同是创作型的歌手，都有为自己写歌的才情。齐秦有个性，也很随性。袁惟仁记得唱片公司当时流传一个说法，等齐秦就像等香菜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齐秦一来就是香菜来了。袁惟仁还做过郑秀文，香港人要求非常高，他来台湾录音的时候阵仗也很庞大，他人未到，他的助理团先到了，搬一箱依云的水来，不是依云他不喝的，可是他来了也不喝，只是他一定要看到，这是他的配备。这后来让袁惟仁认识到港星有他们的标准是很好的，你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你必须有相匹配的规格。如果汤姆克鲁斯、李安在酒店开完记者招待会

以出去打车也很奇怪，所以他们会提升自己的级数，让外界和自己都认为你就是一个明星，必须捧在手心。制作人的工作给原为人带来新的启示，生活就是这样慢慢改变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我们在生活中也经一事长一智。这里是刘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接下来带来原为人为郑秀文作词作曲的《背叛和缺席》。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7: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7: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6: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7: 是
6: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7: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6: 河南
7: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6: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7: 对，
6: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7: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6: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7: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6: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约定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2026年春天正在走来的路上，华语乐坛黄金时代标志性的全能音乐人集歌手、词曲作者、金牌制作人于一身的，以极简民谣基底，以细腻戳心的情歌创作以及精准的歌手定制能力闻名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胖老师的袁惟仁，将生命的休止符画在了这个不冷的冬日，留下一阙阙歌。时光走远，当微风中传来他留下的旋律，不禁叫人回眸那个如歌的年代。

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听袁惟仁的音乐路程，让我们仿佛看到华语乐坛20年的变化。他曾经在台前是闪亮的艺人，他和莫凡1988年成军的凡人二重唱组合曾经大受欢迎，然后他成为创作歌曲的写手。1993年，他发表的作品《执迷不悔》由王菲演唱，成就了一代天后。凡人解散后，袁惟仁正式转型幕后，在1996年到2004年里，为艺人 S.H.E、动力火车、齐秦、迪克牛仔、熊天平、许美静、许茹芸、郑秀文、陶晶莹、张美琪、刘若英、张志成等做过专辑制作人。1998年，为那英写下《征服》《梦醒了》《梦一场》等歌曲，从此成为华语乐坛金牌音乐制作人。在这一节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台湾音乐人袁惟仁当年当制作人的日子和那些大腕们幕后的故事，也听听当年他为他们写的一些歌曲。

袁惟仁1993年发表的《执迷不悔》让王菲一炮而红，成就了一代天后。回想起当年邀歌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1992年在香港发片的时候，袁惟仁和王菲同在一个唱片公司，当时他还叫王静文，他们同台演出。邀歌是通过唱片公司进行的，有人问袁惟仁莫凡有没有歌曲可以用一下。执迷不悔原来的名字叫做深夜，他们起先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可是同一首歌曲放在不同的专辑里，结果真的是差别很大。接下来带来袁惟仁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

听过王菲演唱的袁惟仁作词作曲的《过眼云烟》。对于王菲的成功，袁惟仁认为王菲红是因为她整个人，她给人一种很特殊的艺人气质，她的声音的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甚至是有穿伤力的。王菲的成功还离不开她的制作人，她大红大紫是因为她1993年进军台湾，除了执迷不悔，她还有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就是《我愿意》。这两首歌一快一慢，让他迅速打开了台湾华语唱片市场。当然他的幕后团队非常好，他在香港的团队现在也是陈奕迅的团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菲演唱的袁惟仁作曲的《旋木》。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着。

1998年，袁惟仁作词作曲，为那英写下《征服》，巩固了那英的乐坛地位，提升了她的乐坛人气。而袁惟仁自己也从此成为华语乐坛金牌音乐制作人。对于周杰伦在乐坛的异军崛起，他认为周杰伦不仅是下一个李宗盛，而且是李宗盛跟罗大佑的合体。他已经融合了李宗盛跟罗大佑当时流行的元素，把他们转换成自己的东西。而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优缺点，所以他和方文山和杨俊荣合作，或者是一起搞创作，或者是帮他打理幕后的事情。他是会整合资源的顶尖高手。现在的袁惟仁也成为被年轻人吟唱的对象，他和其他的制作人一样，一起去寻找每一位歌手的市场定位。王菲、那英、郑秀文这些合作过的天后们，从独霸乐坛到淡出，再到逐个复出，演绎着乐坛风云变幻。无惧乐坛风云变幻的信条，该是仍然愿意忍受成功背后堆积着的高高的寂寞吧。谁能说敢于与时俱进不需要勇气呢？流淌的歌声与你倾听，岁月在歌唱。我是童冰，在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袁惟仁作词作曲的那英演唱的《梦醒了，梦一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11: 我们是
12: 红亮组合，
11: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2: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11: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2: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11: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2: 8000公里啊。
11: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2: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11: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2: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11: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2: 是，
11: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2: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11: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2: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十三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11: 是的，
12: 舍不得回来。
11: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2: 的
11: 是全包。
12: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1: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2: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3: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5: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4: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5: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4: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5: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4: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4: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0: 你说，我说，大家说，
14: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6: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本周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就在5月11号的时候啊，不少广东市民都收到了省地震局推送的地震预警科普短信，一下子呢就把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的话题推到了大家眼前。那去年呢，咱们广东的部分市民啊是亲身感受到了地震的震感啊，很多人当时都瞬间慌乱了，手足无措。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专家，和大家聊聊广东本地地震形势，以及地震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在宣传周期间呢，给大家普及最实用的地震安全避险知识。本期嘉宾，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洪玉清，主要从事地震监测预警工作，在波形识别、参数测定和系统研发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作为技术骨干，主要参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广东子项目，获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个人考评奖励二等奖，被中国地震局记个人三等功。洪台您好。
17: 主持人好。
16: 五月十一号的时候，很多市民都收到了咱们地震局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科普短信哈，那也是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所以这次短信推出的一个主要考量是什么呢？
17: 首先呢，这是一条公益性的科普短信，
16: 嗯，
17: 它不包含任何隐晦性和指向性的内容啊。然后其次呢，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节点面向全省的公众呢去推送地震预警科普的信息啊？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呢，是512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的这个前夕啊，就是发布预警的科普短信呢，能够更好的增强公众的这个防灾减灾的意识。
16: 嗯，
17: 然后二是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的关键节点啊，我们呢也想借力这个宣传周的这个契机啊，精准的面向这个广大群众呢开展这个点对点的科普，把地震预警知识呢直接送到市民手机上，然后覆盖面会更广一些。第三一个呢是在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而且呢已经发挥较好的这个预警成效的这个背景下啊，去发布这样一条预警科普短信呢，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啊去关注我们南粤地震预警这个小程序，进而呢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地震预警服务，就这么一个考量。
16: 嗯，是的，其实可能很多人收到这个短信第一时间没有仔细去看啊，可能就看到前面几个字儿，广东省地震局。

0: 局啊，突然心里一惊，哎呀，是不是要地震了？但是看后面其实就知道，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地震的话，咱们地震局这边会发布这个预警短信，提醒大家，如果今后收到这个短信的话，要做一些这种预防的一些措施，或者是避难的一些措施，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咱们广东的市民也是非常关心哈，因为广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震带上，这个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大不大？咱们作为普通市民，需不需要有一些准备啊，或者说是接到这个短信之后，到底心里应该是保持比较平静的状态，还是慌？
1: 首先呢，这个广东省呢，它是位于我国的这个东南沿海，地处这个我们叫华南快体东南边界的这个东南沿海地震带，这个地质构造和断层活动和新构造运动呢，都是比较复杂的，具备这个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这个先天的地质条件啊。从历史上来看呢，特别是20世纪以来啊，就是像1900年以来呢，我们广东及近海呢，也是发生过多次6级以上的这个地震啊。其中像1918年在这个汕头南澳这个海域呢，发生了一个7.3级的地震；1962年在河源，那发生了一个6.1级的地震；1969年在阳江也发生了一个6.4级的地震。这些地震呢，都曾经造成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灾害。从上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明的话，其实我们广东是确实有发生强震的这个地质背景和这个长期的风险啊，我们说长期的风险啊，不是短期的风险啊。那对于这个广东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这个概率大不大啊？就第二个问题，客观来说呢，就是近些年呢，我们全省的这个地震活动呢，总体是平稳的，比较正常的啊。就短期内发生这种高强度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呢，是不会太大。那虽然说我们省具备这个发生强震的这个地质背景和长期风险，但是呢，公众也没有啊，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过度恐慌、过度焦虑啊。我们既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广东有地震构造背景存在长期潜在风险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要理性的认识到这个破坏性地震发生的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然后而且当前我们省的这个震情形势呢也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大家不要把这个地震当成这个迫在眉睫的这个日常的一个担忧啊，更不要轻信这个网络传播的一些不实的这个传言，只要我们平时掌握好这个基础的防震避险的知识啊，保持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心态，科学理性的应对就可以了。
0: 但是我记得去年啊，广州还是感受过几次这种地震的这种微微颤动的这种感觉，我自己印象就非常深刻哈。当时不少人瞬间是愣住了，手足无措。那结合咱们广东的这个情况哈，为什么大家遇到地震非常容易慌，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呢？是不是跟常年就是不像四川呐这些地区哈，常年有地震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应急能力或者说这个心理素质哈，可能会在这一块会比较强一点，有关系呢？
1: 是的，我感觉这个其实你的问题里边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答案啊，就是至少从我们广东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说呢，市民遇到地震的时候出现这个慌乱不知所措，其实是有原因的啊，就是我大概总结一下，我认为有这个三方面的原因嘛。一个呢，就是近些年我们广东呢没有发生影响较大的这种中强地震，然后有感地震的这个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对吧？去年可能你提到的就是有震感的，可能是清远的那个地震，
0: 哎，
1: 六月
0: 是
1: 份
0: 的。
1: 啊，对。然后呢，因此啊，就是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个地震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大家缺乏面对地震的这个经历啊和这个实战的经验。之前没有经历过明显的这个震感，一旦这个突然有晃动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吃惊啊、
0: 对。
1: 发懵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地震避险的科普，我们说入脑入心还不够，
0: 哎，是
1: 对
0: 的，
1: 吧？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地震常识啊，就是很多人听过这个地震常识，但是大多数呢都是停留在听和说的这个层面，就是没有真正的记牢。就记牢我们经常说的啊，就是像这个较劲避险、快速疏散的这些核心的这个要领。然后真正遇到地震的时候呢，可能脑子就一片空白，那自然就 手足无措了，
0: 嗯，
1: 对吧？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人呢，一般都是很容易受到这个瞬时紧张情绪和从众的这个心理带动，是吧？
0: 嗯，
1: 因为突发的这个地震呢，来得比较快，时间比较短，加上身边的人可能反应都不一样，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容易相互影响，出现不规范的这种应急行为。反而就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就是提醒这个我们省这个广大的这个公众啊，就是实际上就不用过度的去恐慌，但是要牢固的这个掌握这个避震的这个常识。我们呢也要持续的加大接地气的这个科普啊，进社区、进校园，然后呢开展应急演练，让大家真正的学会遇到地震不慌，知道怎么躲。怎么测，然后把这个避险的常识呢变成一个本能的反应。
0: 是的，其实说到地震，或者说我们接到这个预警短信，或者有人告诉我们地震来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正确答案，该躲在哪里，或者是该逃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真的当你感受到那一阵晃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人是愣住，四目相对，问怎么了？是不是地震了？是不是？所以可能这个科普可能还差最后一公里，很难把这个脑袋里面我们对这个地震应对的一些认知变成我们行动本能的一个对本能的一个反应，可能还差这一点哈。
1: 对，是。
0: 嗯，是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预警短信哈，大家也很好奇，能够精准给市民发送这个预警短信，背后依靠的是哪些地震监测预警方面的一些高科技？这些科技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呢？
1: 其实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啊，能够准确的向这个公众去推送啊，其实背后依托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震预警工程建立的这个成套的高科技的体系啊。这个体系里面这些技术呢，包括这个多网融合观测、海量实时地震数据的秒级处理，
0: 嗯，
1: 然后多中心多算法的综合智能决策，然后海量用户的亚秒级精准信息发布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去支撑了我们整个这个系统就高效的去运行。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技术呢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安全保障啊。一呢，就是我们依靠刚才提到的这个秒级处理和亚秒级的这个推送呢，能够第一时间把预警的信息精准地发送到公众的手机上，然后为大家争取宝贵的这个避险时间，提前采取就近避震的这个措施，有效地减少人员伤害。然后二是这套成熟的这个系统呢，已经在多次地震应急处置中呢实战化应用啊，就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减灾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然后三是依靠我们自主核心的这些技术呢，预警发布能够做到更加的稳定、精准，覆盖面更广，就是能够实现全域的覆盖、精准到户，让广大公众呢在地震突发的时候呢有预警、有准备，能避险。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筑牢全社会的这个地震安全的防护底线嘛。
0: 嗯，那现在广东在地震预警信息发布上面有哪些智能化的手段，能够为咱们市民争取到多久的一个避险时间呢？
1: 一方面啊，就是我们依托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呢，我们实现了自动监测的汇集啊，秒级的快速处理，多算法的这个综合决策。另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手机、短信、电视、专用终端等多渠道的发布，还能实现这个影响区域的这个精准定向的推送啊。那在避险时间上的话，其实这个避险的数值呢，它取源于这个震源，然后预警的目标区以及预警处理时间的这个关系啊。像我们省的这个预警重点区的，我们平时啊，就是估计的我们预警的这个平均用时呢大概是5.9秒，那这意味着就是我们省的这个重点预警区发生了地震之后啊，我们预警的处理时间差不多就是5.9秒啊，就用时就5.9秒。这个时间呢，包括我们地震监测台站记录到然后并且传输这个数据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预警中心汇集这个数据并且处理这个数据的时间，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发布系统发布预警信息的这个时间，就是从地震发生到我们公众接收到的时间大概就这么长。这说明呢，就是因为我们地震波传播是有速度的，5.9秒的这个时间，大概我们的破坏性地震波传出去大概已经传出去了2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其实地震发生之后呢，大概我们有 在正中附近的大概2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盲区。这个盲区呢是没办法预警的，因为我预警的这个过程我是需要耗时间的。这个时间呢刚好地震波也是会传播的。但是呢在这个

0: 盲区以外啊，就是我们正中周边的这个20公里以外的这个区域啊，就是预警的目标区离正中呢越远，那我们争取到的这个闭检时间呢就会越长。一般情况下，离这个正中比较近的啊，周边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能争取到数秒到十几秒的这个时间。那稍远的一些区域的话，我们可以争取到这个数十秒闭检时间。它是跟这个，就是我们接收这个预警信息的这个目标，比如说现在你是作为这个目标全体，你的手机，你是在广州，那如果说这个地震发生在河源，那大概你可能就有大概30多秒的这个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位于河源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1: 对，那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在这几秒钟的时间之内，赶紧要有反应。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也对咱们每个人的这种，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的能力，提出了挺高的要求，
0: 对，
1: 需要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把惊叹号变成行动。
0: 是的。
1: 那我们都知道，防灾减灾其实重在平时哈，像普通家庭啊、社区啊、学校啊，日常可以做哪些简单实用的一些地震防范的准备呢？
0: 这个问题啊比较好啊，就是开头就说这个我们防灾减灾重在平时。其实我们这个日常的积累啊，就是应急避险的这些，就是我们要常备不懈。这样子啊，就是可能真正临阵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这个科学的去避震啊。那对于这个普通家庭啊，在日常啊，对于普通家庭的话，首先呢，我感觉我们首先是应该是主动的去订阅像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预警的这个渠道啊，有包括这个 IPTV 的。那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大家应该主动去订阅这个 IPTV 电视。当然，目前呢，我们 IPTV 电视呢，只针对这个只有这个广东移动的这个 IPTV 才实现啊。那像移动的用户的话，大家可以去主动去订阅这个预警。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大家都有手机，所以呢，就是可以去用这个手机去关注这个南岳地震预警的这个小程序，认真的去学习我们关于这个南黄橙红4级预警相对应的这个应对的这个常识，然后熟悉居家的这个逃生路线，对吧？其实有些家里边可能空间比较大或比较乱，那你一定要知道我怎么去撤离，对吧？就是这个路线。然后日常呢，还要留意家中的一些吊灯啊、吊顶啊，就高大的这些家具摆放呢，要加固。要提前做好这个简易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啊，特别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大家具的这个加固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候地震来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家具比较高大，然后呢又没有太稳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弄倒啊，这个就可能会被砸到，对吧？
1: 比如说书柜啊，这种比较高、比较大，而且比较重的东西。
0: 对对对，然后对于社区的话，就是说，要依托我们布设的这个专业的地震预警终端啊，要常态化的开展防震避险和预警科普的这个宣传，还要保持我们的楼道啊，然后疏散通道的这个通畅，然后规范应急避难场所的这个标识，然后定期组织居民呢开展这个应急演练，让大家熟悉掌握就是避险和疏散的这个流程。然后对于学校的话，我们需要将我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省在实现的这个全国首创的这个就是交互智能电子平板的预警系统呢，要广泛推广啊，就是我们电子白板的那个渠道。然后要把防震避险的这个教育纳入到日常的教学，然后常态化开展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呢要定期排查像校舍啊、教室的这个悬挂物的这个安全隐患。因为我们广东呢比较热，可能很多这个教室里边都是挂着那个风扇等等这些东西，要时常要检查。然后呢筑牢整个校园安全的这个防线吧。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 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

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你说，我说，大家说，
7: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9: 本期嘉宾：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洪玉清，主要从事地震监测预警工作，在波形识别、参数测定和系统研发建设等方面

0: 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作为技术骨干，主要参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广东子项目，获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个人考评奖励二等奖，被中国地震局记个人三等功。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那我们继续回到广告前说的话题。
1: 其实在前两天启动仪式的这个现场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些应该是一些企业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学校的这些渠道，我看好像基本上是通过比如说大喇叭呀或者说是这个屏幕啊这样的一些显示方式来通知学校里面啊地震来了，要赶紧去避险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地震局这边也是会向一些民营企业去授权咱们的这个地震方面的一些信息？
2: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介绍的啊，就是我们有四家的这个第三方转发机构，其中有一家呢就是主要做这个校园电子白板的。但是目前我们这个呢只是在就是省实验中学的白岩校区在试运行，就是还没有完全推开，就是完全推广开来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全省的中小学学校的那个教室里边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地震预警的这个服务啊。
1: 嗯，
2: 因为可能大家也都关注到啊，就是特别像西部的一些省份，这个地震发生之后经常会出现一些教科书式的这个避震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我有时候去跟外边的跟大家去交流啊，就是像地震预警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我经常在我的 PPT 里面会放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样比地震，就是样比地震，因为我本身是那边的人啊，就是我老家是那边的。然后样比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微山二中的教科书式的那个避震的那个过程。
1: 嗯，
2: 其实很多的这个校园里边你做得好不好，其实跟你日常的这个积累啊，然后这个演练是很相关的。
1: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如果学校里面收到预警的这个时间和我们手机上收到这个预警的时间，它会有一个时间差吗？会比我们更快还是同步的？
2: 同步的。其实手机反而可能会慢一点，因为手机的这个发送呢它是有队列的，就是它就是一秒钟它只能发几千条或几万条，那如果说我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它等于说是要排队出去的。但是呢学校的这个它是没有那个，其实我们对于信息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从我们的系统产出到我们的终端接收到预警信息，实际上我们要求是在0.5秒之内就有完成。但是呢其实有些渠道呢它可能会受限于它那个出口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短信，你全发短信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先后的。因为它这个你发的这个量越多的时候，它每秒钟它出去它口就那么大，然后它只能出去那么多，那它就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情况。
1: 那除了这个短信哈，咱们平时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啊，或者是防灾科普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呢？
2: 这几天啊一直在说，就是我们省呢已经搭建起了这个七大的预警服务渠道。那除了传统的这个短信以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获取到这个预警信息啊。首先呢是像这个华为和小米手机的这个底层推送的这个功能啊，就是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有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的话，你就无需下载这个 APP 啊，只要这个手机里边有这个底层推送功能的话，它就可以全覆盖的去推送这个预警信息。然后第二一个呢是我们微信官方小程序啊，就是南粤地震预警，这个呢是它支持一个个性化的预警的阈值去设置啊，就是关注地的这个自定义、震情、速报，然后防震科普等功能啊，它兼具这个实用性和教育性。就是相对于前一个底层推送呢，它只能推送预警信息，那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在里边啊，它就兼顾了实用性和教育性。对于这个小程序啊，公众只需要打开这个微信啊，搜索这个南粤地震预警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完成位置和通知的授权，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预警信息，操作比较简单，使用也比较便捷吧。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移动 IPTV 电视的预警，这个只要大家订阅了之后啊，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这个强制弹窗语音播报，大家这个订阅的比较多，那覆盖的这个面还是挺广的。然后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全省呢也布设了就是1463套的这个专业预警终端，我们主要覆盖的这个场所呢是包括这个政府啊、医院啊、还有核电、 水库啊、轨道交通等重点的这个场所啊。第五和第六啊，就是主要是我们岳正义和校园电子白板的这个专属通道，因为岳正义的话可能只有一些专属的人才能烧得到，然后校园电子白板呢可能是只有我这个学校啊才有。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还有四家的这个官方授权的第三方正规机构啊，去转发我们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后续呢，我们还将上线这个南方家和广电 IPTV 等新媒体的这个渠道，基本上技术上已经完全打通，大家就可以通过上述提到的这些平台呢，可以第一时间的去关注啊，或者是订阅啊，就是反正是你跟这些建立了这个渠道建立起来呢，能够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预警，也能够随时去学习我们的科普知识。
1: 好，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信息发布和接收哈，接下来就是要说一下，那地震来了，万一真的来了，第一时间咱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哪些事情是要做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
2: 首先呢，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啊，就是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盲目乱跑。就是感觉有地震我就往外冲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首先第一时间呢，我们要保持这个沉着冷静吧，因为现在我们预警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如果大家都有能收到预警信息的话，首先要根据我们预警信息给出的防范提示和你所在位置可能遭受的地震烈度等级，结合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科学应对。主要呢就是要遵循这个就近避险啊、震后撤离的这么一个原则。就近呢是要下蹲啊、保护好头部啊、抓牢固定的支撑物啊等等这些措施啊。那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呢，就包括不能说我在二楼三楼我就直接往下跳啊，就是不能这个跳楼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地震的时候呢，可能电梯也不建议去乘坐，就是不乘坐电梯。然后不拥挤扎堆逃生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可能这个地震本身就是不会引起大的这个灾害的，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拥挤扎堆的去逃生，反而就有可能会引起这种踩踏的这种事故，对吧？然后呢不要靠近窗户阳台啊，或者是吊顶和吊灯啊，就是等等，就是容易造成这个坠物的这种设施。为什么不要做这些事情？主要就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这个伤害嘛。
1: 就可能地震最终没有带来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但反而你的一些应对的方式有问题，带来了一些更大的伤害。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在家、在办公室、在户外、在开车的时候啊，不同的这个场景，避险方式有没有一些区别？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口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2: 行，在家和在办公室可能相对，因为都在室内啊，就是我们划分都在室内。那在室内呢，首先呢，你要快速的去判定啊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和实际环境，还是离不开预警啊。比如说我们有接收到预警的话，如果预警的时间足够你撤离这个建筑物。比如说你家在一楼二楼，那我收到的预警时间有十几秒二十几秒，那可能我足够我撤离出去，那这个时候迅速离开这个房间，来到这个远离建筑物的空旷地带，这个肯定是上上之策。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甚至可以就是随手关闭家中的电源火源，对吧，以免发生这个火灾啊、煤气泄漏等等。
1: 那如果在顶楼呢？
2: 那如果预警时间是不足以撤离这个建筑物啊，就刚才说的在顶楼，那可能优先要选择像卫生间啊、储藏室等这种就是开间比较小，然后而且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进行避险。在这些地方呢，首先要选择就是不容易倾倒、能够掩护身体的这种坚固物体及其结构的这个支撑物下边或物体旁边的避险。比如这个坚固的这个桌子啊，避险的时候呢，应该是下蹲。另外呢，就是一只手是用像沙发抱枕啊或枕头啊这种要护住头部，另一只手呢要抓牢这些稳固的这个支撑物。那等剧烈的这个震动过去之后呢，再快速有序的撤离到室外的安全地带。在办公室呢，是跟家里面情况是有些是类似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在办公室我们还要远离这个像玻璃窗啊、这个吊顶啊、高大文件怪等等这些危险的这个设施。撤离的时候呢，不慌乱拥挤。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是就近选择这种空旷的地带去避险，要避开像这个楼房啊、电线杆、广告牌、路灯等等啊可能造成坠物的这种建筑或者是设施。 进行避震。那如果你正在开车啊，肯定是不能紧急去刹车猛打方向盘。

0: 对吧？有可能地震没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你这个操作很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对吧？要保持冷静平稳的去减速，选择合适的时间那靠边停车，然后可以留在这个车内去避险。那等震感完全结束之后呢，再撤离到周边的这个空旷地带。那要说考诀的话，实际上七个字的，伏地遮挡。手抓牢啊，就是其实当然这个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场景都适合，但是呢，在室内是比较适合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高楼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般高楼层上面就是有天台嘛。那像户外的话，我们说可以往这个空旷的地方跑。如果比如说我就在顶楼啊，我楼上就是天台了，我能不能往天台跑呢？
0: 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啊，就是顶楼，如果说我的这个时间足够，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啊，但是呢，不能太靠那边，
1: 边
0: 顶楼
1: 缘，
0: 边缘地带啊。
1: 要不可能会有坠楼的这个危险
0: 对，
1: 啊。
0: 是。
1: 好，那地震过后呢，可能就是涉及到了这个自救和互救了，这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地震哈，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也顺便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可能在咱们广东发生的几率比较低哈，但是不排除我们可能在外地旅游，或者说迁移到其他的省份去居住啊。
0: 其实你自救互救也是一样啊。地震发生之后呢，首先要保持冷静，我们要时刻警惕余震的这个来袭啊。因为你当发生这个大的地震的时候，后期是有余震的，就很多时候都有余震的。然后呢，要迅速撤离到这个开阔无建筑物遮挡这个安全地带，远离危房、边坡、围墙等危险区域啊。在自救方面的话，就是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啦，要检查这个身体啊，在这个前面地震的时候呢，身体有没有受伤啦。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贸然的返回室内去囊取这个物品啊，然后全程呢要远离这个高空坠物的这个风险点，然后要服从现场的统一安排。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这种组织是会做得比较好的，对吧？然后呢，在互救方面呢，如果发现被困的这个人员呢，优先要安抚情绪，就是不要盲目的这个开挖，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专业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S 坍塌，造成不必要的这个伤害。同时呢，要坚决做到这个不信谣、不传谣，只关注这个官方发布的政情和应急的指引。
2: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本期嘉宾，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洪玉清，主要从事地震监测预警工作，在波形识别、参数测定和系统研发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作为技术骨干，主要参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广东子项目，获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个人考评奖励二等奖，被中国地震局记个人三等功。好，那借着本周就是这个防灾减灾宣传周的这个契机哈，接下来咱们广东还会通过哪些方式持续提升全民防灾减灾应急的这个能力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以这一次就防灾减灾宣传周啊为契机，就是多维度的去补齐我们科普和应急的短板吧。就是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的这个能力。首先呢，是我们想着这个标准化的去赋能这个科普啊，就是我们准备推动印发这个公众地震预警与紧急避险的指南，打造这个基层防灾的口袋书，让防震科普规范化、标准化的去落地，让更多的这个社会公众呢有这么一个口袋书，能知道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做怎么办，对吧？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宣传模式吧，我们打算推行这个随时随地随人的这个

0: 拓展地震预警服务攻坚战啊，就是我们主要广东的话，我们主要聚焦铁路、核电、校园等等十条这个服务链，重点啊，今年重点攻坚呢是像学校啊、核电啊、消防等等这个行业的这个预警的推广，持续推进这个社区学校的应急演练的这个常态化。第五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广东特色的，就是可能要深化我们湾区的这个协同，对吧？持续为这个港澳呢提供预警的这个服务，实现预警信息的这个跨境共享，然后提升大湾区的整体防灾应急的这个水平。
1: 就我们现在广东这边也是可以预警到香港、澳门这边的一个地震的情况。
0: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本身香港和澳门，特别像澳门这个地域很小，
1: 嗯，
0: 然后香港呢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很多台站啊，其实把这些基本上也是包围住的，也能做很好的这个预警。
1: 嗯，好，那最后呢，就能不能给咱们广东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送上几句防灾避灾的温馨提醒和倡议呢？
0: 广大的这个广东的听众朋友啊，就是防灾减灾是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第一责任人。在这里呢，温馨提醒大家，请主动的开通手机、电视地震预警功能，多多学习四级预警啊，就是红橙黄蓝四级预警，应对方法和避震常识，然后熟悉居家就近避险的场地，然后家中呢要常备简易的应急物资，收到预警呢不恐慌，遭遇地震呢不慌乱，科学就近避险，有序撤离。也倡议大家主动参与社区学校的应急演练，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主动向家人朋友普及防震知识，从每个家庭做起，从自身做起，共同筑牢广东全民防震减灾的安全屏障。
1: 好的，谢谢洪台。
2: 好的，非常感谢洪台为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又接地气的分享哈。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了广东地震的形势，也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避险自救方法。最后呢，我想说防灾减灾意识先行，常备不懈，希望大家把这些安全知识都记在心里，提升我们的应急能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地震突然来袭，我们该怎么办？躲在哪里才算安全呢？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这句口诀：震时就近躲，震后迅速撤。经过对多次地震案例研究得知，地震中最为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大地上下抖动，水平晃动都非常剧烈，人们往往无法正常的站立，想要迅速跑到室外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时先躲，而在晃动结束后迅速撤离是应急避险较好的做法。地震发生时，一般来说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物整体垮塌的可能性比较小，绝大多数建筑只是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损而不塌，而在这种情况下，脆弱的建筑比如吊灯、装饰物和不牢固的家具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此时就近躲避要记住以下三个关键点：扶地、遮挡、手抓牢。就近躲在坚固的桌子下方，用手或其他软物保护好头颈部，并牢牢抓住桌腿，保证在晃动中自己与坚固物品的相对静止，达到遮蔽保护的效果。如果没有坚固的家具，可以迅速紧贴承重墙，蹲下保护好头部，注意避开阳台和窗户等，一旦震动停止，迅速撤离至空旷安全的地带。在室外一定要注意避开高大的建筑或构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或广告牌的建筑，以及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水塔等可能倒塌的大型物件。同时要注意远离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危险物，谨防触电。而对于脆弱的危墙、老旧房屋以及砖瓦和木料堆放处也要及时避开。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要沉着冷静，树立信心，利用短暂的预警时间，按照平时掌握的科学避震知识进行科学避震。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经制定发布，将对电子电器、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本台记者谢欣报道。根据预测预报，即日起到5月18号，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的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以及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会出现2到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水利部门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电话叫应到县镇责任人近100次，针对暴雨重建期超过50年一遇的站点，直接叫应到镇村，共提前转移群众1300多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省级5座水利防汛物资仓库共储备价值约1.31亿元的物资，省级水利机动抢险队伍共1700多人严阵以待。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昨天，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正式公布。报告显示，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的数量突破1亿人次，全省国家1、2、3级博物馆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从今天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9: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七月十一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4: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9: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玉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4: 是的，
9: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4: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这个
9: 飞
4: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9: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4: 五峰山啊，
9: 对，
4: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9: 桨板
4: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9: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4: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9: 对。
4: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9: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具有高情商的孩子，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不乱发脾气，心理健康乐观，理解他人的感受，语言表达能力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然而，高情商的孩子从来都不是自学成才的，这个与父母的为人和教育方式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来跟大家聊聊孩子的高情商，你如何说话能够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与情商。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和触电新闻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成长小课堂，
11: 著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当中就写道，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如果你常常这样说话，将会深深影响孩子的性格与情商。比如说，大吼大叫，情绪化的沟通。为人父母之后，对于孩子动辄大吼大叫发脾气，已经算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反应太慢，老是出错，家长失去耐心，就会大喊道，怎么这么笨呢？教了几遍了啊，还不懂。孩子把水洒得到处都是，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然后就说，成天就知道闯祸，把我累死算了。孩子不听话不服管的时候，你也会说，再不听话我就不理你了，把你扔出去。孩子考试考砸了，表现不佳的时候，你也会说，太不争气了，考这点分丢不丢人啊。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在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全部的家长啊，可能咱们就自动对号入座吧，好不好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些家长确实会用批评的这种怒吼来代替了沟通，再或者采用羞辱、威胁、命令这些带着强烈情绪的语言，或许可以短时间内让孩子乖乖就范，但是长期下来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的，而后患无穷。父母糟糕的情绪是孩子眼里的恐怖片，从中所感受到父母对于自己的否定、不满，内心充满着恐惧和不安，那么长此以往也会影响到亲子关系。父母带着情绪说话，会把孩子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情绪上，掩盖了真正需要孩子学习的内容，教育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沟通模式之下，孩子也会有模有样的去学，也会变得情绪化，爱发脾气，不利于情商的发展。俄罗斯著名的教育学家马卡连科就说过，心平气和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才是家庭教育应有的外部表现，而不应当是专横、愤怒、叫喊、央告以及恳求。孩子的成长确实是一个从懵懂到成熟，从不会到熟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练习，中间有犯错，也有表现不佳的时候，这再正常不过了。那如果家长把这些不好的时刻看作是孩子正在学习和进步，而不是故意给自己惹麻烦，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火了，对孩子多一份包容和耐心。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视频，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拿着一杯可乐向爸爸走来，可能就这个地上太滑了，女孩不小心摔了一跤，可乐洒得满地都是，衣服也都是啊，都弄脏了。女孩呢没有哭闹，也没有抱怨这个地滑，只是感慨了一句，哦天哪，就爬起来了。这一旁的爸爸呢没有惊讶，没有责骂，淡定地问女儿，摔跤后首先干什么呢？这女孩用稚嫩的声音就高声回答道，换衣服，换裤子，洗洗手，先拖地，然后再喝可乐，再吹头发。你看，这就是温和的力量，没有发火和斥责，有的只是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和启发。这样的沟通更能帮助父母走进孩子的内心，并让孩子成长得更好。好好和孩子说话，耐心引导孩子，代替情绪化的发脾气，你教给孩子的道理和方法他都会更好的吸收。好好和孩子说话哈，孩子也会更加善于沟通，形成温和友好的性格，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
12: 成长小课堂，
1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常常不注意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话的方式，将会影响孩子的性格与情商。那接下来我来说第二点，忽视孩子的感受和情绪，缺少情感互动。许多家长养育孩子重点就在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照顾他的吃喝穿用，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那唯独就缺少对孩子感受和情绪的关注，那就更谈不上情感交流了。常见的表现就有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喋喋不休地讲道理，随意批评和打骂孩子，忽视否定孩子的情绪啊，有些时候说真没用，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哭的，你再摆个脸给我看看啊，我欠你的吗？不懂得思考孩子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只是针对表面现象来管孩子，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来代替孩子的啊，就是孩子说自己不冷，你还要让他加衣服，孩子不想吃苹果，你非得逼着他吃，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父母的教育对孩子失效，孩子不听话，叛逆，拒绝和父母沟通，亲子关系疏离，甚至走向对立。而且由于缺少情感教育，孩子对于情绪认知是不足的，不懂得如何来处理情绪，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有本书叫做《父母的觉醒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当我们踏上育儿的征程，就要理解与孩子的感受发生连接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情感，考虑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创造表达真实情感的自由空间，避免独裁和控制。你看，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情感影响了人所有的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行为是情感的一种外在的表达。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孩子的行为发生变化，就要先了解他们的情感。家长们总是觉得小孩子的感受不重要，小孩子懂什么呀？其实不然，大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那却是天大的事儿。孩子的感情，他的感受和情绪影响着他的行为和心理健康。家长尊重、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允许孩子表达、发泄情绪，就会让孩子感觉自己被接纳、被看见，内心充满着安全感，自我价值感就更高。家长平时要常和孩子谈论情绪，引导孩子正确发泄和表达情绪，孩子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处理情绪，并且学会积极的调整，不至于让负面的情绪影响了身心健康。因此，在日常的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重视孩子的感受，家长就会在说话做事之前考虑自己的言行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避免简单粗暴的教育对孩子的伤害。接纳孩子的情绪不代表要纵容孩子的行为啊，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而是要让孩子明白，我看到了，理解你的心情，但不当的行为必须被规范。比如说，我知道不让你看动画片你很生气是不是，但是我们可是说好了，一天只能看一集，你就要遵守这个约定。如果你想哭的话，我就陪你哭一会儿。这样的教育就是同时把爱和规矩传递给孩子。当家长尊重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并多与孩子进行情感沟通，会极大地拉近亲子关系，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更有利于孩子自觉地改善行为。
13: 成长小课堂。
1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究竟我们家长说怎样的话，做怎样的事，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和情商的发展呢？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三点。您可能现在才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是中途听到节目，并且对之前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发到家长听众群，供大家可以自由的下载和回听。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总向孩子传递负能量，这绝对会影响孩子的情商发展。我看过一则新闻，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机场发生了争执，将两岁多的孩子就直接扔到了候机楼。爸爸坐飞机走了，妈妈就开着车走了。警察发现孩子的时候，这孩子都哭花了脸了。孩子从小啊，就开始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父母的情绪，影响他的认知、思维模式和心理健康。父母在孩子面前暴露过多的负面情绪，真的会造成孩子敏感、自卑，不懂得如何来处理情绪，影响他的人际关系，自觉性以及专注力也会变差。那如果父母暴躁易怒，经常发脾气，夫妻之间的争吵不断，孩子就会感觉到紧张不安，他的压力水平上升，他就会缺乏安全感，大概率也会成为一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父母悲观消极，焦虑不安，经常抱怨，孩子也容易情绪低落，思维消极，对于生活会失去希望，他的性格会胆小懦弱。那么教育孩子离不开父母自身的成长，首先是可以从管理情绪做起。许多家长在面对孩子时容易失去耐心，容易暴躁易怒，正就是因为内心淤积的情绪过多，没有被及时的正确的处理掉。只有父母内在的情绪平稳了，才能接得住孩子的情绪，这是一项长期的修行，需要家长平时多学习、多反思啊，以及和内心对话，从原生家庭的经历到学会察觉情绪、思考情绪的来源，解决实际问题。正如蔡康永所说， 情商高并非指不发脾气，而是要合理的发脾气，让自己的情绪可以顺畅的表达，舒服的来做自己，才能让自己和世界都开心。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学会用适合的方式去疏解，并且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给孩子做好榜样。诚然，家长难免会有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的时候，哎呀，也不要多苛责自己啊，及时和孩子交流，安抚孩子，尽量啊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这样诚恳的沟通不但会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孩子明白父母的情绪失控啊不是自己的错，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嘛。所以要注意以上这三点，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和孩子好好说话，学会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高情商的父母，把孩子啊培养得更加的优秀。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听完了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做的一些对于孩子情商发展不利的事情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请出我们节目的爱智爷爷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如果想要培养孩子的高情商，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提起兴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爱智爷爷怎么说。
14: 培养高情商孩子，父母的修行之路。在如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拥有高情商的孩子，往往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过上幸福充实的人生。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帮助孩子培养出高情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首先，父母得给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家庭环境，这就像是给孩子情商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想象一下，孩子每天回到家，看到的是父母相互关爱，相互尊重，有啥事儿都能好好商量，没有争吵和冷战。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孩子自然能学会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比如说，父母之间要是有了分歧，别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而是心平气和的交流，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看到这一幕，就会明白，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想法很正常，重要的是要用平和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再一个，父母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很多时候，咱们做家长的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忘了听听孩子到底在想啥。其实，认真倾听孩子说话，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和理解。当孩子跟您分享在学校的趣事或者烦恼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孩子的眼睛，用心去听。哪怕孩子的想法有点幼稚或者不合理，也别打断他们，等他们说完了再慢慢引导。而且啊，父母自己得做好情绪管理的榜样，孩子可是会模仿咱们的一举一动的。 要是咱们遇到点事儿就暴跳如雷，孩子也会学着用这种冲动的方式处理情绪。所以当咱们工作上有压力，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时，要尽量在孩子面前保持冷静，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比如说下班回家很累，孩子又调皮捣蛋，这时候别一下子就发火，先深呼吸几次，然后平和地跟孩子说，宝贝，妈妈爸爸今天有点累，你能先安静一会儿吗？孩子会从咱们的言行中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父母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让孩子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别人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路上有个小朋友摔倒哭了，就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那个小朋友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呀？如果你是他，你希望别人怎么做呢？通过这样的引导，孩子会逐渐明白，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要学会关心和照顾别人的情绪。还有，多鼓励孩子与人交往也是很重要的，别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让他们多和同龄人一起玩耍。在和小伙伴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会学会怎么与人合作，怎么分享，怎么解决冲突。当孩子在交往中遇到问题时，父母别急于插手，先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然后再给予适当的建议和指导。比如说，孩子和小伙伴因为抢玩具闹别扭了，咱们可以先问问孩子，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让你们两个都开心呢？让孩子自己想想办法，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教孩子正确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能忽视。很多孩子因为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憋在心里，要么就通过哭闹发脾气来发泄。咱们可以通过一些绘本故事，让孩子认识不同的情绪，比如高兴、难过、生气、害怕等等，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因为没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高兴，咱们可以问，宝贝，你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呀？能和妈妈爸爸说说为什么吗？这样孩子就能逐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情绪，而不是用不好的行为。父母也要学会给孩子适当的挫折教育。现在的孩子大多生活条件优越，没经历过什么挫折，但人生哪能一直顺风顺水呢？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别一味地帮他们解决，而是要鼓励他们勇敢面对，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比如说，孩子参加比赛没取得好成绩，情绪低落，这时候咱们可以说，宝贝，这次没成功没关系，咱们找找原因，下次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行。让孩子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品质。最后，父母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情商，毕竟咱们自己都做不好，怎么去教孩子呢？可以多看看相关的书籍、文章，参加一些培训课程，或者和其他高

0: 情商的家长交流经验，只有咱们自己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就特别注重在这些方面培养他。在家里，父母总是和和气气的，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意见，也很会照顾家人的感受。在学校里，他和同学们相处的也特别好，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因为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聊过了关于情商这个话题哈，而且在这个话题当中呢，特别还强调了一点，就是父母一定要拥有稳定的情绪，才能够培养孩子高情商。那么如何来拥有稳定的情绪呢？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好好的来讲解讲解啊。那这个话题我们同样也交给爱之爷爷，来让他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与此同时呢，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说有哪些地方想要重新回听一遍，或者说没有听全的话啊，有一个方法，您可以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订阅号之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到我的微信，我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节目播出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我也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上传到家长听众群内，供大家可以免费的下载和回听。好，那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那么情绪稳定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成长又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爱智爷爷如何讲解。
0: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父母情绪的稳定与否，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父母情绪稳定到底能给孩子带来哪些好处。想象一下，一个充满温暖、和谐，父母总是能心平气和面对生活种种的家庭，那对于孩子来说，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和支持，内心也会充满安全感。相反，如果父母总是情绪波动大，动不动就发脾气吵架，孩子就会像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时刻提心吊胆，哪儿还有心思去探索世界，发展自我呢？首先，父母情绪稳定，能让孩子拥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如果父母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应对，孩子也会学着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当孩子考试没考好，情绪低落时，情绪稳定的父母不会急着批评、指责，而是会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孩子就会明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冷静思考才能走出困境。久而久之，孩子就能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或者陷入焦虑。再者，父母情绪稳定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自尊。当父母总是以平和鼓励的态度对待孩子，孩子会觉得自己是被认可、被尊重的。他们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事情，敢于尝试新的挑战。就算失败了，也不会害怕被责备，而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再来。而如果父母情绪不稳定，经常对孩子发脾气，贬低孩子，孩子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不对，从而失去自信，变得自卑、怯懦。父母情绪稳定，还能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谁都不喜欢和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相处，孩子也一样。如果父母总是情绪失控，孩子会渐渐对父母产生恐惧和疏离感，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而当父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耐心和理解与孩子沟通，孩子就会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父母，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融洽。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和同学闹矛盾了，如果父母能心平气和地听孩子倾诉，然后一起探讨如何解决问题，孩子会觉得父母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和父母商量。另外，父母情绪稳定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长期生活在父母情绪不稳定的环境中，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敏感、多疑，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信任。而情绪稳定的父母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呵护。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心态会更加阳光、积极，能够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除此之外，父母情绪稳定还能为孩子的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当孩子在家中能够感受到宁静和安心，他们就能更加专注地学习。如果父母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大吵大闹，孩子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学习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而且情绪稳定的父母能够在孩子学习遇到困难时给予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孩子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情绪稳定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它能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际关系、强大的内心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未来，让我们努力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孩子成长道路上最温暖、最坚定的依靠吧。咱们再来说说现实中的例子。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就是那种情绪特别稳定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商量解决。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家里的花瓶打碎了，心里特别害怕，等着被父母责骂。但他的父母没有发脾气，而是先关心他有没有受伤，然后告诉他以后要小心一点。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了，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和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性格开朗、自信，情绪管理能力也很强。后来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相反，我还认识一个孩子，他的父母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孩子每天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内心充满了自卑和焦虑。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父母情绪稳定对孩子的重要性。其实，要做到情绪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压力和烦恼，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当我们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暂时离开现场，等情绪平复了再回来处理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总之，父母情绪稳定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我们用爱和耐心陪伴孩子成长，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让他们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完了爱之爷爷的解读之后啊，我相信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所有的听众都不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情绪稳定的重要性了，对不对？除了情绪稳定之外，我们也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可以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那如何让孩子具有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稍微解释解释。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消极心态究竟有什么危害啊？知道它的危害了，我们就能知道积极乐观心态有多么的好了，对不对？因为青少年如果说长期处于一个消极的状态之下，会给他的生活、学习、健康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一般消极心态的表现都有这么几种：对于生活失去了信心，丧失了理想与信念，生活目标不明确；对于自己降低了要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意志衰退，精神不振，并且伴随着失望、丧志、抑郁、颓废等等的不良的心态。心理学研究就表明，消极心态可以使大脑皮层处于抑郁或者半抑郁的状态，不利于他的思维活动的开展，也不利于接受新的知识，更不利于进行创造性的学习。那么长此以往，就会使人形成紧张、抑郁、焦虑、孤僻、敏感、多疑等等的这些消极情绪状态，甚至导致他的心理失常，影响人生的健康。那么青少年正是处于身心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心理疾病一个多发期，需要及时的改变他的这种消极心态。而青少年处于风华正茂、生机盎然的这种人生的春天，本应该是朝气蓬勃啊，充满着对于未来的理想和渴望，但是处于消极心态下他不能自拔的时候，便容易变得精神萎靡，理想丧失，失去对于未来的追求和渴望。所以消极心态还会像瘟疫一样互相感染，相互影响，它会瓦解人的斗志，使人变得失望、颓废、不思进取，降低对于自己的要求，满足于浑浑噩噩的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啊，在消极的心态下，由于投射作用的影响，人们在观察社会时就会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样，往往出现认知障碍，导致认知偏差。而有些人自认为是看破了红尘，所以玩世不恭，怨天尤人，破罐子破摔，结果就迷失了自我，浪费了大好的青春时光，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么由此可见，消极心态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敌，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拦路虎。
7: 成长小课堂，
8: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消极心态的危害，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克服这种消极的心态。青少年应该是激发自己的上进心，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及时克服消极心态，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接下来大家要拿出你的纸和笔，尽量的啊，认真的倾听如何来克服这种消极心态。第一，要正确认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反对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消极思想观念，比如说枪打出头鸟啦，还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等等。第二呢，以榜样的力量激发上进心。榜样的力量无穷的，这句话你可能听说过无数遍。古往今来，许多成功者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成才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拼搏意识，以及对祖国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第三，培养一个良好的个性品质。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个性品质，比如说自信心啊、独立性啊、自我实现需要等等等等。当一个人形成了这些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之后呢，他就会啊，这个成就动机就会随之增强，就会有较强的上进心。我觉得这个啊，不要等孩子已经失去了信心啊，已经变得不乐观的时候再去做，而是一直要保持做这个事情的状态。第四，用理想强化。理想是人心中不灭的灯塔，有理想导航，青少年才能够在生活的波涛当中把握航向，劈波斩浪，驶向理想的彼岸。否则只能是随波逐流啊，找不到心灵的港湾。理想是上进的动力和源泉，理想可以强化上进心，青少年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地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和拼搏。我建议这个理想不要定得太高太大，能够实现最好。第五，把握恰当的期待值。当人的内心期待值超过了期待值实现的时候， 由于内心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失落感，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消极心态的产生。因此，把握恰当的期待值是防止消极心态出现的关键环节。

力强，个人修养好的人，他可以做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克服消极心态，青少年要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遇到顺境时要冷静客观，切不可忘乎所以，狂妄自大，否则成功也会成为失败的前奏。那遇到逆境呢，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放弃你的理想，而应该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吸取教训，开始新的奋斗。第七，要摆正自我的位置。啊，有些青少年之所以产生一种消极的心态，那就是因为摆不正自己在社会、集体和他人当中的位置。第八，情绪转移法。可以用情绪转移法，暂时将精力和情感转移到平时喜欢的方面。等心态冷静平和了，能够正确面对现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理清自己的思绪，寻找原因，制定新的行动方案。情绪转移法可以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扭转消极心态，让人重新找回失去的自我。第九，心理宣泄法。当出现不良的情绪和消极心态时，要及时地通过心理宣泄来平衡心态，缓解压力，消除那种郁闷的情绪。常见的宣泄方法包括自我宣泄和求助于他人的宣泄法。第十，情感升华法。当人的情感或者说心理受到挫折的时候啊，应当将消极的心理转化为积极心理，这过程称之为情感升华。平常我们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哎，就是这个情感升华的结果。在生活中有很多高考落榜者、家庭不幸者以及情场失意者不甘沉沦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终于在学习上、事业上获得了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啊，成为了生活的强者。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第十个方法，自我安慰法。这是在消极心态下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以使内心得到平静，精神得到安慰，情绪得到转化的方法。常见的自我安慰法有很多，比如说比拟法。比拟法是指运用比拟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平衡心态。常见的比拟法有酸葡萄式和甜柠檬式两种。什么叫酸葡萄式啊？达不到某种目的啊，找出种种原因，弱化目的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减轻失落感。比如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等等等等。那么甜柠檬式是什么呢？引用柠檬虽酸，但是加点糖就甜的含义，寻找种种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以缓解内心的冲突和心理压力。啊，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财免灾等等等等。啊，以上我所说的这11个方法，我估计啊，大家不一定都能记得住哈，特别是听节目的时候，手头也没有什么纸笔啊。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加完微信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节目结束之后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家长听众群里去，这样大家就可以反复的去回听和学习了，对不对？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好了，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进到群中，做有价值的父母，做成长型的父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根据预测预报，即日起到5月18号，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的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以及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会出现2到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正式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全面展现新时代广东应急管理工作者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精神风貌。昨天，广州市教育局正式发布广州市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其中小学和初中第一学期2026年9月1号开学，2027年1月23号开启寒假，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开学，7月10号放暑假。广州市水务局近日正式公布广州市第二批市级绿美碧带名录，本批次共有12条碧带成功入选，涵盖了城央都市、岭南城镇、自然生态、田园野趣4种类型。受到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到近一周低点，而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4.2%。7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3.35%。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上周呢，给大家聊了《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这也是我最近每天打卡的一本育儿好书啊，我推荐给了很多朋友。有个朋友呢，自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啊，只不过后来没做老师啊。他说自己经常看不懂儿子，包括他的学习。 跟儿子聊学习，只知道他爱看书，也看了不少书，但是问他看了什么，理解了多少，儿子呢是从来不跟他交流。他就觉得呀，自己是天天看着儿子，却似乎看不懂他。好在呢，他的孩子也非常的优秀上进，学习成绩呢也很好啊，这点倒是让妈妈很省心。那么另外一位宝妈朋友啊，就觉得挺奇怪啊，他说每天工作这么忙，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每天看书的，每天读书的啊？他这样问我。其实呢，我在读这本书啊，这样的阅读方式，我一开始也有点不习惯，因为每天总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时候也是快睡觉了才想起来，哎呀，今天还没有读书。但是呢，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就特别容易适应了。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到点儿呢就提醒自己该去看一会儿书了。一旦适应了这个节奏呢，就会发现其实每天坚持读书也没有那么难。那么我想分享的是，重点不在于这个读书，而是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到底是学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所以呢，你每天在忙，哎，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天十分钟，哎，总还是可以抽得出来的。比如说读书的时间呢是30分钟，那么我们可以10分钟看书，那剩下的20分钟呢用来总结自己的心得或是在这方面的得失，这个其实比看书本身更加的重要。所以说重要的不是说，哎，我一天到底是看了多少页的书，而是我今天有没有学到一点新东西，或者是能够去总结一下自己今天的得失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聊《看见孩子》这本书啊，聊聊这个话题。作者贝基·肯尼迪呢，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么她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他认为呢，孩子的所有问题行为啊，其实都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一扇窗。这扇窗里呢，其实藏着孩子的痛苦、恐惧、渴望，还有未被满足的需求。而我们父母的任务呢，不是去砸掉这扇窗，也不是站在窗外去指责，而是推开窗户走进去，坐在孩子的身边。我们要透过孩子的行为还有语言情绪去看到孩子本身，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由来。上一回呢，我们聊到了教育孩子的十大准则的前五条，包括善意养育、真相不唯一、明确父母和孩子的职责，另外就是重视婴幼儿时期啊，以及永远都不晚。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来聊第六个原则，叫做心理韧性大于快乐。相信呢，很多家长可能都说过这样的话啊，也或许是这样的心愿，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孩子这一辈子啊都能够健康快乐。嗯，的确快乐很重要。但是呢，贝基博士还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说，我不仅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孩子，我还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成年人。所以呢，我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哎，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不仅是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孩子，还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成年人。大家一想，如果是快乐的孩子，那长大肯定是快乐的成年人。但其实并不然，所以他后面补充了一句，他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关注贝基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去说。

飞机博士认为啊，追求快乐无法打败所有的情绪。如果你过分的关注快乐，反而呢会让孩子逃避痛苦、恐惧等等这样的负面情绪，也失去应对困难的能力。那么心理韧性呢，其实才是孩子应对生活风雨的底气。心理韧性不是让孩子不受挫折，而是让孩子在经历压力、失败、逆境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忍受痛苦，能够迎难而上，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也能够保持自信。这就是心理韧性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即使小的时候孩子可能大人替孩子挡住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成年之后依然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所以这就是刚才北极博士说的，不仅要让他成为快乐的孩子，还要让他成为快乐的成年人。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他有应对困难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他的心理韧性。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了这两天在跟我孩子的钢琴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跟老师反馈说，我说这个孩子呢，每次一弹错啊，不管是这个多小的问题，只要一弹错，孩子就会大声喊，我不要再练了。你看，就是小小的挫折，可能在大人看来不就是弹错一个音符吗？这有什么关系呢？重新来不就是了吗？但是对孩子来说，他还没有培养起这个抗挫折的能力，这一点点小小的挑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困难，他就觉得他战胜不了这个困难，他要放弃，这是孩子的第一反应。是的，那钢琴老师就告诉我说，这恰恰是培养孩子战胜挫折、应对困难的非常好的时机。如果你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你都不能战胜的话，那你今后在学习上、在学业上、在生活上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你又该怎么去面对？老师说完这番话之后，我突然明白了，那我本来跟孩子、跟老师沟通的是，孩子学完这学期就不想学了，因为孩子整天叫嚷着说，我不要练了，不要练了，我很不喜欢弹钢琴。老师呢，恰恰就点出了孩子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就是他现在不愿意承受这个小小的挫折。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引导孩子去正面、勇敢地去面对这些困难挑战。老师说完这番话，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我心里想，还是得让孩子练啊，哪怕这个一时可能还在这上面还会有沮丧，会有想要放弃的情绪，但是没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孩子，这就是学习，这就是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就是要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困难。是的，所以在《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呀，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他说，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情绪玻璃罐儿，里面呢本来是装着快乐、悲伤、愤怒、嫉妒等等所有的情绪，什么样都会有一些。如果我们一味的是帮助孩子去赶掉这些负面情绪，一味的只追求快乐，那么孩子就会丧失处理这些情绪的能力。当孩子们遇到失望、沮丧等等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会不知所措，会触发他们身体的警报系统，也就是身体的应激反应。那么这个罐子反而就会被更多的负面情绪去填满了。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先学会应对不快乐，才能真正拥有快乐。真正的快乐其实是建立在安全感和掌

控力之上的。在今年最新的综艺节目啊，《我们的爸爸二》里面，哎，我记得伊能静啊，在处理儿子情绪的做法就特别的棒。他的儿子恩利呢，上幼儿园出现了很严重的分离焦虑，进教室之后呢，全程崩溃，持续大哭，也不肯参与任何的活动，一直是哭着要妈妈。孩子的情绪呢，就完全失控啊，没有办法去安抚他。那怎么办呢？伊能静啊，其实并没有指责儿子不懂事儿啊，也没有强行把孩子塞进幼儿园啊，放下就走。而是呢，每天送恩利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呢，自己坐在教室外面的走廊，哎，或者是某一个小角落里，安静地待在孩子能够感知到的附近，不打扰，也不干预，也不进教室，哎，就这样呢，默默地在那里守护了15天。他接纳孩子的不安情绪，孩子也能够看到妈妈，哎，又有了安全感，也就逐渐适应了应对分离的痛苦。所以呢，最终孩子终于可以不崩溃了，这时候妈妈才离开。其实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很多幼儿园也使用过。遇到一些分离焦虑特别严重的孩子，家长呢可以去陪读半天，每次待半天，孩子适应了之后，家长再离开。那么再严重一点的呢，家长可以陪着孩子先上半天学，过渡2周再转为全天上学。其实他们的原理呢都是一样的，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比如难过、焦虑，其实不回避它啊，也不是简单的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哭，每个人都要上学啊，也不能这么简单的告诉孩子啊，不能说教，只是简单的去接纳孩子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哭呢？啊，我们知道大人难过了也是会哭的，对不对？孩子哭只是他情绪的正常的表达而已。所以很多家长在看到孩子哭的时候呀，首先家长的情绪先崩溃了，说你能不能不要哭了？但是其实你这时候恰恰呢，剥夺了孩子表达情绪的权利。所以我们其实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的同时呢，给孩子建立起安全感。像伊能静呢，坚持了15天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她是明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其实也是源于她的成长经历。我记得她有一次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啊，她说小时候曾经被妈妈丢在路边，这就给她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恐惧。那种恐惧啊，是源于担心被遗弃。所以呢，到了他做妈妈的时候，他就不希望给儿子留下这样的印象。不希望儿子会很疑惑地说，妈妈为什么要把我丢在这里自己离开。所以他选择了在旁边啊附近陪伴孩子15天。他选择了用这样最温柔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给足了孩子安全感。那么除了这样陪伴的方式，我们还可以怎样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呢？我们再继续看看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贝基博士还说了哪些方法。他还说到了几点，一个是共情为先，不逃避负面情绪。就是孩子哭闹，孩子失望，孩子难过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别难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很多问题在家长看来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孩子来说真的就是天大的事儿。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很伤心，我理解你的感受，
接纳孩子的所有的情绪。看到这一块之后，我就知道在孩子，在我们家孩子弹钢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跟他说了。我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弹错了，你这个时候很沮丧，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会陪着你继续练的。其实孩子能够感受到你看见了他的情绪，你理解了他，然后你愿意陪伴他，孩子其实就有了很多的力量。那贝基博士还提到第二点，就是不要包办，不要包办，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困难。比如说孩子搭积木倒了，不小心碰倒了，或者积木自己倒了，这时候家长不要急着去帮忙，让他自己尝试重新搭建。另外，孩子拼图遇到困难的话，也别急着去提示，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解决，让孩子在小事当中啊学会坚持，学会忍受挫折。这一定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不包办，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困难。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接纳孩子的情绪，看见孩子的情绪。然后最后呢，就是告诉孩子，困难是正常的，失败不可怕。孩子犯错失败的时候啊，不要去批评指责孩子，而是告诉孩子，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重要的呢，是我们能够重新去尝试，让孩子明白啊，痛苦呢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逃避的。所以我们需要直面痛苦。我们在孩子面前也不用一味的去逞强，扮演着永远积极乐观的一面。在孩子面前，我们可以表现出有为难，有难过，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情绪都可以在孩子面前自然地流露出来，让孩子明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焦虑担心的时候。因为真正会影响我们生活的不是这些情绪，而是我们面对困难接下来会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一面接纳这些情绪，一面呢积极的去想办法，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当然，就算没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也没有关系啊，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嘛，难免都会有一点遗憾，我们尝试也去接纳这些遗憾，接纳这些无奈，我们学会学着去接受。其实这就是给孩子的最好的榜样。我们生活不需要完美，当然也没有完美，那尝试接纳一些缺憾，一些遗憾，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六个原则啊，养育当中的第六个原则。接下来第七个原则，就是把行为当成一扇窗。那么第七个原则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分享。那么大家对于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呀，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要分享的这个自己的心得感受啊，自己在养育孩子中的感受或者是困惑，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当中啊发送心灵两个字啊，就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当中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如果你想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获，来获取这个我们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来跟我去留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稍微放松一下，听一段音乐，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看见孩子这样一本心理学的著作。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呢，都是持续为大家分享的是《看见孩子》这样一本经典的著作哈。那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第六个养育的准则，就是比让孩子更快乐的，其实是让孩子要有心理韧性。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不能够只是培养一个快乐的孩子。那接下来第七个准则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把行为当成一扇窗。哎，这个字面意思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不要总是盯着行为的表面看，我们透过这扇窗，我们还可以发现孩子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看到孩子抢玩具，我们不要立马觉得说这孩子自私不懂分享，看到孩子顶嘴对抗不要立刻就觉得说孩子叛逆不尊重人。那孩子乱扔东西啊，我们就不要着急去评判他，说哎他就是调皮没规矩。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行为的表面，忙着去纠正这些行为的，甚至是立马惩罚孩子的话，我们就会忘记透过孩子这些行为去看看孩子内心到底藏着什么，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做错的地方。书里面呢提到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一个家庭里面迎来了二胎，结果呢矛盾就随之而来，老大呢总是抢老二的玩具，欺负老二。如果只是看行为啊，我们就会觉得老大呢是一个自私霸道的孩子，家长就会自然要批评他，惩罚他。但是透过行为这扇窗，我们就会看见老大的内心呢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他害怕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害怕自己的东西被抢走，害怕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注。他的这些抢玩具、发脾气这些行为、这些表现，不是坏，而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在寻求安全感，他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恐惧。在 很多二胎三胎的家庭，老大呢都会或多或少出现像行为倒退啊、调皮捣蛋呀、欺负弟弟妹妹的情况啊。那我们明白了刚才这样一个原理，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加引号的必然现象，也可以我们就会去有针对性的去调整了。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幼师朋友，他的做法非常的赞，他多次呢推荐给那些准备要二胎三胎的家庭，就是在怀有宝宝的时候啊，就要先跟老大讲说，哎，恭喜你要当哥哥了，或者要当姐姐了。他们经常会跟老大说，哎，爸妈爱你。嗯，最绝的是呢，在新宝宝诞生的那一天，他们会发布一个公告，这个公告上写什么呢？就是欢迎大家来看小宝宝，但是呢约法三章。第一，不能跟我们家老大开玩笑说什么你更好看还是宝宝更好看之类的话。还有就是爸爸更爱你还是更爱你的弟弟妹妹这一类的话都不能说，不能跟老大开玩笑。第二，不用带礼物，如果要带希望是带双份儿，或者我们家里自备一份，麻烦呢给老大一份，祝贺他当哥哥当姐姐了。当他感受到他没有被冷落，他自然心里就踏实了。第三呢，公告上第三点写，我们家老大也很可爱，大家有空了可以陪他玩一下。嗯，你看这个在新宝宝诞生的时候，各种亲朋好友是不是会来看宝宝呢？对，所以呢他们家呢就先发出这样一个公告给到各位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来看你们需要怎么做啊。那这就是他们家针对二胎的到来，他们是怎么给足老大安全感的，这个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啊！多子女家庭啊，都可以学习这种方法。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是老大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包容心啊。他即使是成人被冷落，都会心里难受，对不对？何况是孩子呢？啊，当然，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错误的做法。多子女家庭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全放在小宝宝的身上，在老大出现行为退化啊，或者出现所谓的不懂事不乖的时候，就直接批评老大啊，还给他带上沉重的这种责任枷锁，比如说，哎，你是老大你就应该让着弟弟妹妹。结果怎么着了呢？如果你想兄弟姐妹不团结的话，你就这样多尝试吧啊，保证老大会烦死小宝宝的。所以呢这个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任何行为都是一扇窗，里面藏着孩子的感受、想法、冲动和未被满足的需求。行为呢，从来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问题的线索。所以呢，一些唯行为论的教育方式啊，它就会治标不治本，只是暂时改变了行为，却没有解决内心的需求。问题呢，还是会反复的出现，就像打地鼠一样，永远打不完。那么，《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就是传统的行为矫治法呢，比如说奖励小红花呀、惩罚呀、关房间呀，其实贝基博士都是比较不赞同的。他说他们呢或许能够暂时改变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孩子感受不到共情，觉得自己是坏孩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呢就会越来越强烈，长大之后啊就会容易变得不会表达需求，不敢拒绝别人，或者是会变得越

越叛逆。那么正确的做法啊，大家可能会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正确的做法。第一呢，把行为和孩子的本身区分开，告诉孩子说，孩子的行为有问题，但是孩子呢不是坏孩子，抢玩具也不是自私，是渴望安全感。孩子顶嘴不是不尊重人，是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去调节。撒谎呢也不是坏，其实是孩子害怕被批评，害怕失去父母的爱。第二呢，用好奇去代替指责。孩子出现不良行为的时候呀，不要着急发火，哎，问问自己，孩子到底是在经历什么呢？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三呢，就是先跟孩子共情，再去引导。大人呢，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啊，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引导孩子改变行为。比如说，老大抢老二的玩具，哎，我们不去跟孩子说，你不要抢，你这样做太自私，而是可以跟孩子说，妈妈知道你害怕妹妹抢走你的东西，害怕妈妈不爱你了，对不对？妈妈永远爱你，我们可以一起玩玩具。总之呢，孩子的每一个不良行为啊，都是可以被看作是一封求救信。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呀，我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关爱。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八个养育准则啊，就是减少羞耻感，让关系更亲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一是孩子不肯道歉，大人呢批评孩子没礼貌、不懂事儿；孩子做错题，家长说他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孩子撒谎，哎，家长就严厉指责说你这个爱撒谎的坏孩子。家长觉得这样能够让孩子认识到错误，改正行为。那么贝基认为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些行为呢会给孩子带来深深的羞耻感。我就想起正面管教里面啊，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我们究竟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经验，要让一个孩子的行为变好之前，先要让他的感觉变得更糟。哎，这句话我真的是深刻的记得。其实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狠狠地批评他，让孩子产生深深的羞耻感，并不会让他更有改变的动力。所谓的改，不过是孩子一时的畏惧罢了。那亲密感其实是化解羞耻感的最好解药。孩子犯错的时候呢，不要去批评，也不要去疏远他，而是陪伴在孩子身边，让孩子感受到爱。比如呢，孩子不肯道歉，那就先抱抱孩子，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呢再去引导他，而不是去强迫他、指责他。我们还是说一个幼儿教育的案例。前面说的那个幼师啊，他在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一次呢，有俩孩子为了抢一把椅子起了冲突，在老师看来，两把椅子都一样，谁坐哪一把都是可以的。奇怪的是，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椅子，孩子呢，却能特别

他起来，告诉他说，我不同意你坐我的椅子。那么你刚才给那个女孩说这句话了吗？男生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一下头。老师呢，这个时候才开始引导他，说，第一，你可以跟他说，我不同意别人坐我的椅子。第二，如果我们忘了说，那现在可以做一点什么呢？在这位幼师的共情和引导之下，男生呢，不仅向小女孩道了歉，还向之前处理矛盾的老师也道了歉。嗯，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位幼师最后引导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嗯，最后他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做错了没有关系，我们认错就好。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老师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做了。孩子，那个男孩啊，正是听到了老师给他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老师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做了。所以男孩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坚定地去跟女孩去道歉了，非常顺利。你看这样一个案例，其实我第一次在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简直觉得太棒了。整个过程中，没有老师没有刻意的给孩子贬低或者是羞耻感，而是一直在认可他、共情他，就连道歉这样一件事情，都给孩子贴了一个很棒的标签，叫做勇敢。最后，老师并不是逼着孩子去的，而是说，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了。你没准备好的话，你就可以先不去，没关系，老师不会强迫你。在这种宽松友好的环境之下，孩子呢，就会自然收获更好的品质。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的第九个准则，就是说真话。这个准则呢，看起来容易，但其实做起来挺难的。我们都知道说假话不好，但是偏偏说假话最多的就是家长。比如说父母吵架了，却跟孩子说，我们没吵架，只是声音比较大而已。再比如说有亲人去世，跟孩子说他去远方了。那孩子问到死亡，问到性别，大人呢就会遮遮掩掩的，含糊其辞的。我们以为是在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孩子天生敏感，他会非常敏锐的感知到周围的变化。隐瞒和谎言，这种善意的谎言反而会让孩子陷入到迷茫、恐惧和自责当中。他们会觉得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大人不告诉我真相。贝基博士就认为，说真话对于亲子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对孩子说真话，不回避，不隐瞒，同时陪伴孩子面对真相。说真话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细节都告诉孩子，而是肯定孩子的感受，正视孩子的问题，告诉孩子自己不知道的，用温和的方式去表达真相。比如说亲人去世了，我们不要告诉孩子说他睡着了，而是说

他去世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你会难过，妈妈也会难过，这很正常，妈妈会陪着你的。那孩子问，妈妈你会死吗？那我们也不需要回避，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每个人都会老去，都会离开，妈妈呢会陪你很久很久，不管什么时候，妈妈都爱你。孩子呢会在我们身上学会面对人生当中那些无可回避的离去、矛盾和伤悲。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个准则，就是不要忘记自我关照啊，这个其实还比较好理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理解了但是做不到，甚至没有这样一个意识。看见孩子这一本书里面就说，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质量决定着我们跟他人的关系质量，父母呢只有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量照顾孩子，只有对自己有耐心，才能对孩子有耐心。所以呢，自我关照不是自私，而是对孩子、对家庭最好的负责。关照的办法呢，也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啊，给大家列举几个，每天给自己留30分钟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看书、听音乐、发呆都是可以的。每个月呢，去看一次电影，不是带着孩子去，而是自己去看一次电影，或者是跟爱人去，因为大人也需要放松啊。我们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好的养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牺牲，而是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你先照顾好自己，保持平和稳定的状态，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成长土壤。你对自己真诚，才能对孩子真诚。你爱自己，孩子才会学会爱自己。这就是说了，讲到这里，那我们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十大养育准则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那么大家对这些刚才提到的准则啊，我们这一期里面以及上一期里面给大家提到的所有准则，大家有任何的感受都欢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来分享。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同样，如果大家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向我获取这个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啊，大家只要添加我的微信之后给我留言，我就会把这个往期节目的音频啊发送给你。或者大家想要有任何的这个养育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来跟我进行交流。那我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上午11点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给各位讲一个科学家悲情的人生故事。这科学家是谁呀？惊世的数学天才，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他在二战时期破译了德军最先进的迷式密码机，凭一己之力扭转整个战局，帮盟军取得二战的胜利。他也是战功赫赫的战争英雄，可却因为同性恋的身份受尽屈辱和折磨，年仅42岁呀，死于非命。直到55年之后，他才得以洗刷罪名。那他是谁呀？说到这儿，恐怕有人就听出来了，他就是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无疑，他是一个解密的高手，但是他的一生又充满了矛盾重重的谜团。他的人生真是这么看似精彩，实则凄凉吗？他真的是死于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吗？还有，以他为原型的奥斯卡影片模仿游戏跟他的真实经历又有哪些不一样呢？今天我就给各位讲他的传记《艾伦·图灵传》。各位，咱们今天就给各位揭开这个谜团，呈现一个真实而又悲情的科学怪人。
1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9: 话说那是1912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艾伦·图灵在英国出生。他的父亲呢是英国驻印度的文职官员，可是在他出生不久之后就去了印度，一年之后母亲也跟着去了印度。所以从小啊，图灵和哥哥就住在一位老军人沃德上校家里，一直到他上中学，父母这才回到他们身边。通常来说呀，天才在童年时期就会显示出异于常人的特征，这图灵也不例外啊。5岁的时候，他用一本快乐阅读在3个月内轻松就学会了怎么读书。不过虽然这么聪明，可是麻烦也有。 一直到七岁，这小图灵啊分不清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呢，他在左手上画了一个小红点儿，就当标记。哎，有红点儿这个手就是左手，他这么干。十岁的时候，图灵被送进小学，鬼知道他有多不喜欢学校啊！他就非常讨厌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觉得这些规矩限制了他宝贵的自由。而小家伙从小就很叛逆，在学校里是既不尊重老师，也不怎么参加体育运动，平日里总是独来独往，极不合群。有一天呢，有人送了他一本书，叫《儿童必读的自然奇迹》。哎，就是这本书让图灵大开眼界，激发了他所有的科学兴趣。当别人家小孩还在玩冰球的时候，他宁愿蹲在角落里观察一朵小雏菊。当然了，这么整天闷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同学这就想不明白了。你看，这啥玩意儿？这是？这小怪物啊！这是。事实上啊，他的奇怪也是早有征兆的。没上学之前，他就有个坏毛病，在街上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路灯，他就得停下来干啥呢？上去读一读路灯的编号。那位说读啥编号？因为他喜欢数字啊，对数字那有天生的一股狂热。不过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母啊。图灵的妈妈一直坚信自个儿的孩子是可以正常和人打交道的，所以他坚持把图灵送进了公立学校。也就是在公立学校，图灵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
1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9: 1926年呢，成绩不好的图灵在家教的帮助之下，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考入了舍尔伯尼公学。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学校，制度森严，校长并不希望你出类拔萃，更不鼓励你搞什么创新。至于什么科学，那才没兴趣呢。这个死板的校长最大的办学特色就是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强调

0: 合作。那自然而然的，在这样的办学理念指导之下，这个公立学校的氛围你就可想而知啊，沉闷、整齐划一、无聊。而咱们的图灵呢，他的人生观用是拥抱一切简单和自然的事物，哎，喜欢钻研，喜欢不断探索这个世界。所以整个中学时代，图灵都过得孤独不合群，沉默寡言，看起来总是闷闷不乐啊，还有一些邋里邋遢，还经常啊把墨水弄到衣服领子上，也没什么朋友，动不动呢还被同学们捉弄嘲笑。不过对于他来说，这些捉弄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生活里有更让他开心的事。那时候啊，他要么就醉心于研究化学，整天埋头在他的实验当中，要么呢就研究刚德数学，外界的一切他并不想理会。当然包括所有文科的学习，所以他的外语也是烂得一塌糊涂，连续三次全校倒数第一。和很多少年一样啊，这个生活当中既无聊又憋闷，同时还得有淡淡忧伤的初恋情人。可图灵的爱情是猜中了开头，没猜中结局啊。他的这个小情人呢叫克里斯多夫·莫卡，比图灵啊高一个年级，金发碧眼，看上去很瘦弱，可是这个考试成绩那叫高得令人绝望啊。图灵就被这个男孩子深深吸引了，他是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接近，在数学课上和他一起讨论相对论，一起陪他去图书馆看书，一起跟他做化学实验。他们频繁的书信往来，交流着一个又一个数学、物理、化学问题。那个时候啊，克里斯多夫的目标是考取剑桥大学，于是图灵也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剑桥，甚至提前了一年参加高等认证考试。1929年夏天，两个小伙子为了这场考试进行着枯燥的复习，但即便是复习也被浪漫渲染的色彩斑斓。这图灵是努力想要追上克里斯多夫，就连书写风格、文字细节都有一点点改变。啊，不得不说，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呀。一转眼到年底，他们一起去剑桥参加考试，就这场考试让他们有了一周的独处时间。那对于图灵来说，那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个礼拜啊。不久之后成绩公布，克里斯多夫如愿考取剑桥的三一学院，而图灵呢名落孙山。考试成绩啊似乎并没有让图灵太过伤心，他真正难过的是他必须得和克里斯多夫分开。克里斯多夫在信中跟图灵说，虽然考试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但他真的希望图灵考到三一学院来，因为那样他就能经常见到图灵。另外他还告诉图灵，他想做一个星空仪。中学时候啊，克里斯多夫经常和图灵讨论天文方面的问题。图灵在日记里边写道，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他在实验室门口等我，我刚一出来他就紧紧抓住我的手，拉我去外面仰望星空。就为了做个星空仪送给克里斯多夫，这图灵经常在凌晨4点多起床，悄悄出门去标记那些12月傍晚的天空看不到的星星。到了1930年2月，图灵终于可以带着他那个简陋的星空仪去找克里斯多夫了。那天晚上，一些来访的歌手唱起了悲伤的离歌，冥冥之中图灵有种感觉，似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克里斯多夫。当瘦弱的克里斯多夫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努力跟自己说，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其实啊，那时候克里斯多夫已经病了，可是图灵不知道。当天晚上，图灵在黑暗中突然醒来，看着漫天星星，脑海里浮现克里斯多夫的面庞。与此同时，克里斯多夫被救护车送到了伦敦，无奈两场手术、6天的痛苦挣扎依然没有拯救他的生命。1930年2月13日，克里斯多夫死了，年仅19岁。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克里斯多夫的死

0: 让图灵非常悲伤难过。他在给克里斯多夫母亲的信中说，亲爱的莫卡夫人，我想说关于克里斯多夫的事儿，我非常难过。我想我再也找不到他那么聪明，那么迷人又不自负的伙伴了，这真是人生最悲痛的事儿。亲爱的莫卡夫人，我很想念他，想念他对我笑的样子。如果您能寄一些克里斯多夫的照片，我将感激不尽。他的照片可以作为榜样，提醒我努力、细心、整洁。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相遇。现在我要独自前行，我不能让他失望。我只有获得成功，才有资格享受他的陪伴。就带着这样的心境，第二年图灵再次参加考试，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国王学院的学术气氛浓厚啊，这里鼓励创造性思维，这一下让图灵感到格外的自由。哎呀，他终于找着属于自己的天堂。1935年，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左右带周期性的等价》发表在伦敦数学会杂志上。同一年，他还写出了《论高斯误差函数》一文。凭借这篇论文，他由一名大学生直接当选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并于次年荣获英国著名的史密斯数学奖，成为国王学院声名显赫的毕业生之一。1936年5月，他再次向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在论文的附录里，他描述了一种可以辅助数学研究的机器。就这台机器啊，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运行的，它就像打字机，它可以按照人类的要求来打出人们想要的字符。但打字机运作的时候，你不还得需要人类来一个键一个键的按按钮吗？但如果这个打字机它有意识呢？如果打字机需要的纸张它是无限长的呢？这就需要人类为它设计一个程序。在那篇学术设想当中，他提出的这台机器就被人们命名为图灵机。图灵机第一次在纯数学的符号逻辑和实体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电脑，以及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人工智能，都基于这个设想。这是他人生第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1936年9月，图灵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学习。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呢，图灵意识到一个问题，说数学其实可以用来制造密码，而他的图灵机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密码的机器，如果想要破解密码，就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呢，对于当时的图灵来说，密码之类的应用数学以及应用数学衍生而来的逻辑，只是他生命中一个业余爱好，他本身还是个纯数学的研究者。两年之后，图灵取得博士学位，回到英国继续研究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同时也开始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但是二战爆发了，这个追求理性、不关心政治和权力的年轻人突然被推向世界大战最隐秘的前线，他的研究被迫中断，他的人生再次发生转折。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二十世纪的人类战争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凭借勇气和武力厮杀。科技的发展让掌握先机者能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因此军事情报就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希特勒早早的就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而德国人也相应的设计出了战时通讯使用的密码机英格玛。在德语里啊，它本身就是谜的意思。本来啊，人类最常用的密码就是把字符替换成别的字母，从而制造出一个看上去是一堆乱码的短语。英格玛就利用这个原理，让一个字母替换好几次，并且每天的替换字母它还不一样，在接收情报的时候再进行一次反向加密，以此类推。 如果是简单的替换呢，那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还可以通过短语中字母出现的频率推断出短语的含义。但这个英格玛让传统的解密方式大受挫败，可以说呀，就这台机器几乎超越了整个时代。德国人对此非常满意，情报机构虽然能截获德国人的通讯，但是你永远无法猜测出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时啊，英国许多数学家就被外交部通信处征召了，去破解英格玛，图灵就在其中。他们被带到了乡下的布莱切利庄园，在那里啊，图灵很快就发现，如果想要用人工进行暴力破解，注定是要失败。159,000,000可能，各位，这是一个什么数量级？这么说啊，10个人1分钟检查一个设定，2000万年才能完成。可是战争不等人呐，那是非常紧迫的，平均每分钟就有3个人因为这台不可能破译的密码机死去。一开始啊，图灵跟同事们也都是愁眉苦脸，无从下手。直到有一天，图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人工不能破解的话，那么机器行不行呢？哎，顺着这条思路，图灵就开始着手设计解密的机器。顶着巨大的压力，图灵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制造和测试这台机器，一直到1940年，机器终于能正常使用。在模仿游戏电影中，这台机器被命名为克里斯多夫，跟他的初恋情人同名。很遗憾的是，现实呢，不像电影那么浪漫。这个解码机其实叫炸弹机，炸弹机是造出来的，但是他们遇到另一个问题，时效性太差。你破译出来的信息总是让图灵他们哭笑不得，你今天破译的密码可能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前的，那这对盟军来说毫无意义啊。当时大西洋战役已经开始，德军潜艇神出鬼没，英军连连受挫，情报的及时获取事关整个英国的存亡啊。1941年4月，图灵和他的同事们改进了炸弹机，然后根据破译的密码慢慢摸索出了德国海军的大致动向。到了5月，德国海军战列舰俾斯麦号驶入大西洋进行破袭战，图灵根据4月份的情报判断出了俾斯麦号的动向，于是英国海军半数军舰出动，围堵了这艘巨大的战舰，并在5月27日成功击沉俾斯麦号。就在俾斯麦号沉入海底不久，英国人又从别的船只上缴获了好几本完整的密码本。呵，有了这个密码本，图灵终于摆脱了追赶密码的节奏，也终于可以和德国人并驾齐驱。到了6月，通过图灵他们提供的情报，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可以轻松地掌握德国海军的动向。虽然电报可以被破译，但是图灵他们又遇到另一个困境，说如何运用这些破译电文呢？如果完全按照截获的情报进行战略部署，那么德军很快就能意识到自己保密工作被击破了，并且当即更换系统，那你之前的研究就叫一个前功尽弃啊。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51%的概念，如果截获了51%的情报，就只针对其中的1%进行活动，剩下的50%的情报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德军的炮火摧毁一条条战舰，毁灭一座座房屋，更要眼睁睁地看着无数同胞命丧其中啊。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残忍的，但是事实证明，随着战事的继续，1%的力量不容小觑。至此，战争的局势变了，迷雾时代结束了。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留学老师为什么？
8: 大元爷，
9: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201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之一，这本书叫《创造自然》。话说1800年，在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上，一艘小船漂流在平静的河面上，船上啊，除了一个四处张望的小伙子，还有一条藏獒、八只猴、七只鹦鹉和一只巨嘴鸟。这猴是跳来跳去，这鸟是叽叽喳喳。呵，瞬间这船是又热闹又拥挤。哎，有人说了，这一幕挺熟悉啊，好像是少年派奇幻漂流吗？这您错了，这可不是奇幻电影，而是真实的历史图景。船上的青年就是咱们这本书的主人公亚历山大·冯·洪堡，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洪堡这个名字似乎现在听起来有点陌生，可在19世纪叫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许多咱们耳熟能详的大名人都对他是推崇备至。比如说他的忘年交大名鼎鼎的德国文学家歌德就曾经说过，说跟洪堡谈话一个小时远远胜读八天书。你再比如说他的小迷弟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毫不吝啬地在信中写下一串让人脸红的赞美之词。怎么写的呢？说没有您的启发，我根本就不会去环游世界，也不会写下物种起源。哎，肉麻不肉麻？别说洪堡那张老脸，就连我这小嫩脸听完都一红啊。你以为这就完了？没有，还有腕儿大的。你还记得有本书叫《瓦尔登湖》吗？这本书的作者是梭罗呀。好几次他独自在日记里闷骚抒情，说我的心灵与洪堡同在。这还不算完，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和洪堡一起讨论政治和革命，美国总统杰弗逊也向他请教过关于拉美的情报。哎，您发现了没有，这洪堡的朋友圈那感情是囊括了从博物学家到文学家再到政治家的各类名流，这就是妥妥的精英圈层啊。叫这些人或是和他交情匪浅的好友，或是受他启发的晚辈，那后来可都一个个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名人。还反倒洪堡这个名字竟然被我们遗忘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您说这冤不冤呢？不过呢，洪堡做的事情倒是离咱们的生活没那么遥远，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都还活在洪堡的遗产里。你比如说天气预报的主持人经常会说啊，最近的天气变化是受某某洋流影响。洪堡就是最先用图解法来研究洋流的人，他发现的秘鲁寒流也被称为洪堡寒流。再比如，如果您去旅行想比较一下所在地和目的地的气温，您得打开一张气温分布图，上面的等温线这就是洪堡首创的。还有如果您到美国呀、古巴呀、南非呀、新西兰等地旅游，哎，你会发现很多公园啊、小镇呢、村庄、山川、河流、瀑布，这些可都是为了纪念洪堡啊，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甚至很多花花草草、飞鸟走兽也加上洪堡的印记。地上有洪堡百合，海里有洪堡乌贼，就连月球上那都有洪堡陨石坑啊。星空当中也有一颗第54号洪堡小行星，您瞧瞧这洪堡的足迹，简直就是征服了星辰和大海啊。那为啥200多年过去，地球上哪儿哪儿还都有洪堡的影子呢？今天咱要给各位讲这创造自然，就会帮您揭晓这一切。得嘞，各位话不多说，咱们一起跟随洪堡的足迹，从普鲁士起航，深入委内瑞拉的茂密雨林，攀上高耸的安第斯山脉，踏上新生的北美大陆，然后再穿越大半个地球，漫步在广袤的俄国草原，仰望雄伟的阿尔泰山脉。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1769年的9月14日，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亚历山大·冯·洪堡。从他名字里“冯”这个贵族专用的姓氏前缀，您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家族可是不简单。父亲是普鲁士宫廷里的内务大臣，母亲是富裕的实业家之女。毫无疑问呢，这洪堡就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标准的官二代加富二代。不过您可别羡慕得太早，人家的童年可是一点都不快乐。本来呢，洪堡有个很宠很宠他的老爹，可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呢又太严厉，搁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个不折不扣的虎妈，对孩子的学习高标准严要求。洪堡还有个哥哥叫威廉。说到这儿，咱必须跟大家交代一句，在人类文明史上，威廉·冯·洪堡那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以及外交官。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德国洪堡大学，那就是他创办的。所以各位要是在网上搜洪堡，没准啊，你可能以为威廉·冯·洪堡就是亚历山大·冯·洪堡，其实人家是哥俩亲兄弟。说回兄弟俩小时候，威廉小时候呢是个典型的乖乖仔，平常啊总是喜欢抱着一本书埋头苦读。相比之下，本书的主人公小时候可就没那么让妈妈省心了，逃课、爬树、抓蝴蝶、逮虫子、制作岩石标本、练习写生等等等等，那在田间地头玩的是疯了，玩累了才知道溜达回家。原本那干干净净的衣服，你想这么一番折腾，那能好得了吗？口袋里塞的是鼓鼓囊囊的，全是石头啊、虫子什么的。家里人呢也挺愿意逗他，哟，这小杂货店老板回来了，这么调皮捣蛋，还有个好学生哥哥做对比。小时候洪堡啊，我估摸着没少被虎妈训。和许多家庭一样，孩子是慢慢长大，父母呢也开始替他们规划人生未来，什么考公务员啊、当老师啊、做律师啊、做医生啊。这不嘛，在洪堡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啊，他妈妈也希望儿子能走仕途。哥哥威廉呢是乖乖的遵从了母命，弟弟洪堡却有着另一番打算。自从他读了探险家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就对书中描写的事物心驰神往。热带的棕榈树啊，南太平洋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啊，盛产香料和茶叶的东方国度啊，哎呀，远方是多么美妙啊，要是有朝一日我也能亲眼看看，那多好啊。不过洪堡只能暂时按下内心这些狂野的小目标，毕竟他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穷游啊，何况他还不能明着跟母上大人对抗。于是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先是当了一名矿井监察员，算是两全之策吧。你看这样呢，既不违抗母命，又可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地质学，去评估土壤啊、矿井和矿石。反正在那份工作上，他干的是不眠不休啊，经常在寒冷的矿井里一待就是几天，动不动那就发顿高烧，身边人都看不下去了。我说洪堡啊，你疯了吧，你整啥呀，你干活这么拼命。要说疯，他还有更疯的，除了地质学，洪堡开始研究生物电现象。当时啊，流行一种说法，说用不同的金属触碰裸露的动物肌肉，动物的神经纤维呢就会自动收缩抽搐。于是当时的科学家们就猜想说，动物神经当中含有电。这个猜想让洪堡十分着迷，他先后拿小青蛙、小老鼠什么的做了4000多次实验，捣过来捣过去，结果呀实在让他不满意。哎，您猜怎么着，人家接下来不玩小青蛙、小老鼠了，人家直接玩自己了。那位说怎么玩啊，而胆儿大的朋友，请先让小朋友把耳朵捂上，千万千万别学啊，千万别学。哎，我跟你讲啊，他呀掏出一把手术刀，在手臂上割开个小口，然后再把各种试剂和酸液就滴在伤口处， 最后分别用电线、金属和电极就触碰皮肤表层，再详细记录下每一次痉挛抽搐和疼痛的感觉。那整个过程你想吧，倍儿爽啊！各位，这是洪宝为了科学献身干的真事儿，就这么的玩了很久，弄得他自己遍体鳞伤。你别看满身都是伤，可是人家心里倍儿高兴，说自己的实验非常完美。我只能说，你高兴就好，不疯魔不成活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刚才咱们给各位说到洪宝一个人疯的这个科学精神，那咱们接下来啊，聊聊为了科学他和大名人一起疯的事儿。当然咱们主要是跟各位聊牛人和牛人之间那个友谊是什么段位的，那可不是喝顿酒好朋友就那么简单。话说1794年，洪宝啊找哥哥威廉，威廉当时住在小城耶拿，平时打交道的呢都是些文化名流，比如说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大文豪歌德。那提到歌德，全世界人都知道那是个大作家，但估计全世界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不知道的是，歌德私下和洪宝一样也是个自然科学迷，尤其喜欢地质学。说喜欢到什么地步，在一次聚会当中啊，别人那都是西装革履盛装打扮，他却让自己的儿子穿上矿工的工作服出席。所以你想，一个人拿自己做实验的洪宝，一个拿自己亲儿子搞行为艺术的歌德，这俩科学疯子一见面，那就叫个火星撞地球，马上就能擦出思想交流的激烈火花。那么这两个好基友在一起都估得些什么呢？歌德在日记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早上先推敲诗句，洪宝先生就像是催化剂啊，加剧了我脑海内的化学反应，让我文思如泉涌，由此催生了一部人类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浮士德》。到了下午呢，俩人一起解剖小青蛙，洪宝继续进行他的动物电实验。说起俩人搞实验，那画风啊，就有点相当抽风了。话说有一天呢，这歌德和洪宝又和往常一样合作搞解剖。这洪宝呢，将一条青蛙腿放在玻璃板上，试着用金、银、铁、锌等不同金属将它的肌肉和神经连接在一起，主要看看就这么一连，这青蛙腿会不会再动起来。本来啊，一开始只有轻微颤动，平平无奇，可是好奇心大发的洪宝俯下身凑近脸仔细看，突然台子上的青蛙腿剧烈颤动起来，紧接着飘着一声，仿佛跟活了这一般，就这只断了的青蛙腿居然跳下桌子。歌德和洪宝当场就石化了，我的妈呀，青蛙诈尸啊这是。哎，各位先别激动，等这俩科学疯子冷静下来一思考，立马反应过来，不是青蛙腿诈尸，是洪宝呼吸的时候产生这水汽碰到金属，由此形成电流，这才有了青蛙腿诈尸之举。除了捣过青蛙诈尸游戏，洪宝和歌德这段志同道合的挚友还时不时的一起观察昆虫，参观植物园，阅读博物书籍，分析磷燃烧时的荧光现象等等等等。大概啊，是跟歌德一起鼓捣科学实验太久了，洪宝探索自然的冲动是一天一天的燃烧起来。可是呢，眼前只能研究一些本地的自然风物，这哪能满足他磅礴如大海的兴趣啊？世界那么大，我得去看看。可是亲妈不让。时间一晃到了洪宝27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世上最疼他的人走了，人间最后一个阻挠他梦想的人也走了，洪宝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启程去远方。那么去哪儿？怎么去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母亲去世之后，洪宝终于开始放开手脚，开启探索自然之旅。那些年呢，他是一边游历欧洲，一边购

气不好的时候还可能被拒签，那搁在战争年代获得出海旅行的许可那就更难了。此时的洪宝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准许他出海的国家，到最后他也不挑了，只要能让他踏上远方的土地，管他什么西印度群岛啊、埃及啊、南极啊，哪儿都行啊。终于1799年西班牙国王给了他通往南美洲和菲律宾殖民地的签证。六月，洪宝正式开始了前往南美洲的旅程。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延续动物电实验的思考，有机生命和无机物是如何互相作用的，他们又怎样组成了我们身处的这个自然界。在南美洲，洪宝一行人首先到达了库马纳，这是位于今天委内瑞拉东部的一个城市。洪宝啊，从没像现在这么高兴过，他欣赏着热带风光，兴奋地记录着前所未见的壮美景象。水里面色彩斑斓的鱼那是游来游去，岸边粉红色火烈鸟单腿伫立，棕榈树的叶片竟然跟蒲扇那么大。好，出乎洪宝意料之外的是，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也有一些地方让他眼熟。他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树，这树冠呢像打开的小伞，跟他见过的意大利石松十分类似。他还发现附近有一道山谷和英格兰德比郡的地貌一模一样。此外呢，德国和东欧有一些洞穴在这儿也能见到相似的。哎，这是为什么呀？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南美洲，天涯海角般的距离，怎么会有长得一样一样的植物地形地貌呢？他脑海里冒出一些想法，一点点在发酵，但这个想法要到很久之后再真正坐实。离开库马纳之后，洪宝的下一站是巴伦西亚湖。当地人表示，就这个湖啊，近些年发生了一桩怪事，水位急剧下降，昔日水底的大片土地就暴露出来了。可是这湖啊没有入海水道，近几年这个降水量和蒸发量也没什么变化，这水位怎么就下降了呢？当地人猜测，肯定这个湖底出现了漏洞，让这个水啊就这么给漏走了。这桩怪事引起了洪宝强烈的好奇心，不过他可不信当地人的说法。最后通过动手动脚找资料，又在湖边详细调查，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湖水水位会下降啊？真相只有一个，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原来啊，随着当地农业的发展，人们不断截流湖水灌溉，又砍伐了湖边的大量树木，导致土壤被暴露在外边，再也没法涵养水分，于是土地变得日益贫瘠，农业收成大幅降低，农民收入锐减。可是呢，越是收成变少，人们越卯足了劲儿去开垦更多农田，如此一来，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哪是什么湖底有漏洞，水都漏走了，分明是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导致的呀。基于这个大发现，洪宝提出了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系统造成气候变化的想法。在今天，人类活动影响生态，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个初中生都能出来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可是放到两百多年前，这就是个惊人的见解。不得不承认，洪宝在无意中成了环保运动的先驱。哎，得了，在巴伦西亚湖待了三周以后，洪宝再次出发。这一次他沿着奥里诺科河向南行进，此时就发生了咱开头说的那一幕。船舱狭小，尽管被动物们挤得够呛，洪宝还是很高兴。他把这个小船叫做移动的动物园，他可是非常享受这种充实刺激的生活。就像咱们出国旅个游得发朋友圈晒一下，这洪宝啊也忍不住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炫耀起自己的旅行，还毒舌地嘲讽别人，哎，怎么样，你那单调的生活最近过得如何呀？你看这份显摆，敢毒舌朋友，那一定是洪宝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呀。哎，那怎么能叫有声有色呢？那简直就是电光火石啊。比如说差一秒他就成了美洲豹的盘中餐。这事儿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潮湿闷热的下午，洪宝正在岸上考察，一抬头，哎呦我天哪，差点把他吓一跳。只见前面不远处一只美洲豹
正在丛林的

阴影中盯着他，两只铜铃大的眼睛散发出幽冷的光芒。这美洲豹啊，慢慢弓起身体，在地上一下两下三下唰唰唰，就在那磨爪子。看那畜生的架势，下一秒就一个箭步要扑上来，吓得双腿直哆嗦的红宝脑子还没下弹。他知道，就眼前这畜生极其凶猛，连鳄鱼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怎么办呢？哎，千钧一发之际，还没吓成一坨浆糊的脑海猛然飘过当地向导嘱咐过一句话：你可别跑，你不要惊动美洲豹，集中注意力，强行暂停双腿的震动。这红宝啊，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慢慢的挪步，终于这才逃过一劫。你说你嘚瑟个啥呀？还毒蛇朋友日子过得单调，你差点小命都没了。不过要是以为红宝逃出升天之后就学乖了，那你就想错了。在他的旅行中，除了有时不时来露了脸的美洲豹、鳄鱼、蜘蛛什么的，他还差点让自己给毒死了。哎，怪谁呢？好奇害死猫啊。红宝是这也想摸摸呀，那也想瞧瞧，见到好奇的东西就非得死缠烂打。要当地部落给了他一点人家用来对付野兽的抹在这个箭头上的毒汁儿，结果呀，一不小心漏了一点在袜子上，就这种毒啊，毒性极其剧烈，差点就让他变成一具红宝尸体。屡屡死中得活，没有变成南美洲雨林里的一具尸体，那接下来红宝的探索之旅又会去哪儿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梅州台报道，昨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在梅州亮盛客家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并举行了2027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承办地交接仪式。佛山将承办2027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今天到明天，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文博客家墟日等一系列的活动将在中国客家博物馆举行。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粤东市县23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计划在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当地时间15号进入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中国队收获了1金2银。女子4人皮艇500米决赛，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当地时间16号，本站赛事将进行男女单人划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200米、男子4人划艇500米等多项角逐。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10: 嗯、
11: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0: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10: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11: 嗯，
10: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 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0: 白茶，
1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0: 对，
11: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1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1: 是的，而且包两餐哦。
10: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1: 是
10: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1: 成都
10: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1: 没错，
10: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5: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
1: 我是老易。
2: 我是黄红英。
0: 那易先生，今天我们再来分享
1: 俄罗斯之旅的这个录音。
0: 嗯，好的，那今天我
2: 回忆一下十多年前的一个经历哈。
0: 非常美好的回忆。
2: 对，非常美好，非常向往。
1: 也有一些痛苦的回忆的。
2: 对，
1: 那时候的那个他们的物质条件还不是非常好，比如说你到超市里面去买鸡蛋啊，什么火腿啊，这些有时候还不是很容易啊。然后在街上有时候你想找吃，当然不是到处都有麦当劳啊，没有，真的走了几条街，他们过了吃饭时间的时候你要找一些吃真的不容易。还有那个交通问题了，到了莫斯科要转一个火车，坐一个晚上再到那边，然后我们坐了晚上的火车到了那边，早上五点多，那个电梯啊什么都没开，我们要走很远很远。那个
2: 易先生还要拎着上百斤的东西，
1: 对，
2: 器材。
1: 那个火车很长的，特别长的，那个
2: 走那个
1: 走道啊，走
2: 站
1: 台啊，走到那个地下，我扛了两个箱子，都有我的麦呀，有我的那个录音机啊什么，所以挺吃力的。到最后
2: 四点钟，
1: 要
2: 出站，半夜
1: 啥电梯都没有了。挺痛苦的。
0: 那会儿可能还没有那种大行李箱吧，
1: 那时候还挺年轻的。
0: 嗯，都是自己肩扛手提，
1: 对，自己扛的，一手扛一个。
2: 但是呢，他那边呢，虽然是
0: 画面感太强了，
2: 俄罗斯那边虽然是夏天，但是呢早晚的温差很大。好冷，哎呀，真的有点就是很饥寒交迫的感觉。
1: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列车很长很长，
2: 是
1: 从前面走到后面差不多要1公里了，
2: 走得很辛苦，
1: 好长的。
2: 对，然后住在酒店里头又没东西吃，最多就是有点许仔汤哈，这马铃薯的跟牛肉汤，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你想这样吃都两个煎蛋荷包蛋都没有的。两片黑的面包，酸的。
1: 不是说不好吃，就是他们的味道比较特别。
2: 这酸面包，黑
1: 面
2: 包。
1: 不过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现在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就是当年去的时候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2: 尽管是这样，但是现在也很
1: 已经比我92年、91年去的时候好很多了。我那时候更惨。
2: 虽然就是有经历这个小小的这些问题哈，但是它还是很多很好的，让我很感觉到很出奇的东西。你看手掌上拿的那个玉米哈，小鸟会飞到我的手掌心上去吃东西。
1: 松鼠也不怕你，
2: 松鼠也不可以去跑的跟你要东西吃。是，
1: 但大自然很和谐，
2: 很和谐，他们很爱护这些大自然这些动物。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走在街上那些小偷小摸很多。我跟医生走在路上去录音的时候，
1: 圣彼得堡有，
2: 背的
1: 高尔基没有，
2: 是吧？
1: 那莫斯科也有一些吉普赛，有时候经常会几个小孩子来轰你的来。我也碰到过，我跟叶勇士都碰到过。就我以前我在录马勒第五的时候，我一个相机包在宾馆里面都被偷了。睡觉的时候被偷的，自己小心点了。
2: 对对对，
1: 没办法了，
0: 出门在外。
2: 对，是这样子。
0: 但是却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记忆和
2: 就知道他们
0: 美好的音乐。
1: 现在由红英来给我们推荐，你想推荐给听众哪一首歌曲？
2: 刚才介绍了一些都比较抒情的歌曲哈，但是俄罗斯那些前苏联那些民歌也是很多是很欢快的。比如说有一首那个春天里的鲜花怒放，这首也是非常开朗的，很明朗的春天的百花园那种，感觉到一种很浓的那种春意啊，这样。
0: 那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曲子。
2: 好嘞。

0: 听到这些歌曲，仿佛就把我们带到了那样的一个异乡，
1: 百花盛开的地方。
0: 红英姐，当时我记得您跟我说，您这个去从广州出发开始，就是一路就是兴奋呐、啊，唱呀、啊
1: 哎，是因为一个呢，就是十多首歌嘛，十八首歌嘛，要把它背熟嘛，要练熟嘛。二个呢，就是很激动，哎呀，我要去那个，就是很神圣的、让我很神秘的一个国度嘛，去到那边去，那真的是不是想象到，又是感觉到是非常好远的一个地方。一直都在想象当中，在歌曲的意境里头，整个思绪都在歌曲境界里头。一路都是哼着这遥远的地方，那就往那边飞。
0: 易先生，红英姐的这个情绪会不会影响到您呢？
2: 我比较冷静啊，因为我已经去了，当时已经去了第三十几次了。
1: 所以就说你想想，已经很是好像是
0: 一共去了多少次？您自己还记得吗？
2: 因为你想想看，我92年、93年每个月都去了。94年也有，91年也有，所以我在那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去过莫斯科，应该超过30次。
1: 你想想，什么热情都给磨掉了，知道吗？像我第一次去，
0: 他要是没有热情，他一定不会再去。
2: 我没有热情，我就不会给你扛60公斤了。
1: 那你那里是有工作的热情的、
2: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树林。以前我去陆家赏月的时候。当然我一个人去还有麦加勒指挥的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一个人跑到树林里面去走两圈、那种感觉非常好，特别是冬天呢。
1: 但是这次我们去录完音以后呢，那队长那团长啊，一狗啊哈，还请我们去那个山林里头，森林里头吃了一顿很地道的俄罗斯餐。很地道的，是也很有意思。
2: 对，还是很怀念。等我有空我还是要去玩。
1: 我也要去。
0: 不是去录音吗？
1: 我们
2: 不录音了。
1: 我们找个时间专门去探望这位老朋友。
2: 对对对对，
1: 是很值得。
0: 那我觉得不能光去，还是要留下点什么。我们还是期待的。
2: 我现在扛不动60公斤呢、我的
0: 现在的录音设备仍然那么重吗？沉重吗？
2: 那
0: 现在
2: 话筒
0: 都是不是已经都进步了？
2: 不是的，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如果你有些东西不合适，你临时要找。
1: 很痛苦的
2: 很痛苦，找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城市嘛。如果你在莫斯科，你临时要找一些助手啊什么来帮忙，还是容易找得到。但是高尔基它不是说很多机器都有，所以我当时说连话筒线我都自己带，就是脚架我没带，话筒线什么录音机啊、多轨机啊、话筒啊，全部我自己带。
1: 不过都没问题，医生他那里虽然条件很差，但是好多都没有，你都搞定了。
2: 你还记得那当时候的录音的那个环境吗？
1: 那
2: 个录音棚挺小的，
1: 又小，
2: 6个人，然后打击乐一个房间，巴拉莱卡其他什么一个房间，那个手风琴都没地方坐，
1: 到走廊，
2: 走廊上面去。
1: 对，
2: 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就跟你在控制室，我就在坐在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广播间，我就这么在这样的对着麦克风唱。
2: 就是我们本来想去高尔基音乐学那个音乐厅录的，但是音乐厅他们作为学院，他们有些其他用途，他不可以连续给你用2、3天。所以我们被逼要去一个录音棚里面做这个录音的。所以就算我们以前录大乐队去莫斯科电台也是这样。他三班呢，三班就是每天排得满满的，半夜里也录音的。你这块时间你录完了你就得走了，下面不是你的了。
1: 对，
2: 所以排得非常紧。
1: 是，
2: 就你要说我们在广州要录得这么宽松是不太可能。
0: 那也说明他们的音乐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2: 频繁，很密集，而且都很有水平，就算环境很恶劣他们也一样可以克服。当然我用我的录音角度，我也很轻易的去克服这个问题了。所以对于这段俄罗斯之旅听起来还是很多回味的。
1: 对，
0: 这张专辑是
1: 2004年
0: 创作的哈。
1: 对，录制的。
0: 好，那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中我们来一首轻快一点的吧。纺织姑娘。
2: 好
1: 好吧。

0: 易先生，您跟三角琴乐队合作了这么多次啊，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专辑啊。
1: 这四个录音呢，就是他们这个三角琴乐队的单独的录音。
0: 嗯，
1: 也是因为这四个录音，我们在2002年才把他请到香港来跟红英合作的。
2: 嗯，
1: 是他们自己先录了这四张唱片，我们才有机会接触他。
2: 是，
0: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四张唱片，结下了红英姐和三角琴乐队的缘啊。
2: 对
1: 对。
0: 那么这个呢是四张专辑，是俄罗斯三角琴和演奏的不同的主题的音乐。
1: 对，有一集马道五就是俄罗斯音乐，还有中国音乐就是两组。
0: 嗯，
1: 还有一个欧西的流行经典叫爱情故事
0: 啊，还有一个梦幻曲，
1: 还有一个古典小品改编的叫梦幻曲。
0: 分享一下，就是俄罗斯三角琴乐队演奏的他们本民族的音乐好吧，
1: 对，
0: 来分享一下哈。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马刀舞》。
1: 现在想介绍一首，就是以前我大概20年前嘛，我们开始玩游戏机的时候，俄罗斯方块，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了。不过现在这个游戏早就没人玩了，
2: 放出来可能会记得起。
0: 我们让大家想一想，回想一下，好吗？
2: 好啊，好啊，好啊。
0: 用这个音乐来激起大家的共鸣。
1: 取名不是俄罗斯方块哦，取名是卖货郎，卖货郎，
2: 卖货郎。
0: 好，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嘞。

0: 易先生，您帮三角琴乐队去录制这些音乐的时候，您觉得他们表现的这种俄罗斯的音乐呀，您笃定他我们中国人会喜欢吗？
1: 我觉得一定会，特别是我这种年纪的 年轻人，我不敢说，因为我们40岁到60岁，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人，以前对这批歌曲夜曲都很熟悉的，可以说定很熟悉。你一定听过《夜光变奏曲》，当然你也听过《红梅花要开》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伏尔加传夫曲》啊，这些你肯定都听过。
2: 刚才说了，上辈人绝对都会喜欢的，
1: 影响很大的。
0: 您去策划这些唱片的时候，您就想过它是否能够，让大家喜欢，是否能够使发烧友朋友，引起共鸣，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大卖？
1: 这个肯定，如果要比起，比如说《出自唐朝寂寞或者《几月的故事》，它肯定市场上销售上是不如前面那些，比较靠流行的专
2: 起
1: 辑
2: 码
1: 的
2: 它
1: 嘛。
2: 会有局限性，那个是上一代人的这种，熟
1: 这个
2: 悉
1: 问
2: 的
1: 题，
2: 时
1: 比如
2: 代。
1: 说我反而来问红英的话，如果我没有录这个俄罗斯专辑之旅的话，你看你会多遗憾呢？
2: 是非常遗憾的
1: 反过来问，是不是？
2: 是，
1: 有些曲子不是说当时你好卖好不好卖，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2: 不
1: 不一
2: 单单
1: 定。
2: 是录音，而且影响到你现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呐、
1: 这个艺术的感觉，然
2: 艺
1: 后
2: 术
1: 留
2: 感
1: 下来
2: 觉
1: 这种美好的印象，还有你跟
2: 提
1: 这些
2: 升
1: 音乐
2: 了，
1: 家的合作的默契交情，这些都
2: 满满的，
1: 满满的，
2: 对，是，
1: 不是市场不市场
2: 不是，对。
1: 来衡量呢，它有后续性很强。
2: 社会效益很高，经济效益我就不知道了。
1: 社会文化效益很 高，
2: 对，文化效益很高，对，是。
1: 那现在我想就是推荐一首歌曲呢，当时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印象也是非常深刻，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里面的第二乐章慢板，因为这首曲子，非常的深情到令你觉得不想说话的。后来有人把它填词变成
2: 夜歌，
1: 夜歌，
2: 夜歌就是月光底下一种很温柔的一种诉说了，就这样。
1: 因为这个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当然最早以前巴罗丁四重奏有录过唱片，苏联唱片，前苏联唱片。后来那个 Rostropovich 大提琴家曾经把它当成大提琴的一个独奏曲，全世界演的就更多人知道这个曲子。但是好，据我所知，老外倒没有把它变成流行歌曲来唱，也没有把它变成艺术歌曲，反而在中国把它填了词之后呢，哎，反而知道它的人是因为这首歌。
2: 但是我觉得就因为这首歌，我们录的这个专辑，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首歌，因为都是那些《红梅花开》呀、《山楂树下》就比较经常听，但是《夜歌》这首没有，没有人家听。
1: 所以录完之后呢，因为他当时对这个弦乐四重奏的版本他不是很熟悉嘛，后来我们录完音去到我也忘记是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了，反正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一个坟地，
2: 就在那莫斯科，
1: 莫斯科，
2: 他们国家对他们的艺术家非常崇敬的，
1: 对。
2: 就专门建立一个墓园，把这些文学家、音乐家呀、钢琴家等等等全部集中在一起，作为一种纪念地样子的。
1: 对。
2: 然后呢，易先生他也是很有心的，对这些文学家、音乐家们都很熟悉。
3: 北京时间13: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 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到易有武先生的工作室。易先生你好。
1: 你好童斌，你好。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2: 啊，童斌老师好，美女老师好，
0: 红英姐好，
2: 你好，
0: 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又相聚在一起了。
2: 对，很高兴，这么漂亮的一个录音室哈，那个童话般的一个录音室工作室，易先生的。
0: 今天我们除了欣赏易先生的这些画，还要和易先生一起分享易先生制作的这些唱片。
2: 对，
0: 当然今天因为红英姐在，我们一定要听听红英姐的歌声。易先生你太偏爱红英姐了。
1: 没有吧，
2: 不会吧，
1: 她唱得太好了。
2: 好的音乐都要让大家来分享哈，这样是易先生啊。
0: 是，我觉得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看红英姐跟易先生原来不认识的时候，也是因为红英姐在舞台上的光彩让易先生注意到了红英姐哈。
1: 对，
0: 那也是因为红英姐的歌声也让她有一段异国的情缘哈。
1: 这个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
2: 15年了。
1: 对，今天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切入点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想邀请这个三角琴乐队跟红英去演出啊。
2: 对，
1: 给他们演。
0: 您说的这个三角琴乐队就是俄罗斯的三角琴乐队哈。
1: 对，然后我已经
0: 他跟您有长期的合作，原来
1: 有。对，有大半年没有跟他联系了，我就给他写了一封电邮去，我说：“哎 ，Ego， 他们的团长叫 Ego， 打击乐的。我说你们档期怎么样？有没有空？因为他们都是高尔基音乐学院的老教授嘛。”然后过两天他没有回音呢。过了3-4天我就有点急了，打电话又打不通，然后问红英你没有他的朋友电话，我又去问到底怎么回事嘛，
2: 都没消息。
1: 后来收到他的回邮了，哎呀，这封回邮看得有点心里面有点悲伤。就是那个乐队的低音大提琴，他那个低音巴拉莱卡三角琴的乐队队员去世了。
2: 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位音乐家。
1: 还有
0: 他们这个乐队一共有6个人。
1: 6个人。六个人的成员里面有这个最高音的多姆拉琴现在也住院了。然后就是中音多姆拉琴，然后就是巴达莱卡三角琴，高音的三角琴，还有一个手风琴，俄罗斯的手风琴我们叫巴扬。
0: 巴扬。
1: 然后就是低音的三角琴，还有一个打击乐器，就是6个人嘛。现在一个走了，一个病了。然后那个伊果就跟我说，短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你的邀请了。
0: 太遗憾了。
1: 然后说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乐队，我们也不希望它停止嘛，但我们需要点时间来招募新的团员，跟磨合新的团员。所以他说短时间我就没办法去接受你的邀请。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心情，我们心里面都有点难过。
0: 那真是五味杂陈。
2: 我们也就是
0: 唱片里面看到你们跟他们的合作真的是非常的多。
2: 跟易先生一个合作很多，但跟我合作已经有15年有多了。对，而且我们的合作非常好，很默契。虽然是不同的国家哈，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怎么说呢，就是一见如故，老朋友这样，心里都总是牵挂着的。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就来听听你们合作的音乐，也用这样的音乐向他们致敬。
1: 对，我们先来播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 好的。
1: 这个地道的这个6个人的组合给红英伴奏，然后还加了几个合唱的团员来伴唱的。
2: 对，这张唱片就是我是第一次去俄罗斯的，那是在2004年7月份去录的这个专辑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易先生，红英姐，
1: 嗯，
0: 在听到你们合作的音乐，是不是特别的感慨哈？
1: 非常感慨，真的是，一听到这声音，就马上这个思绪啊，就飞到了就俄罗斯那边，我们当时在录音那种场景，大家因为音乐家们他们六个人非常的认真，演绎也非常的精湛。精益求精，但是也是雨果的精神，一丝不苟的去努力。
0: 红英姐跟他们是有一段奇缘哦。
1: 那得要感谢易先生了。那是在2002年的时候，易先生香港，你这方面易先生来介绍吧，有个
2: 其
1: 音乐
2: 实
1: 会。
2: 在跟这个俄罗斯三角琴乐队合作之前呢，红英已经推出《初日长那寂寞》还有《九月的故事》这些碟了，在发烧圈，在音乐界也引起了一些很关注的，大家都很中意他，很喜欢他嘛。然后在2002年、2001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康乐文化署的一些以前的，我读那个艺术行政管理的那些同学，他们都是一些管那些节目的头头嘛。那就我说，老易，你经常到处跑，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思维啊，来介绍一些跨国的音乐的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一些节目，介绍给我们嘛？因为他们有一个节日叫新视野艺术节。就是要有新意的，或者是跨国文
1: 对，
2: 化的。
1: 很特别的，
2: 啊，我说有啊，我们有经常去俄罗斯，跟他们乐队三角琴也挺熟。那如果是单单三角琴乐队来，又没有什么碰撞，也谈不上什么新意嘛。虽然大家对三角琴也不是说太熟悉，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些碰撞。我说
1: 中
2: 好
1: 俄
2: 啊，
1: 两国
2: 那
1: 的，
2: 就来一个中国跟俄罗斯三角琴的碰撞呗。所以我们就推荐了这个红英跟三角形乐队，当时还有一位歌手是张馨月，
1: 那台湾
2: 那
1: 的，
2: 就两场音乐会，一场是红英为主，红英是在沙田大会堂音乐厅，张馨月是在荃湾大会堂音乐厅，然后把他们请来就是唱中国的歌曲，他们也演奏俄罗斯的歌曲，
1: 对，
2: 所以这种是一种跨国的碰撞，然后
1: 反
2: 这个
1: 应都
2: 节
1: 非常
2: 目反
1: 好，
2: 应非常好，
1: 是，
0: 第一次的合作啊，
1: 第一次，
0: 还记得演唱了哪首曲子吗？
1: 一个就是前苏联的这些老的民歌啊，比如说《红梅花儿开》啊，《山楂树》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有最地道就是我代表就是我们中国的民歌，包括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的是我的客家山歌，也在场，
0: 那也就是说，
2: 还有一些流行的，
1: 还有些
0: 第
1: 流
0: 一
1: 行，
0: 次你们的碰撞，就既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他们的民族的音
2: 比
0: 乐，
2: 如马岛舞啦，
1: 对，
2: 那个月光变奏曲啦，这
1: 卡
2: 些
1: 林卡哈，
2: 他们的地道的音乐当然也有。
1: 是，
0: 然后就还有中国的民族的音乐，包括像客家山歌这样子的音乐，合作他们都没有问题，
2: 没问
1: 没
2: 题，
1: 问题，非常好，
0: 能够理解哈。
1: 所以这个
2: 非常棒。那是那一次的合作，其实双方都很感动，就是感动了红英跟张馨月，也感动了三角琴乐团，当然也感动了我，跟感动了很多
1: 观
2: 现场
1: 众
2: 的观众了。
1: 是很特别，
2: 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这么默契了？
0: 对。这个真的看出是音乐无界，然后还可以看出这个高水平的艺术家在一起，
2: 这
0: 真的
2: 个
0: 就是，
2: 我也有一点的功劳，因为我要判断这个碰撞行不行啊。
1: 全是你的功
0: 那
1: 劳
0: 您当
1: 啦，
0: 时是
1: 全
0: 怎么
1: 是您
0: 想
1: 的
0: 的
1: 功
0: 呢？
1: 劳了，
2: 哎，其实我
0: 你
2: 在，
0: 怎么能想得到这个点子？
2: 那其实92年、93年，我不是说经常去莫斯科吗？有很多人如果问我，老伊，你是不是去香格里拉去疯了，去了20多次？我说还没疯啊，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莫斯科，去了30多次。然后我录了他们100多年历史的那个 Ossipov 三角琴乐队嘛，那是一个大乐队。当然，在新视野艺术节那个时候，如果要请这个100多人大乐队过来，
1: 那
2: 是
1: 不可能的嘛。
2: 不太符合经济条件的，太庞大了。后来我们就考虑小组比较灵活一点，就考虑这个6个人，所以就非常好。所以我之前92年、93年我就接触他们了。其实我在92、93年之前。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 Ossipov 乐团的黑胶唱片，所以我小时候就对他们有印象。说实在，我们的民乐啊的那个弹拨乐合奏，也受他们的影响很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琵琶团啊，弹琴那个弹拨乐合奏，
1: 是，
2: 他们在那个时候上海民族乐团也奏那个《月光变奏曲》啊，
1: 对，
2: 也很出名的。
1: 很大的影响，
2: 也很深受很大影响，所以我说，我以前对他们有印象，所以有机会我去录的时候，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那您第一次 找到他们的时候，那是大概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2: 我当然我接触大乐队的是1992、1993年，
0: 嗯，
2: 但是后来这个小乐队的是通过我另外一个朋友去认识他们的，他们已经录了4张唱片了，就在你桌子上的4张唱片，但是他就把这4张唱片的母带给我听，他说老易，你听他这个乐队，你感觉怎么样嘛？要不要给他们出 CD 啊？我说哎，听一下，哎，很不错哦，所以我就动了这个念头。
0: 哦，这四张专辑，
2: 对，
0: 其中有一个是马刀舞哈，
2: 马刀舞就是典型的他们的
1: 最有代表的了。
0: 嗯，这张专辑里面是他们的
2: 俄罗斯的作品
0: 啊，俄罗斯的作品，还有一个爱情故事。
2: 爱情故事是欧西的跟爱情流行有关的著名的歌曲。
0: 嗯，还有一个梦幻曲哈，
2: 梦幻曲是西洋古典的著名小品改编的。
0: 嗯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作品，
2: 中国的作品，中国的
0: 梁祝，
2: 对对，
0: 这里面
1: 演的这大作品，
0: 对呀，这里面包括《新春乐》呀，茉莉花》呀，渔舟唱晚呐、
1: 啊。那《新春乐》放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国家民族乐器演奏，都分不出是三角琴的。
2: 对，要不要来听一下？
0: 音乐无界哈、
1: 啊，好，
0: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好

0: 到了三角琴乐队的
1: 中国作品，
0: 会觉得
1: 是不是，
0: 这是吗？
1: 是不是我们的民族乐器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在怀疑怎么那么像，关键就是那个风格听起来
1: 掌握得非常好，
0: 对，一点都没有生涩的感觉啊、哦。
2: 嗯，
1: 对，他们来我们这里演出好几次了，现场演出观众的那个反应也是非常惊讶，非常觉得我好亲切哦。
2: 嗯，好像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一帮子中国的这个音乐家在演奏，
0: 没有不理解和这个跨越的感觉。
2: 他整个情绪就是一个中国一种气氛，中国新年那种气氛，
1: 掌握得非常好。
2: 嗯。
0: 一先生每次跟他们合作这些作品是他们自己选还是您？
1: 每次来包括我们去录音或者是来演出、因为已经来了好多次了，包括去香港的那个新视野艺术节、有去过新加坡滨海音乐厅那个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00周年的一个大庆典的音乐会、也是请他红衣去做一个独唱的专场、另外还有来惠州啊，
2: 惠州来了两次了、
1: 香港后来也再去过了、
2: 香港也去
1: 过，还有这个当地这个附近的地方也去过好多次，
2: 广州也来一次，
1: 广州来过了，
2: 嗯，
1: 所以已经演了很多很多很多场了、当然我们每一场的音乐会的节目都会有点不一样，
2: 是
1: 啊，有时候会有点流行的，有些会有些民歌，有些创作他的客家山歌，所以每
0: 这些对他们有难度吗？
2: 一点难度都没有，
1: 而且编曲是他们自己编的，
2: 是吧、你觉得很奇怪吧？
1: 他们六个老师范巨勇范猪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几首新的作品，然后这首你编，那首他编，大家编，
0: 就每个人的能力都非常
1: 了得
0: 啊。
1: 对，
0: 还有是来自高尔基音乐学院的哈、
1: 对，都是资深的老师的教授、
2: 应该都是教授了，现在
1: 爷级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0: 真是姜是老的辣，
2: 是，但是他们的水准非常高，真的。
1: 有时候红英过了一年，他就会心里面痒痒的，哎，什么时候再跟他们玩一下？什么时候再跟他们玩一下？
2: 甚至
0: 先生什么时候再去带上我哈？
2: 不，
0: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记录。
2: 不合作的，不演出，不录音也好，也想的跟他们一起聚一聚。现在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有一种怀念，这种远方的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这样帮的老朋友这样子。
1: 有一次他们来广州演出，你还记得吗？就住在我们这里。
2: 啊，是。
1: 就住在我们这个房间里、
0: 就是我们这个录音棚的楼下，
2: 对对，
0: 哦，工作室的楼下。
1: 我还给他烧了一顿饭，
2: 他们可高兴了，
0: 在他们的规格很高啊，
2: 在这里吃住，演出完了以后，
0: 很美好的，
1: 非常的温馨，
2: 很温馨。
0: 那他们在这儿肯定又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乐声了，
1: 他们也很
0: 乐声了，
1: 也很怀念我们。说实在，因为他们每次来演出都觉得很愉快，然后有美食了，又带他们去玩了。
2: 我们这边的观众啊，可能就是民族音乐，可能就是前苏联对跟我们国家的这影响很大，他们的音乐，所以对他们那种人也好，音乐也好，也很熟悉。他们一听起来很亲切，水准就非常高。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我请他们来惠州。已经请了两次的，下到我们各个县区去演出，那观众也觉得的，哎呀，很难得见得到。你想想，那是人家国家级的这些乐队，能去到我们下面的县里头去演，你哪里会有这样好的机会啊？到现在来说，只能够到艺术中心才能够买票才看得到。
1: 对，他们那个地方还真的是很远的，以前的名字叫高尔基的，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
2: 我也记不得，
1: 现在不叫高尔基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高尔基有一的城市的名称还是应该比较熟悉的，因为有一本书叫什么钢铁是怎么
2: 练成的，
1: 就是写这个城市的
2: 高尔基，
1: 所以很远很远，我们这里要坐飞机去莫斯科要坐
2: 17个小时，
1: 不，没有没有，直飞的话，从香港直飞的话，大概是11个小时。如果你要转飞机就不止了。然后到了莫斯科还要坐一个晚上的火车才到那边，很远的。
2: 那时候挺艰苦的。
1: 所以04年，我们带红英去录那个俄罗斯之旅的时候，红英就

0: 从头到尾一直在唱这首歌，叫《在那
1: Yeah，
0: 遥远的地方
1: 遥远的地方，是我们很想念那帮老朋友。
0: 不是那首新疆的遥
1: 不
0: 远的地方，
1: 是新疆
0: 是俄罗斯那首
1: 叫做
0: 遥
1: 远
0: 的
1: 地
0: 方。对，
1: 我们
0: 因为这首歌在我们内地也很流行的，
2: 这个遥远的地方也凝聚了大家的思念。
1: 对，我一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一听这首歌就会想起他们。我们一起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然后当地的朋友还跟我们说，这个作曲家洛索夫，他写过很多很多著名的歌曲的，在俄罗斯。然后我们去圣彼得堡的时候还去过他的家楼下，
1: 在他楼下照
0: 一
1: 张再照了一张相，还仰望着，
0: 很好听，很淳朴的。
2: 那红英姐是不是一路唱着歌就去了？
1: 是，我一路唱的，从坐汽车到广州，广州坐飞机到俄罗斯，在香港坐，是吧？一路上都是哼的这首歌，一个呢又要背嘛，要录音嘛。二个就是真的是个很遥远、好远、遥远的一个地方，那种心情是
2: 一直都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哈，因为那个地方让你魂牵梦绕，
1: 很向往。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好的，
2: 那么看看时间，这半段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我们在易有武先生的这个工作室哈，雨果唱片的这个工作室来制作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红英姐专程从惠州赶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留下了岁月的声音，同时我们也以这些美好的歌声和音乐来怀念那些朋友们，
1: 想念蛮遥远的地方的朋友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调查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梅州台报道，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梅州调查队了解到，4月份梅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5%转为上涨0.1%，同比上涨0.3%。肇庆台报道，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将在6月1号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4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汕头台报道，5月20号，这个寓意着我爱你的浪漫日子已经成为了众多新人结婚登记的热门选择。记者从汕头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的520当天，全市已经有超过500对新人通过线上预约登记，各婚姻登记机关线上预约的名额已经全部约满。为了应对结婚登记高峰，全市7个婚姻登记处将根据预约情况动态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并安排专人做好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将在6月5号至9号在香港举行。本届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将汇聚地道的潮汕美食，同时设有潮汕文化展、节目表演等环节，让市民游客从味觉、视觉、听觉多维度的沉浸式领略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继续我们的话题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职场新人升级计划的第二集，我们要讲讲如何有效的写好面试的简历，拿到更多的这个职业的机会哈。那再度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现场两位的老师，一位是原世界500强人才发展总监曾倩雅 Cindy 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知名跨境电商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李炯卓 Jason 老师，欢迎您。好，刚刚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在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哈，讲到了说这个名校啊，名校只是其中的这个环节之一。那对于更多的普通的这个院校的这个同学们来说呢，也不要觉得那么的焦虑。是吧？这个 Cindy 老师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7: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听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听众啊，我们相信可能大家这个也很关心，关于这个学校背景会不会很影响自己在选择企业的时候有一定层面的筛选。
6: 嗯，
7: 那负责任的说，其实你说 HR 他不看学校的话，肯定也不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一个综合竞赛，来不断的来筛选。
6: 名校多多少少还是有光环的。
7: 错的，他或多或少还是有光环的。但是首先像刚刚 Jensen 老师说到，一个是适合的问题，那我们就得看，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面大公司，很大的很大的厂，对吧？你像前段时间华为招天才少女，他就直接给了很高工资。但是有一个点，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天才少女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天才少女，他其实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学校，然后考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学校里面的硕士。

0: 然后包括去到了 EMBA、MBA 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的第一学历是不是就会直接受影响？那如果你面的是国企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在中国的企业上面，尤其是国有企业，或多或少他还是会去看重你的第一学历。但是随着你未来的工作经验不断累计、不断累加的过程当中，你的工作经历会比起你的第一学历其实显得还要更加重要。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这一点上面是千万不能灰心的，就觉得我今天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其实不然，不会是这样子想想的。
1: 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像打牌一样哈，就是每一轮我们可能就是在最关键的人生的关键路口，我们都会抓牌哈。但是我们每一次抓到的牌，你是无法去改变的。但是你能做好的，就是你怎么打好手上这个牌，
0: 是
1: 然后到下一轮有更大的机会能够换一个更好的牌，对不对？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不能说我们抓了个牌，哎，那我就不打了，我这个牌啊，我这个牌太差或什么的，是吧？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们要去，这个综合的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然后提升自己的信心。就像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话题面试的环节，面试的环节，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刚刚也说到，名校只是其中的一个考虑的因素。那同时在面试的环节里面，刚刚的这个我们的 Jason 老师也说到，面试官会考虑到的这个重点关注简历上的一些关键的一个信息，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另外，我想就是如何才能够有效提交这个简历，获得更多的这样面试的一个机会呢？Cindy 老师，
0: 其实讲到这个前面，其实两个环节都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有效分析到企业的信息，对吧？那如果你有效分析到企业的信息之后的话，你自己应该要怎么去写你的简历更加的匹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有效的提交简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三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就作为我们的大学生，其实是还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你的细节问题。所谓细节问题是说，就像今天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筛选简历，我不可能去看七八页的简历，你可能要两页以内的这个面试的这个简历，你这 CV 里面，你就要能够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能清晰的看到你究竟今天想要面试的岗位是什么样。
1: 等一下，这个环节，这个部分，我就是刚好是我想问的，就是说，那这个简历是不是越厚越多越好？
0: 不然的。
1: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说的是要两页之内，
0: 就我们其实现在比较建议，就是从简历本身，如果当然你有很多优秀的案例，那就是另外的材料嘛，对吧？那就是一个是你的案例集，那就是另外的材料。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大量的信息当中，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其实就是你能够两页以内，能够清晰的能够看到，你对于这个岗位的一个理解、你的背景、你的优势、你过往的经历，就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能看到。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考验的是什么？这个学生的逻辑能力问题，你能不能在这么短的这个页面幅度当中，能够清晰的展现出你要招聘的这个岗位当中你的优势？对吧？而不是我非常详尽的列了一堆流水账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能够吸引到面试官。
1: 是吗？
2: 其实我们这个刚刚心理老师讲的是对的。其实 HR 最缺的，它是时间，就是我们不缺乏这个简历数
1: 啊，
2: 就简历数太多了
1: 啊。
2: 就我们一直很多这个在网上也讲的，在小红书上也讲的，这个投了简历没消息了。这个没消息不是说 HR 不负责任，而是确实简历量太多了，太多的时候你怎么在这个这么多人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呢，确实你的简历的页面你确实是要越少越好，你不是少，当然也有少的范围，你必须体现的信息你得有啊，但是在可以做到的时候，美观
1: 简洁，
2: 对，美观，
0: 逻辑
2: 清晰，有重点，必须体现的信息你要全面，就必须体现的，证明你的能力，业绩，跟基本信息的这些，你要必须有，在这个基础上做到条理清晰简洁，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 HR 基本看的啊，其实我们有两条线，一条叫做基本线，基本条件。基本条件是做你的否定线的，就你没达到筛掉。比如说什么是基本条件，有几个，你的学历啊，你的年龄啊，工作年限啊，你的经历是不是跟我们的要求匹配，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稳定性啊，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稳定性不是特别高。
1: 什么叫稳定性呢？
2: 就是一年跳一次，两年跳一次
1: 啊，就是看着上面写的这一
0: 年跳槽的幅度、
1: 幅度特别多，去了什么什么公司，
0: 几个月就换一个
1: 公司，什么什么
0: 工作，
2: 对
0: 吧？
2: 这个是非常不利的
1: 啊，这个是不利的。
2: 对、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条件中的筛选线，如果你一旦触犯到，不好意思，可能一下子就过期。
1: 就是您会根据如果有这样一份简历在简历在面前的话，您会读出的信息是说这个人不稳定是吗？
2: 不稳定啊，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看呢？就是你即使再聪明的人啊，你要了解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行业，您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时间不够，公司对你的投入其实成本很高，但是你做出来的价值跟你对这个工种的理解，其实我们判断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给这种同事的机会其实不会特别多，所以我们默认他就触犯到了我们的标准项，可能我们就要淘汰掉。另外一些才是我们的加分项，加分项就是你的业绩啊，你的经历啊，你做过的项目啊，包括你的形象怎么样啊，学历是不是更高啊，这些是加分项。但是你的基础条件达不到，加分项看都不看，你过了基本条件我们才看加分项。
1: 所以这个基础条件当中，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同学或者是年轻的朋友都会碰到啊，就是哎，不知道哎，为什么我这个经历看起来挺丰富的哈？你看我这个去了这一年去了哪里哪里，这一年又在哪个公司中，然后怎么我还没被选上呢？啊，可能这就是个原因。
0: 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刚刚 Jason 老师的话题之下，我们还会发现，当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他的简历跟这个岗位里面的需求其实是不匹配的。他写是写了很多。但是他就可能一份简历走天下，我面试所有的公司我都是拿这份简历直接海投，他没有根据这个企业里面，例如说我运营岗位也好，还是产品岗位也好，甚至是我的人力岗位也好，你其实面你不同的公司的时候，你需要针对你的项目经历，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你对他的能力要求你是要分析完，我再来改一个案例我放上去，我
1: 们就是要有一个重点次重点，然后一般这样的把它做一个排序，把这个能力做一个梳理。
0: 对，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说这个候选人他是真的专门为了这个岗位而量身定造了属于他的简历。我们其实作为 HR 最怕的就是一个简历所有的岗位投的都是同样，其实一看就模板简历嘛，一看其实能看到他其实是没有做过修改的。这种的话其实也是挺致命，很多时候就觉得一看就是他连自己想找什么岗位可能他自己都不一定清楚。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朋友，一个学生朋友，他就是之前的这个经历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跳槽的比较多的话，那他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说那我该怎么去写我这个简历呢？那我这个简历要怎么去优化呢？
2: 其实这个要回归到我们这个 HR 筛选简历的这个界面，就是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有看过这个 BOSS 或者猎聘的我们 HR 看到的界面，跟大家看到不一样，我们是一排列表下来，上面有几十号人，所以其实给每一个人露出的
1: 只有前面的一两行信息
2: ，对，所以你首先不要说你简历里面的内容先，你先你体露给 HR 看的这前面的信息，你先有没有过我们的这个第一眼？这个是
1: 我们现在终于讲到关键点了。为什么是关键点呢？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这个淘宝上面，你搜一个链接，那个淘宝商家，他这个会做的商家，他也会把最关键的信息、最重要的信息或最吸引人的部分要放在前面。为什么？因为淘宝也只给你露出那两三行。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要研究一下这两三行，仅仅的空间你要体现什么？你要怎么去体现？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首先一个照片吧。这个您的照片就很关键，有些人是用 BOSS 上面的选的表情的那个照片，这个你一点都不出奖，
1: 有些没有头像的那种，
2: 对，有些还弄一些小狗小猫，哎，这些都会有。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想吸引到大家，其实大家可以拍一张比如说证件照，相对比较 美化一点的证件照，
1: 嗯
2: 嗯，其实是可以给大家拉分的，
1: 嗯嗯，
2: 是吧？
1: 而且是比较职业感的，
2: 职业感的，
1: 是吧？
2: 这
1: 不要。不要搞个这个什么影棚照啊，或者是那种
2: 艺术照，
1: 特别艺术啊，或者是那种其他的奇怪风格的，
2: 对，
1: 就职业，因为你
2: 职业一点
1: 在职场嘛，是吧？
2: 对，所以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初筛的。然后其他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的学历、年龄，还有工作年限，这个你改不了，
1: 嗯，
2: 所以你不用去太多去关注，
1: 嗯，
2: 你按实际上填就行了，
1: 嗯，
2: 唯一可以去做的就是我们的公司跟。名字就是岗位的名称，
1: 嗯，
2: 跟你的现在在这一段的在职的时间，
1: 嗯，
2: 可能这个就大家要关注了。比如说公司的名称，我们一般会涉及到一种情况，
1: 嗯，
2: 大部分的人的名称可能都是不是太出名的公司，
1: 嗯，
2: 出名的公司只会比较少的一部分，
1: 嗯，
2: 但在这情况下你怎么去体现？
1: 对，
2: 这个大家就要写了。比如说可能我的公司是跨境的，
1: 嗯，
2: 可能在国内没有那么出名，
1: 嗯，
2: 但国外知道，那我可以改个名字，比如说国内知名跨境公司，你把你的体量等等、人数等等可以写上去，
1: 嗯，
2: 就这样的话就会吸引多一点的目光，
1: 嗯，
2: 还有岗位名称，
1: 就知名跨境电商公司，
2: 对，就比你写一个
1: 承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年销量百万亿，
2: 对，
1: 跨境公
0: 司，你的广告很重要。
1: 我有一点 get 到了，
0: 对，
2: 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1: 是吧？
0: 对。
2: 然后同样就是，后面你的岗位的名称，比如说你写一些可能都是专员，
1: 嗯，
2: 但是你可以写资深专员、中级专员，
1: 嗯，
2: 这样就会体现你资深一点。因为我们比如说同样是专员，你不会写成经理，这个就有点夸张了，但是你写资深一点，这个还是可以的。最后一个呢，可能就是现在的现状，比如说你的在岗的日期，因为现在的环境下可能有一些是有空窗期的，我们会看这个空窗期的时间。比如说你可能现在是一月份，你可能上半年就已经失业了，可能会有这种时间。
1: 对，
2: 那很多 HR 可能你写的到那个时间的话 ，HR 就会怀疑
1: 啊，
2: 就你为什么空窗这么长时间
1: 啊？
2: 可能确实是环境会比较差，
1: 啊，
2: 但是大家呢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可能确实能力有问题，会做这样的预判？
1: 嗯，
2: 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建议，比如说你可以写至今，可以变成这个至今，因为至今的话就是你起码有个机会，但是你可以跟 HR。可以互动的时候你透露出你现在可能在找工作的时间，可能已经离职了，其实大家会包容的，但是可能你空窗比较长时间，可能你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小小的技巧。
0: 其实这个大就是刚回归到孙老师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大家也要关注的地方就在于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他可能每个实习经历他就只有3个月，坦白说他肯定就是只有那么短的，这个点的话肯定是不用担心，因为你就很直白的跟 HR 说，我就只在这个公司实习3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 OK 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空窗期，其实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就像刚刚问到那我怎么办，你要去培训，就是你要列更多的培训经历啊，学习经历啊，你上什么课啊，你获得什么证书啊，你来弥补你这段空窗期里面你在做什么，就你至少让人家看到你还是很上进的，
2: 对，
0: 而不是说我现在在空窗，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就躺平了，我就没有任何的成果了，其实现在学习的这种状态和你的成果依然也是一种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积极的这种能量，就不一定说我只能通过实习经历我才能证明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能力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点给到我们的大学生，对对对，
1: 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有了目标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分析了目标的企业的招聘信息啊，然后筛选出了这个企业最关键需要的能力，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能力呢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简历，然后突出很重要的信息，是吧？
2: 对，
1: 然后呢把信息做了一些筛选，然后特别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比方说一些boss 直聘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网上的线上的这种方式的话呢，要注重的是你的这个 keywords， 啊，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淘宝 keywords 那种哈 ，keywords 就是把它提炼出来。这种提炼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不是说要

0: 只能等待了是吧？就投给咱们这些 HR 了，我们就在家坐着等了是吗？
1: 其实我们比较建议一种有效提交简历的方式啊，其实是有两种方式的，就除了我们日常这个正规的投 boss 啊这种啊，第一个的话一定要用好你的同学，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同学现在他在什么，还有师兄师姐，他们已经去到了什么样的公司去实习了、面试了，或者找工作了。那我们往往其实也会，我原来在像我在碧桂园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通过他们的师弟师妹，然后有没有人推荐呢、啊？哎，他们也会直接给我们简历。所以这种方式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渠道。就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跟学校里面的校友，还有同学建立好关系，包括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的同学推荐给我的。所以这个是第一
0: 个，还有老师，
1: 哎，老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有包括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因为他们在什么样的公司上班呢、啊？啥的，其实如果他刚好也是企业里面找工作，就是找这个要面试的人，那你让他来帮你私下推荐，一定也会比你直接投网站上的 boss 上面的肯定的速度时间会来得更快。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厂可能不一定直接给你机会，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有些时候就是说熟人呢、啊，有些时候。证明我自己虽然没有在名校毕业985、211，但是我过往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就你可能通过别人写推荐信，推荐信也是一种方式。因为我自己在中大上 EMBA， 我就非常清楚，就其实学校它其实虽然我不一定知道你的情况，但是如果有别人推荐，他专门为你写一封推荐信，其实或许还是能够获得面试的机会的。所以身边的人脉确实也非常重要。
0: 那杰森老师呢，就是对于这个投简历的这个渠道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还是按照如果这个辛迪老师讲的确实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内推的好的渠道，大家可以去用一下。那如果回归到您只能通过 boss 等等平台去投，
0: 他就没有其他的这些渠道了。
2: 对，还是可以去完善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很多大部分是聊天。聊天要等互相回复，互相回复可能周期可能你在线他不在线，这个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招呼之后把我们的简历做成一个图片的，就是打完之后直接发过去，他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点击，不用问你索要简历，你就会比别人快一些。这是一个好的技巧。另外一个呢，一定要记得留下简历，留下您的微信的方式。因为 HR 大部分可能看到喜欢你的简历了，发现找了一通找不到你的电话或者微信，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如果有一个微信跟你电话是一样的，那 HR 现在的 HR 可能大部分还是习惯通过微信去联系你，他不会大会打电话，可能会是大家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吧。所以留下微信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好，今天也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具体的这个方法哈，非常的实用哈。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讲了怎么去写好简历，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下一集应该讲到什么样的内容？
1: 面试的环节，
0: 就是
1: 怎么跟 HR 去交流，
0: 收到 HR 的这个邀请了啊，就是说你可以来试一试，来面试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是
0: 吧？然后面试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那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学生朋友会觉得很紧张，我要去面试了，是吧？没有想到我们 HR 都是帅哥美女哈，是吧？但是到了之后要怎么去在这么短的时间，很宝贵的时间里面去让对方认可自己，然后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了，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勇往直前，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触电新闻，在触电新闻 APP 上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可以集中看到我们的节目的回放的视频都可以看到哈。好，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周末强降水还将继续，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后天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明天河源的西南部、清远南部、韶关南部、粤东、粤西沿海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25到27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昨天2026亚洲游艇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500多家企业携带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涵盖了游艇制造、新能源船艇、潜水运动多个领域，展现出水上经济蓬勃活力。本届展览将持续到17号。梅州台报道，记者从梅州市教育局了解到，梅州市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正式出炉。普通高中3年级开学的时间由往年8月1号调整为9月1号，和普通中小学同步开学。梅州市教育局提醒各学校，严禁以任何名目、任何形式组织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双休日集体补课或变相补课。肇庆台报道，日前肇庆市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演练模拟受限空间中毒窒息和灌区火灾扑救的危化品事故，以及维修工违规动火引发的火灾事故。演练现场，应急消防、公安、交警、生态环境、卫健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迅速开展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有效检验了各部门联动作战能力和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的实战水平。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15号在波兰罗兹举行，中国队被分入了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新喀里多尼亚队。本届赛事将在9月5号到27号在波兰举行，共有24支球队参赛，分成6个小组，决赛将在9月27号在罗兹举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

0: 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0: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1: 是。
0: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0: 河南
1: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0: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的彭妙光医生。
3: 欢迎彭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彭妙光博士。他本硕博均就读于中山大学，曾任职于澳门山顶医院。作为内分泌与营养科的双料专家，他在甲状腺疾病，例如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检、甲状腺结节和难治性甲亢微波消融治疗，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管理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尤其擅长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营养综合方案。
3: 我们再次欢迎彭妙光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就是甲状腺的健康。在我们脖子的前方呢，有一个长得像蝴蝶一样的器官啊，它就是我们的甲状腺。那它虽然小，但掌管着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被称为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但这个发动机呢，很容易出现问题，比方说甲亢啊，包括甲减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哈。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我们大众的认知却对它充满了误区。比方说可能会一心慌手抖就怀疑是这个心脏病，一查出有这个结节就怀疑是癌症哈。那另外呢，据我们了解，我国的这个甲状腺健康的总患病率呢，这个疾病的患病率是接近20%，但这个治疗却是不太规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公众对于这个疾病的盲区和行动的误区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其实说的非常的到位。我认为最大的盲区就在于症状的张冠李戴，还有疾病的过度恐慌。很多人把甲亢的心慌手抖就当成精神的问题，把甲减的乏力怕冷就归功于亚健康，从而延误诊治了。同时呢，对体检发现的很多时候其实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过度的担忧，过度的诊疗，盲目的寻求手术。最大的行动误区呢，就是在饮食管理上面的一刀切。简单的认为甲亢呢就是绝对的戒点，甲减呢就拼命的补点，这些呢都是要个体化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的。甲状腺疾病的诊疗呢，特别是需要个体化精准化的管理。
3: 是的，这个甲

0: 胖要忌点，假减要补点，确实是非常流传甚广的一种误区哈。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澄清这些误区，然后来一起做好这个身体的自查，既不能忽视我们身体的警报，也不要陷入所谓的无谓的恐慌。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TV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跟我们
1: 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首先是第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经典的误判，就是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年轻人，一旦出现了心慌、手抖、失眠，或者是这个脾气急躁啊、体重还可能会下降，他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去看心内科或者是神经科。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哈，那为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甲亢，那很偏爱这些心脏或者是神经的症状来打一个掩护呢？
3: 那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是甲亢还是单纯的焦虑或者是劳累呢？嗯，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典型的，这个症状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甲状腺激素呢它是发挥一个代谢的作用的，甲状甲亢呢就像踩了油门，过度踩了油门，踩的猛了，过量的甲状腺激素呢它可以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快， 心脏的收缩力增强，所以呢患者就会觉得有心慌、手抖，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呢也会增高，所以呢就会脾气暴躁啊，容易怕热多汗，脾气暴躁，体重还会下降。但是呢它跟我们的单纯的焦虑呢是可以区分的，有几个关键点是可以区分的。甲亢往往是
4: 伴有怕热多汗心慌，食欲亢进，但是呢体重往往还是下降的。如果单纯的一个焦虑呢，可能吃不下饭，它跟我们甲亢是相反的，甲亢是怎么吃也吃不饱，多吃体重下降。而且呢有一些客观的体征的，甲亢有一部分的情况下呢是脖子是会增粗的，颈部是肿大的，有一些患者甲亢眼病的时候呢还会突眼，还会合并有突眼。
3: 另外呢，近期的时候心率是增快的，甲亢呢往往会出现一个窦性的心动过促。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心房的颤动，心率它还会跳得乱了。所以呢当然最确凿的客观的证据呢还是抽血去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
4: 查一下甲功哈，所以说这个甲亢是有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好，那么跟它相反的，比方说当这个油门没劲儿的时候啊，也就是可能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那甲减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很多人这个时候会觉得是中年发福或者是身体变懒了，那我们该怎么区分彭主任？甲减呢很容易理解，甲减跟甲亢其实它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极端。甲亢它就亢进了，甲减它就是 不够了，刚才说如果用踩油门来打比方的话，那么甲减就相当于踩刹车，踩刹车或者减速。甲减的时候呢全身的代谢会减慢，它往往表现为疲倦乏力，提不起兴趣，怕冷，有时候呢还会出现浮肿，体重增加，眉毛脱落等等，就是说动力不足了，动力不足。
3: 体现在实验室检查方面呢，你验个血脂，可能血脂会偏高，动脉粥样硬化，还有粥样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我们怎么去确诊呢？就是也是抽血查一个甲功，对。
0: 而且这个甲减是不是对很多的女性还比较特别呢？
3: 是的，尤其是对生育年龄的妇女。生育年龄的妇女，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激素呢是保障这个胎儿大脑发育的，所以在备孕的时候呢， 或者说你要计划怀孕的时候，应该非常的关注这个甲状腺健康、甲状腺功能。千万不要等到你怀孕了，怀孕中期了，然后你才去查甲功，就发现甲减，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担忧，它会不会影响我宝宝的智力的发育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甲功评估是在
4: 计划怀孕之前的。
0: 哦，所以说可能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对于准妈妈来说哈，这个甲功的这个指标可能会更加的严格啊，区别于普通人。好，刚才我们聊的是甲亢，也关注了甲减，再来关注的是很多人这个体检报告上经常出现的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哈，也是非常的普遍。那很多人看到这个结节呢就很恐惧啊，怀疑是癌症。那彭主任，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结节的分级，比方说 TRADS 或者是边界不清、钙化等的一些术语，到底该怎么解读？哪些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呢？
4: 嗯，这个问题呢是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发病率是很高，非常的高。但是呢也不必过于恐慌，哪些结节是需要重视的呢？或者说哪些结节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呢？这个是有一些专门的医学的判断的。临床上面呢，我们超声是根据 TILAS 评分，就是美国甲状腺协会的一个评分，它会分一二三四五级这样子分级的。一二三级大概率来说它都是良性的，四五类结节呢是要重视的。我们怎么去对这个结节进行评分呢？它是有一些超声的一些参数的，比如说它的回声，还有它的形状，还有它的纵横比，还有它的边缘，还有它的一些钙化的情况。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去评分的。比如说低回声结节，跟这种等回声的结节，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低回声，它的恶性风险评分会更高一些。
0: 对，它的风险更大一些，是吧？
4: 对，它的评分就会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形状，纵横比，我们说的纵横比。它纵向生长的，就纵横比大于
0: 立着长，是吗？
4: 对，它
0: 竖着长就更危险。
4: 竖着长的，它就评分会更高。还有就是钙化，沙粒样的钙化，就像微钙化吧，针尖样的钙化，沙粒样的钙化，比这种粗大的钙化呢，恶性风险会更高一些。反而男性的结节，它的恶性程度就会比男性的结节，它大概率是良性的。
0: 所以女性要更加关注我们自己的甲状腺健康哈。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再来关注一下治疗方面啊。比方说针对很多的甲亢患者，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他吃这个药啊，怎么吃都吃不好，或者是这个甲亢会反复发作。那目前呢，据我所知啊，有一种技术呢，叫做微波消融术。那这个微创技术呢，它真的是能够跟它所传的那样，那能够根治这个甲亢吗？它真的那么神奇？那包括跟我们传统的手术相比的话，它的优劣势在哪里呢？
4: 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呢是一个最近比较新的技术，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指针。微波消融目前来说还不作为一个甲亢常规的治疗。我们在一些难治性的甲亢呢可以尝试用这个微波消融。什么是难治性的甲亢呢？难治性的甲亢就比如说你不能够耐受这种抗甲亢药物的传统抗甲状腺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出现了粒细胞的缺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肝功能的损害，你没办法去耐受这个传统甲亢药物的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或者说这个患者呢就没办法坚持用药。我们知道甲亢的治疗呢一定要规律的服药，而且要定期每个月的复查甲状腺功能，根据这个甲状腺功能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这个是非常的精细化管理的。刚才说到如果这个患者他没办法坚持去用药， OK， 那可能你就可以选择这种微波的消融。还有就是一个药物的副作用不耐受，一个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没办法去坚持
0: 规律服药。
4: 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他跟一个手术的治疗他有哪些优势呢？手术也不作为一个甲亢的常规的治疗，除非他是有结节有恶性的风险，我们选择手术的治疗。但是常规的甲亢呢，手术也不作为一个常规的方法了。但是你问到手术跟这个微波消融相比哪个更优呢？微波消融它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微波消融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段，它那个只是一个牙签那么大小的一个消融针穿进甲状腺里面，所以它是不留疤痕的。那你手术的话在脖子前面呢会留一个疤痕，对我们很多爱美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它就是微创嘛，微创它康复就会更快。手术呢毕竟是有风险的，你有麻醉的风险，还有一个手术过程的风险。但是微波消融来说呢，因为它创口比较小，恢复起来会比较快。 第三个呢，就是它对这个血管神经的损害的风险呢，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在超声上面实时去操作的。
0: 嗯，
4: 所以总的来说呢，微波效应它有一些优势，就是
0: 窗口小，
4: 窗口小，
0: 嗯，
4: 恢复更快，
0: 嗯，
4: 手术的风险会更低。对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保留会比如说结节的话，手术切除的话，它甲减的风险会更高。如果结节你用微波效应去处理的话，它保留甲状腺功能的会
0: 受损更小啊，让这个功能
4: 啊、
0: 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一个群体，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群体，准妈妈，就是孕期的女性哈。那如果在孕期查出了甲状腺问题，让很多的这个全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焦虑。孕期不管是甲减还是甲亢，那可能对胎儿都有一定程度的危害。那么分别是哪些危害？包括孕期的这个甲状腺的指标的正常范围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吗？
4: 孕期我们分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 T1、T2、T3期、尤其是在 T1 期的时候是更加的重要。我们怎么去备孕呢？一般来说，我们要把这个 TSH 控制到参考值范围的下限的 50% 以下、
0: 哦、
4: 那比如说一个参考值范围上限，它参考值范围是5，打个比方、但每个医院它有一些医院它会提供一个孕期的参考值，比如说你这个 TSH 参考值上限是5的话，那么你把TSH 控制的小过 2.5、这样一个标准，
0: 就是更严格的，在
4: 孕期的时候，对，更严格的，在孕早期是更严格的。这个就是，那如果孕期出现了甲减的话，那么这个是要及时的去补充的，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激素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是必须的。但是呢，说到刚才说的甲减，那么说到甲亢，那孕期的甲亢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你做出这个治疗决策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明确诊断，因为在孕早期，尤其是在12周左右，我们有一个叫做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就是妊娠相关的甲状腺毒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用药物去干预的，所以重点就是你要鉴别这个孕早期的甲亢，它真的是我们说的 Grace 病，就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是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这个是需要鉴别的。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有一个患者拿着一个报告来找我，他就是个怀孕12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鉴别了，他表现为甲状腺毒症，他是一样的 TSH 降低， FT3 FT4 升高，就它表现是一个甲亢的验单，但是你就要鉴别了，它到底是怀孕引起的一个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还是我们全统说的 Grace 病甲亢呢？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怀孕相关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定期复查就 OK 了，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是不需要药物去干预的。
0: 明白。
4: 但是如果真的是甲亢，那么我们有一个指标是可以帮我们去鉴别的，就是 TIA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所以一般情况我们会加做这一个指标。90%的没有经过治疗的甲亢 TIAB 是阳性的，所以这个指标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鉴别了。
0: 所以说孕期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可能会导致流产是吗？早产，包括刚才您反复提到的这个胎儿的智力发育的受影响哈。所以孕期的妈妈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自己甲状腺健康的这个定期的筛查。那刚才我们聊完之后呢，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误区，我们节目一开头也反复的聊到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呢，甲亢就是要忌点，就不能吃点，那甲减就是要疯狂的补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对吗，彭主任？
4: 这是一个误区，一定的误区吧，一定范围内说是误区。甲亢就是我们说的 Grace 病，它是应该戒点的，因为点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材料。如果你是一个
0: 甲亢的人，
4: 甲亢就是 Grace 病，那这种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限制这个点的来源，
0: 促这个激素变得更多
4: 的来源
0: 、这个、
4: 对，你提供原料给它，它是限制的。但是呢，甲减也不是说拼命的去补点，你就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因为甲减我们有一些呢，它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就是抗体高的 TPOAB TGAB 高的这种也不应该去补点的，你就正常饮食就 OK 了，因为你补点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激发这个自身免疫的，所以就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补点的。
0: 那所以说对于这样两类不同的患者啊，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甲减，那他们的饮食到底有哪些禁忌呢？能给我们分别的介绍一下吗，彭主任？
4: 你是说甲亢的饮食的？
0: 对，甲亢和甲减患者的饮食有哪些禁忌？
4: 甲亢来说，

0: 如果我们确诊了 Grace 病呢，饮食来说是主张是戒点饮食的，就比如说海带啊、
1: 嗯、
0: 紫菜啊这些，你就尽可能就去避免了、
1: 嗯哦、
0: 有条件的你也可以去吃无碘盐、
1: 嗯、
0: 所谓的有条件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自己生活的、没有跟小孩在一起的，如果你再跟小孩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你这个时候吃无碘盐可能不一定那么合适、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正常点饮食就 OK 了、
1: 嗯、
0: 这种是甲亢情况下的
1: 饮食
0: 的、
1: 嗯、
0: 但甲减的时候呢，甲减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你先区分这个甲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甲减。甲减我们常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这种情况下是相对来说没有必要去补碘的，并不是说甲亢就戒碘，甲减就补碘，因为这种自身免疫引起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补碘的话会导致这个自身免疫的加强，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
1: 哦、嗯，
0: 那么甲减还有一些原因就是手术以后的甲减，
1: 嗯，
0: 就切除了手术，就刚才说的甲状腺恶性肿瘤或者甲状腺结节，你做了手术以后导致的甲减，那这种其实也没有说刻意去补碘，你只需要用甲状腺激素把它补到正常，正常饮食就 OK 了、
1: 嗯哦、
0: 还有一种甲减就是用了同位素治疗以后的甲减，就是以前说的碘131碘131治疗以后的甲减，那这种甲减你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补碘，因为这种情况下 甲状腺已经破坏掉了，你补碘其实对它这个甲状腺激素合成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1: 嗯、
0: 还是吃甲状腺激素片、
1: 嗯，
0: 把甲亢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黄在问他说，主持人好，他是甲状腺和乳腺的都有结节，请问一下有控制给这个结节生长的这个相关的药物吗？
0: 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但是呢、可能回答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而不是说用一个结节去、
1: 嗯、
0: 用药物去把这个结节取消，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1: 嗯，
0: 首先我们这个结节呢是要我先说甲状腺哈，因为乳腺呢是乳腺结节，是乳腺外科的、
1: 嗯、
0: 我先回答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如果你甲状腺有结节，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你首先要做一个超声去评估、
1: 哦、
0: 对这个结节进行一个 Tylose 评分，对、
1: 哦、
0: 它是到底是泰勒斯评分，它是1、2、3、4、5级，它是哪一级的、
1: 嗯、
0: 那个结节，如果1、2、3的，那么大概率它是良性的、
1: 嗯嗯
0: 如果4、5类结节，我们还要看它这个结节的大小、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个视针穿刺活检、病理活检，去看看它这个结节的连恶性程度。
1: 嗯，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的彭妙光医生。
7: 欢迎彭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网友他说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2级，那这个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控制呢？彭主任，
8: 二类结节大概率都是良性的，当然具体还要看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大概率来说，如果是比如说你小过2厘米的结节，二类的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结节，
7: 就不用过度的恐慌。
8: 对对，不用恐慌。
7: 那需要吃什么药物吗？
8: 不需要
7: 啊。不需要吃药。这网友你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
8: 不需要吃药。
7: 对，不用自己吓自己哈。抖音土鸡哥在问，他说结节是癌症的前兆吗？
8: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前兆，这个概念就是不对的。结节呢，它如果是恶性的结节，它就是恶性的结节，如果是良性的结节，它就是良性的结节。所以呢，就你不用担心它是良性结节转化为恶性结节。关键的时候，关键的你还是做超声评分，去对它进行一个评分，对它进行一个定性。
7: 好的。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减肥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减肥呢总是失败啊，这个体重也是居高不下的，那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就是甲状腺在拖后腿呢？
8: 减重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你要减重，我们会对一些影响我们减重的因素去进行一些排除。比如说我们会常规去做一些甲状腺功能的评估。甲减呢，它有时候是水肿，水肿导致这个体重就不容易减了。甲减它有时候是水肿的。甲亢我们知道，甲亢它是消耗嘛，高代谢啊，怕热啊，多汗啊，体重下降啊。有时候你反过来甲减的话，它就代谢慢了，代谢慢了它就消耗就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它就容易水肿，容易出现这个体重臃肿啊。
7: 所以说还是要这个去医院可以查一下哈，看看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出现了体重居高不下，对吗？
8: 对的对的，会的。我们对于体重的管理，体重管理就包括两个极端了，一个极端就是消瘦查原因，一个就是肥胖查原因。我们这两个极端甲状腺激素的检查都是很重要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检查。我们在做出体重管理之前是检查一个甲状腺激素，这个是很重要的，它指导我们去干预
7: 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
8: 对对对。
7: 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那刚刚彭主任呢帮我们把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啊拆解的是非常的清晰。我们都说呢医学是理性的，但是故事是有温度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分享几个您这个真实的案例故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
8: 案例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精彩的故事，而且我接下来分享的都是我亲手管理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情况，印象也是特别的深刻，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说第一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呢是我同学，也是我的患者朋友，他来找我了，就是大概是两年前吧，他就来找我说，哎，我的眼睛怎么是觉得怕光流泪突眼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作为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我会想到他是不是一个GLASS眼病，就是甲亢眼病。但是呢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难着难着他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甲功是正常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帮他查了一个 TI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就刚才我们说的就妊娠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跟甲亢的一个鉴别，就是那个 TIB，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病因学的一个指标。那个时候我帮他查了一个 TIB， 他是 TIB 是阳性的，虽然他甲功 那时候还是正常，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甲亢眼病。所以呢我就已经对他做出了一些医学的建议，比如说你要规律的作息，要休息，别熬夜，你要戒烟，还要监测你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变化。所以他就按照我的去 做了一个月以后他回来找我复查，一查，这个甲功，这还真的是有点问题，真的是个甲亢了，那就证实了我当时候的判断是对的，预判是对的。但我这个患者朋友呢，他因为他处于一个特定的工作环境吧，他就没办法戒烟。他会抽烟，他说他跟我反馈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说不抽烟的时候这个眼睛 他的那个症状就不明显，但是他只要一抽烟，眼色干涩怕光流泪，症状就特别明显。是抽烟本来他这个尼古丁他对这个GLASS眼病呢，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来的。所以呢我呢他第二次来找我复诊的时候呢，我就根据他的甲状腺功能，因为他是轻度的甲状腺功能的改变，我就给了他一个很保守很小剂量的抗甲亢的药物。同时呢还是对他做出一个戒烟的建议。他给我反馈呢，他戒烟的时候呢还是感觉明显的好的。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个疾病一定要医患 共同去努力的。你不要说完全把医患我的都交给医生，让医生去帮我完全去治疗，但其实这个呢是效果会打折扣的。
7: 是的，
8: 你要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一定要医生跟患者共同去配合。就比如说你要戒烟，你要规律的作息。那如果你熬夜，比如说你工作压力很大，我又熬夜，我又抽烟， 那你说你把这个健康完全交给我，我说就很坦白的，是很难去获得一个让你满意的治疗效果了。这就是一个第一个例子。后面他减少吸烟以后也规律的用药，那么这个效果慢慢慢慢就会好了，这是第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说患者的依从性非常的重要，患者跟医生的沟通能力，包括他自己的这种自律，是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的一个基础。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彭主任？
7: 可以。
8: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现在是广州医科大学 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工作，我的单位呢是以精神心理为特色的，精神心理为特色的，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有一些焦虑的睡不着的，就看起来就是一个有点精神异常的去首诊，他就睡不着，兴奋，很多话，滔滔不绝，这种 很兴奋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医院呢是一个128年的老院了，就很有经验，就以精神心理为特色华南第一的，所以我们的医生都非常有经验。那一来我们就给他查了一个甲状腺功能，一看 上上下下的指标，真的就是个甲亢。
7: 哦，所以不光是焦虑症，更多的是甲状腺出了问题。
8: 对，我们在诊断焦虑症、单纯焦虑的时候，我们首先得排除躯体的疾病，我们要排除它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但你在做出这个焦虑症的诊断之前，你要先查甲状腺功能，看看它有没有真的是躯体有问题。
7: 嗯，
8: 那我这个患者呢，一查是真的是有躯体的问题。
7: 嗯，
8: 那么我们的计算心理的医生就请我会诊了，就把患者转接给我了。
7: 嗯，
8: 那我接诊了这个患者以后呢，就按照我们内分泌科一个规范的流程去进行一个确诊，包括甲状腺的 B 超，包括刚才说的 TI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包括在用药前血常规的评估、肝功能的评估，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诊断。
7: 嗯，
8: 它是一个甲亢导致的精神障碍。
7: 嗯，
8: 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呢，就我们就会给他抗甲亢的药物的治疗，我们还会给出一些针对抑制交感兴奋的，比如说减慢心率的啦，抑制他交感兴奋的啦，还要监测他的肝功能、血常规的改变。那么这个患者经过治疗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明显的好转了。你会发现你去查房的时候他的话没那么多了，
7: 他没那么亢奋了，
8: 对，没那么亢奋了。因为我们刚接诊的时候根本你接不上话，他滔滔不绝不断的说话，不睡觉，连续三天不睡觉。对，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连续三天没有睡觉，他就太兴奋了，亢奋了。
7: 嗯，
8: 那经过我们的治疗了以后，他慢慢慢慢的他可以睡觉了，话没那么多了，心率没那么快了。而到这个患者出院以后一个月回来找我复诊的时候，他非常的已经交谈自如了。所以我们就回顾这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就是一个甲亢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们通过治疗甲亢以后呢，他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情绪、正常的交流、正常的睡眠，还有一个逐步恢复正常的体重了。所以这个就效果我认为是非常的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7: 对，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哈，有时候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精神问题的时候，不妨先去查一下我们躯体的一些指标啊，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躯体的某一些器官出了问题，导致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彭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8: 再分享一个案例，也是我接管的一个病例。他就是也是我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儿子来找我，他是一个女性患者，大概70岁左右。患者来找我的时候呢，是他儿子带着他来说，他老妈整天睡觉，脚也肿，脸也肿，提不起精神，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来找我的时候，那么一来找我们，我就会给他去评估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啊，电解质啊，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啊。给他一查，正如我们预判的一样，他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
7: 所以会出现浮肿，对吗？
8: 对，他就脸肿、脚肿，整个人的提不起力气啊，提不起兴趣啊，根本就不想动，不想下楼。
7: 很疲惫。
8: 所以是很典型的一个甲减的症状。我们一查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后面呢，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也会给他检查一些心脏的彩超，看看他有没有心包积液，看看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有没有，血脂高不高。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强调了，甲减它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的还会出现心包积液、水肿等等。所以我们也对这个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了以后呢，证实了是甲减，原发性的甲减。那我们就开始给做甲状腺激素补充一些甲状腺激素，得慢慢的补，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其实你听起来可能很简单，甲减就给他补嘛，其实补也是有技巧的。对老人家来说，我们要从小剂量补，因为你补多了，你知道甲状腺激素它是促进这个心跳的，
7: 对，
8: 会诱发
7: 心慌。
8: 对，它会诱发。有时候老人家的心脏他承受不起啊，你一下子给太大剂量的甲状腺激素的话，它可能会诱发他的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的。所以呢，我们就从小剂量开始，慢慢的给他补。你得有耐心，你得有耐心。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技巧了。很多时候你这边缺你就补，多你就砍。其实说起来是很简单，还是有一点
7: 技巧。其实非常考验医生的从业的经验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专业水平。
8: 是的，是的，这个就说不出来的一些技巧。

0: 我们给它补了以后，慢慢补上来以后，它的力气恢复了，它的浮肿消失了，那么它的精神状态回来了，所以呢就患者的家属也看到了患者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也证实了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就强调甲减的治疗它是要长期，很多时候是要终身服药的，就我们不希望患者回去了以后好转了以后就停药，因为你停药了以后它很快就会甲减的状态的，
1: 又会复发，对吗？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跟患者说，你一定要规律的用药，一定要按时的去用药。
1: 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一些普通的听众朋友啊，一些保护我们甲状腺健康的一些技巧，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那首先比方说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看懂我们的这个体检报告单呢？
0: 这个体检报告单呢，就我相信很多患者朋友他会说会看箭头，很多患者朋友他一看到有箭头他会来找我们，医生我有很多很多箭头，但内分泌呢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平衡啊 ,balance 啊。为什么说内分泌就是一个平衡，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你拿到这个甲状腺验单的时候呢，你就要会看了，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一个 TSH,一个 FT3,FT4,就有这么多的一个指标。先说甲亢，甲亢的时候呢，我们 FT3,FT4 是升高的， TSH 它是被抑制的，所以它是低的。甲减是反过来的， TSH 是高的， FT3,FT4 是低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奇妙，就是一个负反馈的作用。
1: 是的，
0: 你甲亢的时候你就会负反馈的抑制我们的 TSH, 它是会 低下的。
1: 就 TSH 它比较低啊， FT3,FT4 高的时候呢就是甲亢。
0: 对。
1: 那反过来就是甲减。那这个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到医院里面找医生去专业的评判一下哈。好，那包括呢很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在饮食上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彭主任？
0: 好的，甲亢的时候呢亢进嘛。甲亢就是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来源多了，所以你要戒点海带紫菜，含点的
1: 海苔，包括
0: 海鲜，你
1: 少
0: 吃了，
1: 不少，
0: 另外呢，除此以外呢，因为亢进你就不要喝咖啡了，浓茶咖啡。
1: 所以甲亢的患者不仅要忌点啊，控制这个点的摄入，还要少喝一些引起我们亢进的这些食物，比方说咖啡、浓茶，包括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是不是也要少吃？
0: 对的，刺激性的、辛辣的都要少吃，要清淡为主。
1: 那可以吃一些保健品吗？如果是甲状腺疾病的患者，
0: 不主张，非常的不主张，我是非常的反对的。
1: 好的，
0: 因为很多保健品你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1: 那我们鼓励吃哪些食物呢？
0: 鼓励就均衡吧，因为我也是营养科的主任，我也在学习营养科、营养科方面的知识。我们很注重的一个叫做均衡，均衡膳食。你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鱼啊、瘦肉啊、蛋啊、牛奶啊，还要有一些蔬菜、水果，还有维生素。我们说的是均衡。
1: 明白。彭主任，刚才你也提到过一个甲减的案例啊，说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所以说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些关于我们甲状腺疾病患者服药的一些规律和禁忌事项吗？
0: 这个是特别的重要的。甲状腺激素，我一般来说，我接诊甲减的患者，我会跟他说，这个是右甲乐左甲状腺素，一般来说是早餐前半个小时服用的。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患者他就跟别的药拿着一起
1: 吃，
0: 对，但这个是不科学的。这个特别的强调，左甲状腺素就右甲乐，我们要早餐前半个小时服用。而且一般来说你也不要跟浓茶呀，还不要跟牛奶呀这种一起服用，因为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就是优甲乐啊，左甲状激素最好是在早餐前半小时空腹服用哈，更好的促进这个吸收的效果。那包括一些抗甲亢的药物应该怎么来服用呢？
0: 抗甲亢的药物呢就反而没有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讲究。抗甲亢的药物我们比如说甲球米唑、赛制，我们一般来说就看它服用的剂量，如果比较大剂量的我们会分两次服用，早晚餐服用，如果减量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每天一次就 OK 了。但这个呢就并没有像优甲乐那么强调空腹服用的。
1: 好的，那如果是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复查方面有哪些

0: 而监测的过程如果出现了甲状腺白细胞的建立或者肝功能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鉴别了，它到底是甲亢本身引起的，还是我们用
1: 药引起
0: 的。对，这个那么对你是否决定继续用药就有一个指导的意义了。这个就是治疗前的一个肝功能和血糖规的检测。那么说到这个复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来说甲亢每个月都要回来找医生复诊的，每个月，你不要说太久，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每个月要找医生复诊呢？因为我们调药要根据这个甲功的结果去调药的。我们一开始可能会用比较足疗程、足剂量的一个甲亢的药物，但是我们要及时的去减量。所以一般来说，一个月就要复查甲状腺功能，会根据这个甲功去减少甲亢的药物。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复诊，你没有及时的让我们医生去减这个药物的话，会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就过量啊，这个药物就过量了，
1: 就是，剂量太大了，
0: 过量了就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1: 所以说这个
0: 每个月
1: 每个月复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的信息，包括呢在服药之前查一下自己的肝功，包括这个
0: 血常规
1: 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时间，来看一下说法一啊，就是甲状腺结节钙化就是癌，必须马上手术切除，这个对吗？
0: 错，这是错的。钙化它分很多种，刚才说到了泰勒斯平分，这个钙化它是分沙利样的钙化还是粗大的钙化。沙利样钙化的话，它泰勒斯平分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
1: 沙利样更危险，
0: 对
1: 好的，
0: 微钙化更危险，
1: 微钙化更危险，
0: 需要警惕。
1: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二，是关于女性的哈，说女性在青春期、妊娠期、更年期，由于激素波动，更容易发生甲状腺疾病，那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很多的研究，雌激素跟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关的。为什么女性甲状腺结节偏爱女性呢？可能就是跟这个激素是有关的。
1: 虽然说雌激素啊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也更容易引起甲状腺的疾病哈，都需要更加警惕自己的身体健康。好，来看一下说法三，说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发展到了甲减阶段，通常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那这个对吗？
0: 对的。
1: 正确。
0: 因为呢甲减有常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就是通常说的桥本甲状腺炎。甲减往往如果一旦出现了以后呢，往往都是需要补充这个激素的，就是需要甲状腺激素去替代的。就无论是手术引起的甲减，还是同位素碘药酸药引起的甲减，还是自身免疫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都是需要甲状腺激素去终身替代的。但是替代多少，替代多少剂量，这个就要复查甲状腺功能，
1: 随时复查，
0: 由医生去定了。
1: 没错。好，来看一下说法四哈，说为了控制结节，甲减患者也应该完全禁食海带、紫菜等海产品，那这个对吗？
0: 错的，错的，这个错的，这个是常见的误区。刚才说的很多的甲减，其实它是桥本病引起的，所以就没有必要说去
1: 完全禁食。
0: 对。
1: 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五啊，是关于甲亢患者的。甲亢患者在治疗期间，如果出现了拉肚子、体重骤降，要及时复诊，这可能是药物副作用或病情没有控制好，那这个对吗？
0: 对的。甲亢我们刚才说了，甲亢的症状就是功能亢进，体现在交感神经兴奋。那么体现在消化道呢，它就体现在腹泻、排便次数的增多、体重的下降。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症状呢，往往提示你的病情没有得到充分的控制，或者说甲亢复发了。
1: 所以说甲减可能反过来就可能会出现便秘，对吗？
0: 对的。因为甲减的时候肠道蠕动是减慢了，可能就会出现便秘。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彭妙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关于甲状腺健康。

0: 相关的一些支持，比方带我们识别了什么是甲亢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包括呢不同的人群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彭主任用几句话帮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健康的主题做一个总结呢？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说啊，甲亢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它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机器，必须是需要我们关爱它，也要了解它。但是请你记住了，关注症状， 科普的筛查，但不应该过度的恐慌。我们要饮食个体化，对于一些治疗应该规范的去治疗，我们要相信科学，我们要跟医生携手，每个人呢都应该守护好这个颈部的这个可爱的蝴蝶。
0: 好的，感谢彭主任，我是新叶，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水利厅今天通报说，全省持续强降雨，初步统计目前共提前转移群众1300多人，成功避免人员伤亡。根据当前强降雨形势，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预测，今天到18号，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预计全省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的中小河流将会出现2到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的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昨天下午，广州越秀区遭遇短时强降雨侵袭，部分路段出现较深的积水，路面水流湍急。农林下路竹丝岗益达大厦附近路段突发险情，一名骑单车的男孩连人带车被大水冲倒卷走。危急时刻，5位途经的外卖骑手从不同方向冲入水中，合力将孩子从险境中救回。这一幕被附近的市民吴女士拍下，迅速在社交网络引发广泛关注。当晚，广州公安、市场监管工会等部门看望慰问了救人的赵良金、何国庆、田红，对他们的事迹充分肯定，并呼吁全网寻找另外2位英雄小哥。第5届香港潮州节将在6月5号到9号在香港举行。本届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将汇聚地道的潮汕美食，同时设有潮汕文化展、节目表演等环节，让市民游客从味觉、视觉、听觉多维度的沉浸式领略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5月16号0:0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3亿元。当地时间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很多地方啊。
9: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9: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9: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八月九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9: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啊，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吗，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10: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2: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1: 在今年的初夏，一场跨越山海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在岭南拉开了序幕。那这就是备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这一场盛会呢，是以诗歌为纽带，以青春为底色，以文明互鉴为目标，是从海上的丝绸之路起点广州出发，一路北上抵达千年古都北京。在5月8日至17日的短短10天之内，汇聚了13个阿拉伯国家的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计数百人，共赴这样一场诗意之约。这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重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船的往来，文化交融的壮阔图景。那这也是一场面向未来的青春集会，让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年轻人们用最纯粹的诗句传递着最真挚的情感，诉说着最共同的追求。那说回到5月9日晚在广州举行的2026国际青春诗会“天涯共此诗”开幕式，那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阿文明相会，重现了苏哈尔号重走丝绸古道、阿拉伯商人古时登陆广州的千年往事。广州塔与湛江挠洲岛的灯塔遥相呼应，为中阿的年轻诗人们守望引航，接续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情谊。这一场晚会也是将经典诗歌诵读、传统的艺术表演、当代文化交流融为一体，当中既有李白、李清照的东方雅韵，也有阿多尼斯、纪伯伦的阿拉伯哲思，既有京剧、越剧、杂技、岭南非遗的东方美学，也有阿拉伯舞蹈、异域诗篇的独特风情。诗会不只是一场文学活动，更像是一个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载体，那也是海上丝路精神在当代的最诗意、最青春、最鲜活的延续。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一场文化盛会。
12: 循着灯塔的光，我们站在国际青春诗会的舞台上，
13: 我们都是爱诗的青年人。
14: 今晚广州不只是一座城，还是一首
15: 正在打开的诗。
12: 珠江是诗的韵脚，海丝起点是千年前落下诗的第一行。今晚的青春诗会，我们就从一条船的故事开始吧。
13: 一条船的故事，
14: 快讲给我们听听吧。
12: 1980年，阿曼苏丹国造了一艘仿古木船，叫苏哈尔号，从马斯卡克出发，走了整整7个月，最后到了广州。
14: 广州？
13: 他为什么要来广州啊？
12: 他要重走1000多年前阿拉伯商人走过的航路，向那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致敬。而当年的终点就是广州的濮须港。哇，
13: 我们的木棉花，看过多少中国商船从这里扬帆起航，也看过多少阿拉伯帆船满载乳香、珠贝和诗句在这里靠岸。
14: 所以苏哈尔号是来告诉我们，诗和远方的这条路从来就没断过。
12: 这条路今晚就在我们共同的诗句里，
15: 天涯共此诗。
16: 很多年了，我在寻找一种蔚蓝，它曾在一小片青花瓷上闪亮。从一艘出水的三桅古船上传来喧响，也在一匹被烈日铺盖的夕阳下的丝绸上映射出远逝的辉光。啊，古老的丝路，神秘的海洋，这是一条蔚蓝色的道路，连着远方的远方。让我们重返海洋，去寻访丝绸的荣光，让我们重返海洋，去重铸蓝色的辉煌。
13: 他看见他的航船正从雾霭中驶来，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他的喜悦越过海面，流溢远方。那召唤一切的大海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然后，我将站在你们之间。一个航海者在一群航海者之中，然后我将归向你，像一滴无穷的水归入无穷的海，像一滴无穷的水归入无穷的海。

0: 我们问青春，什么是风雨中最美的姿态？
1: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0: 诗人舒婷说，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2: 和你站在一起。
3: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4: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3: 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4: 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3: 甚至日光，
4: 甚至春雨，
3: 不，
4: 这些都还不够。
3: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4: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3: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
4: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3: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4: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
3: 仿佛永远分离
4: 却又

0: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1: 坚贞就在这里。
0: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2: 足下的土地。
3: 感谢舒婷笔下的木棉和橡树，他们并肩站立，彼此照亮，这是两颗心的共情。共情不只是在诗行之间，更藏在最寻常的烟火气里，比如说一盏月茶。广州人常讲得闲饮茶，一盏月茶既装得下家长里短，更装得下国泰民安。
4: 原来音乐、诗与盛世也可以在同一个节拍里共同呼吸，这便是月茶里的娱乐生平。
3: 一盏月茶品的是烟火人间里的暖意，而有些情意则藏在树的年轮里。在广州有一则关于桂花树的故事，它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却扎根在广州的凤凰山下。这棵桂花树的名字是一位诗人的名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跨越山海的友谊共鸣。
1: 在流溪河畔的水边有一棵桂花树，如果你秋天来这里，会闻到一阵细细碎碎的优雅的香气。这一棵桂花树有着一位诗人的名字，阿多尼斯。你可能会问，阿多尼斯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美少年吗？不，阿多尼斯是叙利亚著名诗人，而这棵树是他亲手种下的。那是2018年的深秋，阿多尼斯89岁了，他走在广州的街头，忽然停住了，空气里有桂花香。他站在原地，闻了很久，然后他说：“
5: 这种香是崇高而珍贵的。”
1: 他不知道这句话被旁边一个中国诗人悄悄记了下来。然后阿多尼斯做了一个决定，在广州从化，他亲手把这棵桂花树的根种进了广州的土地里。阿多尼斯弯下腰种树的时候，身边的人想去扶他，他挥了挥手，就那样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很慢很慢。那一刻，这位一辈子在纸上写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诗人，在中国大地上种下了一棵树。他给这棵树取了自己的名字，阿多尼斯。他说，
5: 这棵桂花树让属于我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
1: 阿多尼斯回到了家，有人说他回去之后沉默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他对朋友说，
5: 那棵桂花树好像跟着我过了海，越了山，桂花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生长。
1: 于是他开始写诗，一首接一首，整整50首诗，写的全是2018年秋天他在中国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一切。他给这部长诗取名叫《桂花》。有人问他为什么是桂花，他认认真真地回答：“
5: 因为中国在我心里的印象，就如桂花一样，崇高而珍贵，芬芳而优雅。”
1: 诗人和树共享一个名字，共享一种命运。很遗憾，阿多尼斯先生今晚没能来参加我们的诗会，他已经96岁了，但是阿多尼斯先生还在写诗，还在行走。那天阿多尼斯在广州闻到桂花香，和他在从化种下桂花树的时候，旁边站着的那位诗人，他叫黄礼孩。他看着老人弯腰填土，轻轻拍拾泥土，他没有说话，但在那一刻，他的心里长出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现在让我们请出诗人黄礼孩为我们朗诵这首诗。
6: 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风在枝头翻动未写完的谱，每一叶片哗啦的绿了。阿多尼斯是一棵上阿拉伯语的桂花树，离开叙利亚70年后，他第一次使用铁锹，在广州雄都庄园种下一棵喜叶之树。阿多尼斯树不关心明天的果实，只关切蜜蜂有蜜可采，及体贴藏着美的人可以在树下闻着大地的气息。阿多尼斯是一棵行走的桂花树，带着阿拉伯式的姿态，从不停止收集叶子间的风声，在时光上抖的弦上。
1: 谢谢，谢谢诗人黄礼孩，感谢献给所有在异乡种树的人，献给所有替树行走的诗人。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4: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6: 在今年的初夏，一场跨越山海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在岭南拉开了序幕，那这就是备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这一场盛会呢，是以诗歌为纽带，以青春为底色，以文明互鉴为目标，是从海上的丝绸之路起点广州出发，一路北上抵达千年古都北京。在5月8日至17日的短短10天之内，汇聚了13个阿拉伯国家的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计数百人，共赴这样一场诗意之约。那说回到5月9日晚在广州举行的2026国际青春诗会天涯共此诗开幕式，那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阿文明相会，重现了苏哈尔号重走丝绸古道、阿拉伯商人古时登陆广州的千年往事。广州塔与湛江挠洲岛的灯塔遥相呼应，为中阿的年轻诗人们守望引航，接续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情谊。情景诗《海丝同心》是选取了中国诗人高鹏程、黎巴嫩诗人纪伯伦以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演绎了江潮连海、海丝同心的浩渺意境。而诗歌舞诗《迎宾曲》则是融合了歌舞、乐音合唱，展现了高朋满座之欢乐。创意明月、月茶娱乐升平，乐声如诉，弦音流转之间尽显婉转深情。广东诗人杨克为2026国际青春诗会创作了《青春中国》，监制阿拉伯青年诗人，交织古今丝绸之路的罗林与海浪，架起了中阿海丝同心、文明对话的诗意桥梁。在数年前，埃及的翻译家、作家米拉便曾将杨克的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以及《隐者 刘其明译成了阿拉伯语，让中国的诗歌韵味在阿拉伯的世界里流转着。此次杨克的新作《米拉》也会再度担任翻译，续写着中阿文学交流的佳话。那作者杨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告诉记者，这一首诗歌不仅是广东文学界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深情致意，那更是传递着文明从来不是静止的，中阿之间的理解与共鸣将持续在年轻人的脚步中继续流动。广东诗人黄礼孩朗诵原创诗歌《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他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是生动地勾连叙利亚诗坛泰斗阿多尼斯与中国诗坛的深厚情谊。在2018年9月，在广州从都庄园，阿多尼斯亲手种下了一棵以他名字命名的桂花树，并在他归国之后为访华之行是创作了一篇长诗，名《桂花》。当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今天再续前缘，把诗歌的缘分续起来，这就是诗歌当中最美妙最打动人的地方。虽然语言有时候不一定相通，但诗歌是能够跨越国界的，所有的诗歌的边界是相通的。正如同黑塞所说，世上所有的海水是相通的。
7: 一棵桂花树告诉我们，友谊可以是一棵树安静的生长，经年飘香。
8: 我们问青春，什么是历经风雪仍不屈的坚守？
9: 文学家王蒙《青春万岁》里是这样回答的：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8: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9: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8: 不会发软的青春像什么？
9: 像一棵站定了的树，扎根泥土向上生长。
10: 对，就像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说的一样，但愿青年是一棵树。
9: 是啊，青年是一棵树，担得起风雪，也捧得出花开。
11: 担得起风雪，也捧得出花开。
12: 树是树的姐妹，或是它的好邻居。
9: 大树会照顾小树，为它补充不足的树荫。
13: 高树会怜惜矮树，让一只鸟陪它过夜。
12: 没有一棵树会觊觎另一棵树的果实，即便有一棵树结不了果，也不会受到嘲讽。
9: 树不会杀死另一棵树，
13: 也不去做樵夫的营生。
9: 当树做成船，它就去学浮水；
13: 当它做成门，它就守护秘密；
12: 当它做成凳子，它也不会忘记先前的天空；当它做成桌子，它会教诗人不要成为伐木者。
14: 树是宽恕的，是守夜者。
9: 他不用睡眠，也不用做梦，但他信守梦中人的秘密。
13: 他不分昼夜的矗立，向路人和天空表达敬意。
12: 树是一次站立着的祷告，向着上空祈祷。当风暴来临，他会俯下身子，以修女的庄严俯身，但不久还会向上挺直。
9: 诗人之前曾经说过，但愿青年是块石头，
13: 他其实应该说，但愿青年是一棵树。
11: 但愿青年是一棵树。
7: 感谢达尔维什的诗句，一棵树是一首诗，那么千千万万棵树站在一起呢，
15: 那就成了一片森林，一片由诗聚成的跨越千年的森林。
7: 一首诗是一棵树，千百首诗便是整个青春和文明的交响。这曲交响穿越千年，在今晚天涯共此诗的舞台上绚丽绽放。

早晨，歌唱希望，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听那年轻的声音在说，我是青年，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堵塞，青春的热血在我心中激荡。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赞美决心与青春吧，赞美那些鲜嫩但坚韧的青年，让我们拥有无比辽阔年轻的心。

0: 千年前，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阿之间的货物贸易。千年后，中阿商人之间的交易从原来的瓷器、茶叶，逐步发展成今天的机械、智能手机等等。
1: 贸易是另一种诗，经贸互惠，文化互赏，青春互唱，天涯共此诗，潮起同一心，这正是美与共。

是燕碧罗，斗酒十千诗。

0: 我们问青春，什么是青春中国？
1: 王蒙是这样说的：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2: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0: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1: 所有的日子
3: 都来吧，
1: 让我编织你们
3: 用青春的金线，
4: 青春不分国界，
3: 诗歌不分国界，
1: 中国青年的心跳，阿拉伯青年的心跳，在同一首诗里
3: 天涯共此诗。
5: 从敦煌壁画一缕飞天绸带开始，风早已替我们穿过大漠，穿过河西走廊的冷月，穿过一粒盐，一峰骆驼，
6: 一本摊开的一千零一夜，越过长安城外那串不绝于耳的驼铃。
7: 而今黄沙与海浪互相抵达，仍在广州、泉州、亚历山大、吉达反复练习古老而年轻的发音。

0: 朋友，我用汉语言回答兄弟。
1: 朋友，
2: 兄弟。兄弟，
3: 让橄榄与暮年，玫瑰与稻穗，新月与灯笼，在同一片天空下
1: 各自发光，彼此照亮。
4: 从唐朝时期第一批阿拉伯商人登陆广州，到今天我们同声朗诵以诗相和，这条文明共荣之路我们走了一千多年。天涯共此诗，我们用诗相知。
5: 天涯共此诗，我们用诗相伴。
4: 广州不只是一座城，
5: 它是一首永远青春的诗。
4: 天涯共此诗，
1: 青春万岁。
6: 2026国际青春诗会于5月的8号至17号举行，那它的整体行程是分为了两大篇章，一个篇章就是广东段，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段。先说广东段，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的8日至12日，会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展现了岭南文脉、海丝底蕴与中国创新的活力。而北京段是从5月的13日一直至17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古都文化、历史底蕴、国家殿堂为载体，那也是提升了中阿文明的对话高度。在活动的期间，他们走访了广州的永庆坊和粤剧艺术博物馆，也是出席了诗歌的传统与未来学术对话等等活动，那也是奔赴深圳去参观了腾讯总部大厦等地，可以说是亲身的感受到了广东深厚文脉与时尚韵律的碰撞。而在北京，他们更是以青春之声祝福诗意世界与长城，在万里长城的脚下是见证了中阿文明互鉴。青春诗篇连结四海同心，共筑诗意与友谊的青春长城。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言志，以诗传情，也是成为了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那在现在的文学史上面也是留下了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的文学印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

0: 币。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转招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记者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弯曲标准249项，获颁弯曲认证证书39张，双双位居内地城市首位。从灶台到生产线，从实验室到养老院，广州正以标准为尺，认证为桥，把制度之意化为制度之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市场一体化。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15号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1季度本地生产总值 GDP 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整体经济呈现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统计暨普查局表示，受惠于春节假期和一系列节庆活动，今年1季度访澳旅客人次录到明显升幅，带动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今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联合国粮农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联合国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确保人道走廊安全快捷畅通，加大援助力度，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8: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8: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8: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8: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

0: 园美人儿。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0: 嗯，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三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嗯，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十三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嗯，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相信啊，哪怕不炒股的人都会注意到，今年以来呢，特别是4到5月啊 ，A 股持续上涨，两市的成交额呢是重返3万亿元。那这不是某一只股票的独角戏，而是一场近乎全员沸腾的集体狂欢。那这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啊，让中概股持续暴涨的态势。但是呢，如果稍微看看盘面的话，高开高走的很多都是集中在科技股跟 AI、半导体和新能源等板块相关。那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同行，股市广播的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啊。
0: 嗯
3: ，OK， 那我们一起聊聊最近非常火爆的科技股领涨全球股市这个话题。蔡老师你好。
4: 嗯，你好，米雪你好。那么非常高兴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去聊一下哈这个股市的话题，的确。在这一轮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的投资人或者是不炒股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炒股的朋友呢都开始呢问我股票了哈。今天刚刚在走廊里面碰到一位同事还问我说，哎呀怎么看呢，股市怎么看。那已经是我们有一些有参与的投资者呢，可能每天都关注着，哎，今天股市怎么看。但是呢有一些没有参与到投资的一些人呢，最近都会说啊，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的好啊。我们来数一下这个 K 线啊，我们习惯说的 K 线就是日 K 线。那创业板指呢，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三的时间里面呢，它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0: 嗯，
4: 啊，是已经是历经11年，我们等了11年了，等了11年，这个创业板指呢才创了一个新高啊，站上了4000点。当然，在周四的时候呢，是又有所回调了。那么这个可以大家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等了11年之后，哎，大家看到有新高了，那是不是就很兴奋呢？开始打开一个上升的空间这样子。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数一下 K 线，它确实是创业板指创了新高。但我们看到呢这个成交资金哈， A 股的三大市场的成交金额，数一下 K 线又连续7天是站上了这个3万亿的成交的水平哈。那三万亿是一个怎么概念呢？就是说当 A 股它并不是表现得太理想，就可以说比较萎靡不振啊，或者是调整的时候啊，当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作为一些同行啊，作为一些投资者呢，那个时候啊 ，A 股三个市场方面的成交，沪深金三市的成交，可能只有10000多亿哈，15000啊16000啊，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成交金额的一半的那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说我在大街上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做投资的，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炒股的，因为觉得就是有点很尴尬的样子哈，人家会觉得，哎，你看你炒股炒那么多年，还是那个老样子
0: 沉沉啊，
4: 对，还是那个老样子哈。你看，不是有个我们说有个笑话嘛哈，在10年前可能 A 股在3000点，为什么10年后还是3000点哈？说的

0: 主板指数，就当时10000多亿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但是到了现在连续7天的30000亿以上，其实也可以说是创了一个 A 股的一个历史了，因为之前也没有曾经发生过连续这么7个交易日都能够说这个成交量能是在
1: 这
0: 30000亿。
1: 我觉得是这么多年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股市的话都会留意得到，就是说这是非常少见也非常罕见的。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算不算也是比较少见的？
0: 这个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有可能说跟盘面的关系会更多一点。当然就是一些消息面，我们经常说基本面啊，在关注 A 股投资的时候，你除了看盘中的一些表现以外呢，更多的你要留意一些基本面的变化，因为基本面呢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些走向。起码就是资金对于市场的判断它源于什么，就源于说基本面。那基本面有很多，包括了整个宏观经济面哈。那如果是涉及到了一些的主线板块，它也有它行业的一些的政策哈，行业的变化，然后还有行业呢它到底现在经历的是一个起步期还是上升期，还是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末端哈，这个都是归就是基本面。然后具体到个股呢，当然就是它的一些基本面经营有没有变化，甚至到了它的一个业绩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周四哈，过去这个周四时间里面呢，指数出现了调整，然后大部分的个股呢都是下跌。就像刚才米雪说到的，中概股它反而就会有一些走好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啊，的确是有受到一些的这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哈。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周四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之前非常热的这一些科技股、大科技板块哈，包括了芯片啊、AI， 还有呢我们的半导体哈，还有算力，其实一直它走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在这个周四回调前一晚上，就外围的股市哈，在美国的美股里面，它表现的还是很强的。那大家会觉得这种连锁的反应啊，我应该判断周四的时候应该还有行情。但是就是在周四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哈。那你知道这个转折点为什么会出现吗？
1: 为什么？
0: 如果给你的一种想法，你觉得会怎么样？连续7天成交额在30000亿以上，哈，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大股东赚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先休息一下，退一下场，这样子，对，
0: 先赚为敬，
1: 对
0: 对，也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有很多的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大家说现在如果我们谈到科技股哈，其实。刚才米雪最早的时候说到，很多的投资者呢，他除了看到股市涨得那么强哈 ，A 股最近这么强，关注股市以外呢，其实在大家的应用当中会发现，你身边很多的应用在市场里面，无论 A 股也好，或者是美股也好，它都是上市公司，然后你就会去关注它。其实很多的人可能他原来没有炒股，但他发现他的应用很多的公司都是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然后你就会听到。到旁边炒股的人跟你提起一些公司哈，比方说提起我们用的苹果哈，比方说特斯拉这样子哈，那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的公司我日常的使用，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可避免会跟它会有交接的哈，
1: 对，交集，
0: 对，有交集，对。那然后你看你包括你用的手机包括你用的电脑等等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只要有炒股的人告诉你说这些的公司它原来这几年已经是跟以往很大的变化，它的股价不断的一个走高哈，有一个飞涨的过程，然后就会引发了你就会关注，你会觉得原来本来我只是一个顾客，我只是一个消费者，但为什么我不在这些的公司身上我要赚取一定的利润，然后来支撑我的消费，可能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你就慢慢的就会引导到你在这个资本市场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哈？那引发了大家关注。好了，那我们再讲回为什么上周四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回调。一方面连续的7天的30000亿的成交的确在历史上呢是少见，也可以说是罕见，应该就是首次哈。那资金你发现它抱团抱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大家也有做过团建哈，团建的时候你抱得太紧，如果有一方它的这个力量承接力不够哈，它是可能它的承接力不够了，他会觉得我马上就要松散了，可能本来大家是抱团的哈，那马上有一方他要松散的情况之下，慢慢慢慢你就会引发了这个慢慢的一个瓦解。然后周四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规律吧，逢周四的时候呢，其实在 A 股市

0: 产呢，它都会出现这个调整。好，一周的交易大家知道五个交易日哈，周四就俗话说，大家经常说周四就是一个黑市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为什么呢？我以为一般都是说这个黑色星期五啊。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对的，以往呢大家可能就经常说黑色星期五，其实这个也涉及到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期权的一个交割哈，通常都会在星期五。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星期五就成为了大家日常经常说的约定俗成的一个星期五。但是在 A 股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A 股的这个周四哈出现的一个调整呢，我们在以往的一些分享啊里面哈，也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过一些的统计，基本上周四出现调整呢，它的这个概率是达到70%。那市场方面其实它是有一种效应哈，一方面是有一种情绪的效应，另一方面呢，其实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去到了周三啊，如果市场一路的向好哈，在周三来到了周中的时间的话呢，大家也会有一些叫做短炒客哈，短线的一些资金，他会想到在这个周三的时间里面，既然我已经在前三天里面有一定的一个获利，他会有先获利离场的这种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呢选择了这个周四，
1: 因为股市里面也有很多短炒客嘛，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呢周四的这个回调呢，就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时间。那刚好
1: 它这个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回调啊，但实际上刚才你说这种综合的，包括这种技术方面发展的利好。也好，还有就是外围股市啊，包括美股啊、韩国股市啊，这样子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0: 他们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0: 他们是不断的创新高，
1: 对，
0: 指数不断创新高哈。特别你说如果美股哈跟我们的时间有个时间差哈，那但是呢韩国股市的话，大家有看到，因为大家我们都说属于亚洲盘嘛哈，亚洲的市场，那你就会有一个参照哈。那韩国的股市它的一个不断的推升，当然也是它因为一些头部的公司 SK 海力士它那个业绩非常的好，那推动了它呢在不断的在市场里面
1: 是
0: 去走，
1: 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向上的态势。
0: 对的，那所以呢 A 股大家现在所说的一个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既然如果我们对标这个海外的市场，对标亚洲市场，亚洲盘这些市场都已经创了新高，那我们 A 股呢就是能够继续续创新高的这个机会那是很大的嘛。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首先是创业板哈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然后呢就是新一点的指数就是科创50哈，它也是创了一个的历史新高。那现在呢就要等了，等待呢我们的 A 股A 股能否说挑战前期的新高。那我们知道上海综合指数的新高前期的高位哈，历史的高位吧，在6124点。那所以呢很好玩，平常我的节目里面也有一些的粉丝他的署名他就要写着要跨越6124啊，他就用一个这样的署名，
1: 成为了一个对标需要高攀的一个山峰啊。那现在的话，大家都在期待，就是说，就咱们这种硬科技、硬核科技的这种发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能够支撑 A 股呢？在接下来，它的这个基本盘构筑的越来越厚实，越来越健康。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包括美股啊、韩国股市啊，还有就是 A 股啊，其实它们有相似之处的，就是飘红的，或者是说高开高走的，更多的是科技股，而且它这个领域也更多的是集中在半导体啊、这个 AI 啊这样的一个层面哈。就您是看好科技股它这种长期持有吗？
0: 那这个呢可能也要去探讨一个话题哈。其实之前跟米雪我们私底下也聊过，说哎，现在科技，那米雪对于科技领域就比我更熟悉了哈。您接触的很多的企业，还有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些的程度哈，有机会我们还可以

0: 度，我就会看到现在你整个市场方面，我们在 A 股市场呢就经常讲的就是结构性行情嘛。
1: 嗯，
0: 那它怎么样叫做一个结构，就是说你没可能指数创了新高，它就所有的个股呢它都会在创新高，包括了这一轮的创业板指数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包括了科创五零。那科创五零嘛，它就是那五十个对标的个股哈，它是走得好，所以它才能够
1: 五十个对标的个股的话，如果是大家不熟悉这个五十个的话，有没有几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哈，能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科创五零？
0: 其实呢，这个科创五零啊，我们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反而觉得有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方法，你要记住五十个，现在不是我们都是科技的年代嘛？
1: 是
0: 你通过软件，你就搜科创五零哈，这个权重，那五十个个股呢，它就排列了。那排列出来以后呢，当然你要学一些基本的知识哈，怎么样去看它的这个走势？那如果哈一些不是做投资的朋友哈，你去看它的走势图，其实你把它拉出来以后，五十个个股哈，你就有一个排列嘛。还是说到现在科技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态，其实科技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一个生态环境嘛，所以呢令到我们你看多方便，你要我一下子五十个个股你要全部帮你数出来，其实说白了我不能够一下子帮你数出来，但是我们借助只是一个简单的软件，还不需要用到很复杂的什么 AI 那些哈，你只是把软件里面去搜索一下，或者你现在确实是用一些很简单的，就是不要说一点零零点五的这种 AI 或者是搜索啊，简单的搜索，它就马上把你这五十个个股列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刚才米雪问到我会不会说对科技会持续的看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日常里面不断地去应用。
1: 我觉得你刚才提那个例子特别的实在，就是这些产品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能看得到它实实在在的这些变化和发展，那如果不好的，其实我们也能够很快的从消息面上面知道，或者是说有从我们的使用体验里面去发现，就是这种体验会跟以前就是这么多年哈，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热钱都会跑到这个科技的这个板块里面去哈，那和以前的行业就是热钱投入到比如说像房地产啊这样子的，它的具体的区别是在哪里？
0: 那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又想问一下啊，假如哈，你有一个亿，现在你有一个亿，我给你三个选择哈，去投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房地产，好了，第二个可能我们开家实体店，现在不是最近很火的鸡包啊，可能你开一家啊，米雪鸡包哈，有可能哈。那第三个投资呢，就是你投到了这个科技股身上哈，投科技。不一定是股票哈，你有可能有一些的项目哈，投资项目，可能是一些的大模型也好，总而言之它是含科量很高的一些项目。那你这三个选择，我问一下米雪，你会投哪个？
1: 我觉得哈，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名言叫做你不要放那个鸡蛋在同一个框里面，篮子里面，如果是让我选择的话，哎呀，你看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我就放在科技里面吧，还有就是鸡包我肯定也要投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看得见的嘛，但科技的话，哎，我会不会我也会有点担心说它的泡沫会不会有点大，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这个会不会也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做投资做行业产业的投资不一样的一个分界线。
0: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能够有一个论坛，我们面对面的去交流，听一下各方的意见，可能就更有趣。
1: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0: 对，那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我自己个人的角度哈。首先，我觉得如果我手上有一个亿的话呢，现在你让我投房地产，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我觉得起码就过去的这十几年的一个红利，它已经是逐渐的一些减退了，而且从各方面吧哈，各方面的因素，你都会觉得你现在投入到这个房地产里面去的话，并不是一个能够很好的一个能够让你获利，或者是你在里面可能要有一定的年限，都不一定让你有一个获利机会的这个领域吧哈。其实你说实体店鸡包，其实我自己是挺爱吃的哈，我是一个吃货，我喜欢吃。但是你要真的我要去投这个实业的话呢，我也想因为以前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投资实业的这种经验哈， 那我就觉得呢，你要花费其实也蛮多的成本哈，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轻的成本哈。其实你说投一个实业，它算不算一个重资产呢？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成为你的重资产哈，因为你。

0: 如果你一旦投入以后，你要花费很多的成本以外，你还有时间成本，还有你的一个人力成本哈，各方面的一个成本。其实像这个投入呢，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它的竞争非常的大。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把握，我能够再做一个什么突出的什么机包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考虑说去投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业。所以呢，剩下的那你知道我的选择了，所以我肯定就会首选。就是投到科技，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些的上市公司。那如果用我觉得个人的能力问题吧，让我投的话，那我肯定就会投到了这个二级市场里面来。因为相对来讲，我自己对二级市场相对来讲会熟悉一点吧。因为如果你投其他的，
1: 你说的二级市场指的是科创板吗？
0: 股票市场，
1: 股票市场。
0: 对，因为呢，我们看到一级市场，你还可以去投一些的一些融资的项目哈，有一些它只是一个项目，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的天使投资人哈，或者是一级半市场股权投资，但是。如果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我就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所以呢，如果给我的选择，我还是投 A 股市场，然后呢，还是跟着市场的这个主线去走。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种叫做在确定性中再去寻找一个能够有发展的机会吧。
1: 那您会不会理解成，就是说二级市场它现在这种底层的架构，是已经变了？换句话说，是不是你会觉得现在的科技股不再像以前那样，它是一个 bubble 泡沫了？
0: 关于
1: 这个话题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呢？这么精彩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卖个关子哈。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呢，我是很开心的邀请到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同行啊，来自股市广播的著名主持人蔡逸图蔡老师。那我们呢，其实就是第一次我们去一起合作来聊聊解读这个为什么。就现在这个科技股在股市啊，就是不仅是中概股啊，包括美国和韩国这个股市里面会出现如此爆火的现象。我们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做了一个稍微深入的一个解读哈。那个上半部分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节目啊，我是米雪。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我的同行，我是广播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啊。接着我们节目上半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聊聊最近啊非常火爆的这个科技股领涨全球股市这个话题。蔡老师你好。
7: 米雪你好，非常荣幸哈，因为听到米雪呢，这样平常对于科技的企业还有科技领域呢，都会有一个很专业很深的一个研究，所以我都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上节目跟米雪去进行一个探讨哈。因为毕竟呢，平常我自己对于说在二级市场一些投资，就是 A 股的啊这个投资里面呢，因为什么热点，那大家肯定就会关注这个热点，注意的就是热门的赛道。那既然现在大家都会把注意力放到了科技股身上哈，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整个大的赛道，就是含科量高。其实这一个概念呢，我们也不是说今年开始关注，就是去年前年或者是更早一个时候呢，在做一些的投资的叫做我们说部署的时候。后哈，已经跟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进行研究，说下一个热点会在哪里。那当时呢，就已经是提出了含科量啊、这一个的词哈。
8: 那我就觉得，就是您的嘉宾是非常有远见和预见的。但是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到这个时候爆发呢？其实就是它整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都集中了。也就是说 ，AI 是从前期的这种研发，到现在这个商业落条件，方方面面都挺成熟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就到了这个2026年，它终于开始在股市上发力。那我们接着节目上半部分哈，我是有跟你一个灵魂拷问，你提问了我，就一个选择题，就是说其实你最后还是会选择，就是无论是地产或者是实业和科技，您自己的选择在二级市场的话，您会选择投科技股哈。
7: 对，
8: 那投科技股，因为我们以前其实经历过几个时代嘛，我们其实走了十几年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7: 对，
8: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曾经非常疯狂的一个阶段啊，不是有一个词就是那个泡沫经济，就是形容当时
7: 互联网的
8: 这个互联网股啊，就是这个泡沫被戳爆了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的选择是不是代表就是说现在的在股市里面的这个基本盘会发现一些什么实质或者是根本性的一些变化？您个人是怎么理解的？
7: 对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哈，那首先代表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就追溯到之前啊，我们说的一个互联网泡沫，可能大家都记忆犹新。其实追溯到这个互联网泡沫，应该是到在2000年的时候嘛，2000年的时候，那只要是你触网哈，只要有个网字，可能你就会很火爆哈。当时的这些上市公司啊，都是只要你说有跟互联网有相关，有一丁点的业务是跟互联网有相关呐、啊，或者是 是就说的说白了，可能你这个公司购进了一批电脑啊，可能接入了一个什么网，那大家

0: 家都会觉得你好像去触网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哈。那所以呢，当时来讲的话，就是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种叫做大家因为不懂嘛，没有去研究互联网它当时一个新生的事物，以后大家对它是这个憧憬非常大，然后呢也没有说很深入去了解它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们可以未来的应用会怎么样？那资本市场它有一个习惯，就是概念朦胧的时候，可以把它形容为讲故事嘛。当年的互联网呢，就讲故事的成分就会更多一点，只要你有故事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就会被资金关注，会炒作。但是呢，时至今日，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一轮的科技的行情，以科技为先导的含科量高的这些的公司，我们还是去关注它呢？是整个市场方面它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说的太复杂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很专业的这种人去研究哈，可能技术上要有专业人士去解读，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人我们普通的我们的广大的投资朋友你可以发现你身边你现在所有触及的物件真的可以是无心不在哈，一点都不能够缺心哈，不是缺心眼哈，是缺心心。我们说的这个心就是芯片哈。你会发现以前对芯片这个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你看智能手机它要有芯片哈，
1: 是
0: 然后呢很多的可能大家意想不到你日常应用的，除了手机我们机不离手哈，肯定要有芯片的，而且呢在这个手机的运算还有呢大家的一种性能对比之中的话，无形中对于芯片的那个要求是越来越高。那这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个更新迭代哈？从最初的第一代到现在你要用的手机，可能你看米雪的手机比我的先进多了，因为你需要的功能可能比我要多所以你会去追求更有功能性的一些手机，然后这个芯片它是又根据它的功能不断的去更新迭代那这个就造就了芯片的这个大量的一个需求哈。
1: 你知道吗，我想插播一下，就是
0: 插播一下，
1: 现在有一些新闻标题啊就是用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李小冉那首歌，就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我觉得其实你刚才在说的话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就是那个芯片的心。
0: 对，芯片的心。哎，我觉得米雪你这一条呢可以供给一些的科技企业哈，作为他们的 slogan
1: 其实这个挺好的哈，
0: 是
1: 把它卖出去哈
0: 就是怕有版权的担心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把它卖出去然后变现好了。那么说到我们除了手机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现在哈有很多的朋友他是习惯用那些电动牙刷你想都想不到你每天睁开眼你拿着的手机，但是你每天睁开眼张开嘴你用的那个电动牙刷它也是需要有芯片的所以你看一下芯片它真的是现在无处不在所以造就了这个行业产业。其实你不用去懂，只要你用你会用你就已经知道你每天都在用的这样东西它的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那我说一下在二六年的年头的时候吧，
1: 就今年年初
0: 就今年年初，对，就是深圳的它的那个芯片的缺芯的程度是哪去到哪里呢，就是有一些芯片的厂就是需要去芯片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一些厂呢他们的负责人是真正的去到了一些芯片厂的门口去等，就像我们去喝早茶一样哈，好吃那个东西我要在门口去等去抢
1: 是
0: 这样子去抢购，就是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对
0: 所以
1: 芯片其实就是被称为是 AI 时代的黄金
0: 对没错那芯片是黄金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半导体它就是那把铲子。
1: 对，
0: 因为半导体呢你就等于说在挖金的过程当中的一把铲子哈，你没有半导体那你也不成事，你万物互联的时代呢你必须要有半导
1: 体，它是一个生态，它是就是说除了芯片之外你还有比如说光刻机啊晶圆啊还有就是存储芯片啊封装先进封装技术啊，
0: 就整条产业链嘛。
1: 对，它是一条产业链
0: 对所以呢就是等于说为什么哈在最近的一段的时间里面半导体芯片跟 AI 它都会被市场方面呢把它就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概念哈去进行了资金方面的一个抱团因为你肉眼可见的它的这种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吧哈比方说半导体刚才说到了它是属于一个产值，那卖产人的话它就等于有点稳赚的这种的就理论上是这样说哈当然呢要具体到
1: 最近不是有一条新闻嘛就是深圳一家企业啊一对夫妇哈他们创办这个企业嘛就是因为囤了芯片所以呢他们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0: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有300多亿啊，这是真的是在我们过去是很难想象有这么巨量的一个资金。
1: 嗯，对，所以你提到了这一点的话，我也觉得如果哈有一些想现在进入到股票市场的怎么样去选择一些标的的那些的投资人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还是你要从身边去挖掘啊，你会从这一些的新闻的事件，还有呢你平常的一些的应用，始终这个市场里面呢，以往是故事，但是现在它已经有故事。
0: 以往是故事，
1: 对，
0: 那现在
1: 已经是应用哈，
0: 现在是应用啊，也不是故事，也不是事故。
1: 嗯，对的，没错，已经是实际的应用。所以呢，大家会，你就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股票市场可能我不懂啊。有些朋友说我不懂啊，其实想入门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你就会觉得很简单，这个逻辑哈就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以往互联网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是你触网，你就可以会有一定的概念。那现在当然还是一样，你要真正的去投入到资本市场，那你缺不了的就是学习还有研究，这个基本的一些的认知你必须要有哈。那如果说你基本的认知你都没有的，但是我就想在那里躺赢，那这个可能性呢其实也是蛮少的。那你只能够说你去买一些的基金啊，比方说买产业基金，买 ETF 啊，
2: 对，比较稳阵一点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就是进行当中的时候，还是要温馨的提醒一大家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好的，那个接下来我们聊聊哈，就是说咱就说不要说虚的，说一些实际
1: 的。
2: 我们关注一下哈，这个美股七姐妹，和 A 股七姐妹，今年你是不是看好？说到美股七姐妹的话，我说一下哪个七姐妹啊？
1: 哪七姐妹哈？
2: 苹果、微软、Alphabet， 就是谷歌啊，什么 YouTube 啊，这个安卓、Gemini 这些啊，这就是这个属于安卓系统的这个范畴啊。亚马逊。Meta， 特斯拉和英伟达哈，哎，听起来这个七姐妹实力很强啊，包括其中几家企业的负责人也是跟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华哈，而且特朗普还提到说，我不带二流的公司来，我带的都是顶流的公司来访华的啊，要不就配不上我这样子的一个来访华的一个班底了。那 A 股的七姐妹是谁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宁德时代。对，还有就是天福通信，包括我这边也想提一下，就是最近比较热的就是光模块，这个就是有包括这个企业代表就是中继续创，但对比起来感觉好像这个知名度还是美股七姐妹是比较强啊，那您是怎么看呢？
1: 那美股的七姐妹呢，可能大家因为平常接触还是应用哈都是比较多哈，比方说苹果啊，特斯拉啊，亚马逊、Meta、微软也好哈，这些还有Google 啊，那这些哈，英伟达可能大家听的这个名字听的比较多哈，因为呢，英伟达它就现在在七姐妹里面，也在美股的市值里面，它是占比呢是比较大嘛，那所以大家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熟悉一点。但是真正的应用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公司，其实日常的应用都会有。那用一个数字来去，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你看纳斯达克的总市值它就47.5万亿美元，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股的七姐妹。它七家加起来已经是22万亿美元了，就是这个占比呢，就在纳斯达克总市值的这个占比里面，占比已经45%哈。那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 A 股的创业板呢，也有了自己的七姐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你这样你就不用说，哎，只看着说这些的美股的巨头啊，它怎么发展。其实我们 A 股呢，也是这七姐妹呢，它那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了哈，特别是
2: 就是非常有潜力可挖的意思。
1: 没错啊，其实呢。除了这个宁德时代大家很熟悉哈，还有刚才明雪说到的中继续创然后呢我们还看到有新易盛哈，那另外呢中间还有一家就是基友证券也有了这个这个就是在资本市场里面哈也有证券公司的这个东方财富然后阳光电源盛虹科技啊天福通信哈，那么七家的公司呢
2: 这个听起来就是算力协同的这个范畴之内了是吧，
1: 没错，
2: 就是半导体和电力为主。
0: 对、
2: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东方财富的话、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科技金融这一块了哈，
1: 没错的，
2: 就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其他的其实就是跟光电有关了、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一个名句、是跟光有关的，有一句名句、
1: 名句，对，

0: 光的话，因为前期嘛，我们看到就是光伏嘛，不是非常的火爆嘛，这个光伏概念，我们就是投资人有一句名言啊，就是说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
1: 光里
0: 啊，对，那这个呢就表明了光伏在最近呢是有多狂热哈。如果你光站在那里的话，你没有获利啊，你要站在光里，你才是叫做我们说的跟上节奏，是吧哈？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 ，A 股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节奏，节奏，节奏。我们经常说的把握节奏，就是你要看到市场方面的这个趋势。如果你不站在光里哈，比方说光伏的很强的时候，你不站在光里，那你就发现你站在光外的话，你光持有其他的一些现在不是市场方面一些主赛道的一些标的哈，我们说的，但那你可能要等啊。那等啊，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哈。有一些投资人呢，他就会这个节奏把握的不准啊。你们经常说科技科技，他担心科技有泡沫，他担心 AI 泡沫识破了怎么办？那所以他既要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去进行投资，但是他又不站在这个主流里面，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马拉松哈，你不站在主赛道，你跑偏了，你最终你很难达到终点呐。有可能你最终可以达到终点，但是问题是投资你没有终点呐。投资你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你只是希望说阶段性的在这个过程，在这个长期过程当中，让你的财富不断的积累，是吧？那当然有些朋友他习惯说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些的财富，这些获利我先了结套现啊，套现然后该干嘛干嘛，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好，这个但是这个也是阶段性的，
1: 就是看你愿意成为一个耐心资本的股东呢，还是说你就是走一个短线，
0: 对，就追逐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复杂，也可以说都是一个能够让人灵魂拷问的一个话题。因为每一个人呢，你都很难说很清晰的判断自己到底我适合做一些什么哈。所以在这里投资，我也自己有一点的一个感悟吧。作为投资来讲的话，很多朋友觉得好像很容易哈，我股票市场你现在涨得那么好，那马上我开个户马上就买入股票哈，买入刚才你提到的什么什么，我就可以涨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其基本的知识还是要有。为什么我强调节奏，节奏就是说同一个标的哈，哪怕你买了我买了，那你买入的时间不对，就是那个节奏你掌握不对的话，你不一定说赚钱啊。虽然它还是涨的，那这个涨你就要分到底是它是短期啊，一天两天还是七天还是多少天啊，它会有一个走势嘛。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股票走势就是这样，它走势肯定就有起起落落哈，就像人生一样，它不是说一升到顶啊哈，也不会说一跌到底啊，中间会有波折，这个就需要我们要踏准节奏。有热点还是需要踏准节奏的，只是说它大的方向它没有改变，我们现在还是向着这个科技的高光去走，这个发展它还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它其实还是在一个进行的趋势当中，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未来就是中美两国博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基本盘嘛。
0: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可以说一个也不算题外话，但是呢，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以往我们要去就是使用这些芯片哈，基本上呢都是进口为主哈。
1: 是，
0: 但是大家发现呢，用着用着，刚才不是说到了芯片，你越用越多哈，你需求它的一个性能不断的有个升级哈，然后呢，特别是储存芯片哈，你需要它的一个容量也会要大，但是呢，你这个体积要不断的缩小，那这种叫做技术上的一个问题，你要不断更新迭代的话，那如果你纯依靠进口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卡脖子哈，那被人卡脖子，那这一点当然就作为一些企业来讲的话，你要保证你的经营，那你是不是要降本增效，是吧？你要不断的考虑怎么样把自己的成本降低，这个就诞生出呢是国产芯片，就是我们自主研发，好，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个自主研发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在技术上不断的一个升级，那这一点你会很专业啊，科技方面的企业他们怎么样去升级。
1: 而且现在就是说到此前的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啊出来之后，后 Google 的话，它其实有搭载几个系统，一个是包括英伟达的，另外一个就是华为的。而且呢，据说哈，就是这个 DeepSeek 它 V4 面试之前，它其实是可以在半年前就面试了，但它就是等着他们的工程师，他要切换到去适配这个国产芯片，其实去花了很多的心力和时间的，所以他这个半年的话，就走了半年，就走到现在，就是出来了，就是说 DeepSeek 可以跟国产芯片适配，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看到了希望了，然后就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愿意去使用到这个国产芯片了，而且这种效应的话是联动的嘛，不是说我用你的，你这边的话就是负责提供而已，它还是会根据企业的需求是不断的发展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是26年的话，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卡脖子卡脖子哈，这个已经说了，这个苦卡脖子已经

0: 无论你投资什么产业，其实这个定价权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被人家卡脖子，那价权的话呢，你的成本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啊，在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过程当中，甚至乎我们如果技术可以超越的情况下哈，我有这个定价权，那我就变成了一个卖方了嘛哈。以往我只是一个乙方，但是我现在可以成为甲方，那这个呢，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呢，它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方向吧。
1: 嗯，
0: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说 A 股的七姐妹与美股的七姐妹哈。刚才米雪问了我一个话题，
1: 我们一聊就聊开了，
0: 对，一聊就聊开了对，我们还是要回来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美股的七姐妹跟 A 股的七姐妹，他们到底谁会能够领涨？那刚才说到了一个数据，就是七姐妹在整个市场里面的一些占比的情况哈。那现在呢，作为美股，它有一个现象，就过往哈，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为止吧，整体美股的七姐妹呢，他们之前都是一种齐涨共跌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自从他们的一季度的财报哈 Q1 出来以后呢，就发现呢就有所分化了哈。有些数据我们可以去来关注一下。截止到4月30号为止，那么特斯拉、微软、Meta、Alphabet。还有亚马逊跟苹果，他们都已经发布了这个 Q1 的财报。然后呢，英伟达呢，它是将会在5月20号的盘后才会发布的。那根据现在已经公布了6家的这个公司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这6家的公司呢，他们是这个 Q1 的，无论是营收或者是经营利润，它都是有上升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哈，就不一样了。你看整体上他们公布了这个业绩以后的反应， Alphabet 它能够涨超过 6%， 触及到历史的新高哈，股价。但是呢 Meta 就下跌了近 7%， 然后亚马逊还有微软，它这个 Q1 发布之后股价是一路一路下挫哈。虽然后来是小幅的有所上涨，那就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6家公司它公布的 Q1 都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它股价出现了分化呢？有些创了历史新高，有些反而就会回跌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要引发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七姐妹哈，原来抱团的七姐妹，她是不是开始是有分化？这个就要涉及到要看她具体的业务的投入情况会怎么样。Alphabet 为什么创了历史的新高？因为呢，就谷歌表明了说，未来他们在投资方面的话，在 AI 的投入上面会继续的加大这个力度。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引起呢？因为大家对 AI 的这个关注度很高啊哈。那接下来如果他的那个投放，他的投入会更增加的情况下，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促成了他的股价创新高呢？
1: 我觉得就是相信谷歌，就谷歌一向就是在 AI 方面的这个整一个发展都非常让人满意的。
0: 就是他的这种方向，
1: 就是他只是在某一个点误判了 OpenAI 先横空出世了，但随后的它的整一个跟随，包括它现在等于是并跑了嘛，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基本盘是非常扎实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相信说它只要是战略对的话，他们接下来走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择当中，虽然说我们看到哎，已经有一些头部的公司，我好像可以闭眼去冲哈，闭眼选，但是大家还是要从他们具体的一些财报的一些基本信息去了解到他们未来最关键，因为 QE 已经发生了哈，它的利润无论多高也好，
1: 包括我们国内的 QE 也在出了阿里啊、
0: 就是、
1: 腾讯啊，
0: 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呢，它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要看的就是未来，因为在股票的投资里面，你投的都是未来嘛哈，无论它的股价或者是它的业绩也好，你要投未来的话，你就要看一下未来能够支撑它一路股价走好的这些因素，它到底能不能继续有这样的一种支撑哈，包括了怎么样支撑它接下来的全年的业绩。在这个投放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对，
0: 你看在本周腾讯它也公布了它的 QE， 其实它在业绩说明会上也说到了未来他们将会在 AI 的这个投入里面继续是加大这个投入的力度。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他们的一些业绩说明里面去挖掘这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未来在投资哪个方向他会更加大这个力度，能够支撑它的发展。
1: 就说到底还是得好好的去研究人家发布的这个财报啊，还有看研报啊，这样子好好深入去了解哈，你到底要投什么，然后你投的这个

0: 企业它真正的经营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哈、
1: 嗯？
0: 那未来的发展是不是是符合主流的这个大的趋势？我这个不专业啊，我只是这么理解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嗯？
1: 对，因为现在既然我们的重点放在科技，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对科技的企业或者是科技的领域，你想有更专业的了解的话，那当然就要多点收听《米雪爱科技》，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哈、
0: 啊。感谢蔡老师节目。最后还给我打广告哈。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透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同行股市广播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哈，我们一般都是粤语这样称呼你哈，我今天是在节目上用普通话来称呼您的名字啊，蔡老师哈，来一起来探讨哈，为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拆解一下最近股市啊特别火爆，就是说科技股市领涨全球股市这样子一个火热现象背后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哈。我们这个整期节目听起来有点科技金融的那个感觉哈、特别是这个股市这方面的比重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温馨提示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哈，仅为这种行业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那感谢大家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米雪爱科技，我们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为全方位做好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工作，日前省总工会正式印发《广东省总工会2026年全方位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实施方案》，让一系列务实的措施落到实处，落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里。方案提出了6大务实举措，包括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做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在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等评选表彰中加大向新就业形态领域倾斜力度，让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南海工匠等高技能人才培育项目范围。本台记者央珍报道。今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带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现场汇聚集结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提供企业类岗位6136个。从产业角度来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岗位2165个，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岗位1750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岗位664个，现代石化、绿色矿业等传统产业岗位315个，其他产业岗位1242个，月薪8000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过了90%。活动现场除了大批优质岗位之外，现场还设置了面试签约、相才相联、创业展示、简历打印、职业指导等综合保障服务专区，还有特色文创美食免费赠送，吸引了众多的毕业生排队体验。梅州台报道，昨晚2026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梅州亮盛客家艺术中心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并举行了2027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承办地交接仪式。佛山将承办明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今天到明天，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重要组成部分，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文博、客家墟日等一系列的活动将在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今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将减半收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10: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10: 亮亮加刘红，
9: 一个超级乐天派，
10: 一个斯文有点帅，
9: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7: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
8: 对，
7: 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8: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7: 哇，
8: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之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它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7: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8: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7: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8: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7: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8: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7: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8: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7: 对，
8: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7: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8: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7: 哇，
8: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7: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8: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 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7: 还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8: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
7: 米老鼠
8: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8: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是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7: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8: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7: 对
8: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7: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8: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7: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8: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琴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耶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两三
7: 万
8: 了，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耶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的，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7: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8: 对对对，
7: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呢、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8: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7: 是的，
8: 太多了哈，
7: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8: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8: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7: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8: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7: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8: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7: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8: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7: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8: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7: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8: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了。
7: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9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
8: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矮板的偏见，因为不了解，所以甚至还有点惧怕，比如说跟他们一起旅行好不好玩。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普通孩子家庭小朋友 跟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暖的瞬间。
7: 是的，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上也进行了节目的表演啊。我们普通家庭的小朋友还表示特别的对他们
8: 太厉害了
7: 啊，好厉害啊，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8: 而且那天我们海底还有特殊孩子，来自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小朋友画的画，他们都觉得孩子们画的可太好了。
7: 对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8: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呢，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
7: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8: 好，
1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9: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8: 来夜宿海洋馆第九团啊，现在我旁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11: 梁静婷。
8: 你几岁了？
11: 十一。
8: 你这次还有好朋友，来来，你叫什么名字？
12: 李思成。
8: 你几岁？
12: 十一岁。
8: 你们这次怎么想起来一起组团来夜宿海洋馆的？
12: 就是本身是就是他妈妈给我发了那个这个活动嘛，然后呢本身我是听到睡这个帐篷的时候我是有点不愿意的嘛，然后我怕就没有认识的人嘛，然后就特别尴尬嘛，然后呢后面呢他就跟我说要是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他的就是梁静婷他妈妈说不去就跟他妈妈说不去了吧，然后呢我就说那他去我就去吧，然后有个朋友作伴嘛，然后也就是就是自己在外面玩一下嘛。
8: 哎，怎么样，这次来最喜欢哪个部分，什么动物是最喜欢的？
11: 我比较喜欢雪狐，然后还有水母，然后我比较喜欢吃饭那一段，因为可以边看表演也可以边看着鱼，然后还能边享用美餐。
8: 哦，那个这次走的是冰雪线，要不要再刷一次雨林线？
11: 可以，我想摸蛇。
8: 我天哪，你居然想摸蛇。你呢，你敢不敢摸那个蛇呀？什么，
12: 其实我也很想的，但是就是我们本身那是想着也是想去雨林线，但是说就是说他跟我说摸不了动物，我就说那就不去了，去玩。
8: 对，可以摸的，我们就会有摸了蜥蜴，摸了蛇，还摸了什么我都忘了。
11: 我想拥有一个蛇的项链。对，项链。
8: 你太猛了，
11: 我觉得很可爱。
8: 我们暑假还会去很多地方玩，你们今天听到你们还最希望以后想去哪里玩？
11: 我想走一下那个丛林线看一下。
8: 丛林线，我就说还有其他的，去研学火车啊，或者新加坡呀、啊，或者什么的，你还想去哪儿玩？
11: 我都挺想去的。
8: 你也得问过家长才行啊。你最想去哪儿玩？
12: 我想去那个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因为之前我姐姐去了，她去之前是带她上大学嘛，然后她就是去周中去那个北京那里玩，然后发了很多，然后我也想去，然后她
8: 上海迪士尼呢？
12: 就是上海迪士尼我也想去，因为我就是我妈妈说那里就是比较贵，然后就没有带我去嘛。
8: 好吧，争取跟我们团去吧啊。行，期待一下啊。晚安。
11: 晚安。
13: 来，两位小朋友跟我说一下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4: 周春如。
13: 你呢？
14: 刘一彤。
13: 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14: 是的。
13: 真的？然后你们两个是自己来的？
14: 对。
13: 是第一次单独旅行吗？
14: 对。
13: 今天你们是哪条线，雨林还是冰雪？
14: 雨林。
13: 雨林，你们觉得哪个最好玩？哪个动物你们觉得最可爱？
14: 反正里面没有我喜欢的。
13: 没有你喜欢的？怎么可能？卡皮巴拉不可爱吗？
14: 可爱。
13: 哦，那你平时喜欢什么动物？
14: 大象。
13: 大象，那今天满足不了你了。我们这里没有大象。那你呢，你喜欢什么动物？
14: 也是大象。
13: 好吧，那我们下次可以考虑一下带你们去斯里兰卡追大象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朋友。来，哎呦，这个是一个社牛，你叫什么名字？
15: 杨宗毅。
13: 几岁了？
15: 九岁。
13: 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跟家长来的？
15: 我家长送完我他就走了，所以是我自己来的。
13: 那今天你跟的是哪条线呀？
15: 雨林馆。
13: 好，雨林馆，你觉得今天玩下来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
15: 让蛇缠在脖子上。
13: 哇，这是你第一次让蛇缠在脖子上吗？
15: 不是。
13: 今天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是什么感觉？
15: 很舒服。
13: 很舒服。你觉得冰冰的吗？
15: 有一点点。
13: 你以前也缠过蛇啊？在哪里？
15: 在另一个地方。
13: 在动物园吗？
15: 不是， 啊，我也忘了在哪。
13: 你也忘了在哪里了？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你觉得很可爱的？
15: 还有小兔子和卡皮巴拉。
13: 哦，卡皮巴拉，有没有喂卡皮巴拉吃东西？
15: 有。
13: 它吃什么呀？

0: 就休息。
1: 你是哪里的？
0: 兰州的。
1: 哦，兰州下雪是吧？你平时会回老家吗？
0: 到暑假或者寒假，但是呢，我是广东人，我爸爸妈妈和我姐姐是兰州人。
1: 就是你是在广东长大的是吧？
0: 对吧。
1: 你是广东哪里的？
0: 新塘的。
1: 广州新塘，啊，所以你有的时候回老家会赶上这个下雪是吗？
0: 是。
1: 啊，你喜欢玩雪啊？
0: 喜欢。啊，
1: 你有没有这个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旅游的目的地啊？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0: 北京。
1: 哎呀，这个错过了我们上次去北京，我们未来如果开北京线的话，希望跟你一起去玩好吗？
0: 好。
1: 你想去北京哪里？
0: 长城。
1: 想爬长城啊？有信心能够登顶吗？
0: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但不多。好吧，谢谢你，赶紧去洗漱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李木硕小朋友在这儿呢。李木硕，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玩具手枪是吧？哎，今天这个没有爸爸在你身边，你跟我们玩觉得好玩吗？
2: 好玩，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你是雨林县的哈，玩了什么？觉得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
2: 餐厅。
1: 餐厅啊？
2: 因为现在就在餐厅旁边
1: 啊。现在我们是在美人鱼餐厅旁边搭了这个帐篷哈，小朋友们一会儿要入睡了。你现在舍得睡觉吗？
2: 不舍得。
1: 不舍得睡觉。
2: 不想睡觉。
1: 哎，你估计你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睡得着？
2: 三个小时。
1: 还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是凌晨2:13哦。你平时在家几点睡啊？
2: 12点。
1: 啊，果然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就非常的放肆啊。今天在这个雨林县里面哪个动物你印象最深刻？
2: 白嫖孔雀。
1: 白毛孔雀是吧？哦，它有开屏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哎呀，你看来的时机不对，我们上次来它就开屏了。那有没有那个去看卡皮巴拉？
2: 看了，我还喂了。然后我最深刻的就是那只蛇和蜥蜴。
1: 你有
2: 养的？
1: 你有那个蛇有缠在脖子上吗？
2: 缠了。
1: 什么感觉？
2: 练练老师还缠给我拍了张照，冰冰的。但慢慢的我再去摸它就变热了。
1: 是第一次摸蛇吗？
2: 是。
1: 你原来对蛇不惧怕吗？
2: 不惧怕。蛇
1: 你摸过野蛇？在哪里摸的？
2: 就是有一条在白云山那里，有一条白蛇一直白白的，它的眼睛是红的，它一直往我这边跑。我就然后我就摸了摸它，它没攻击，然后我就把它，然后我就摸了，然后就把它扔飞了。
1: 哇，你还把它扔飞了？你不怕它咬你啊？
2: 它咬我也来不及了。
1: 胆子真大啊。好，谢谢你。来，我们看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3: 朱伟明。
1: 朱伟明小朋友今年几岁？
3: 11岁。
1: 你是哪里人啊？
3: 我就是广州人。
1: 你今天来这个夜宿搭帐篷，是不是第一次体验在外边住帐篷？
3: 对。
1: 感受怎么样？
3: 还可以
1: 啊。刚刚帐篷里面的东西你都搞定了吗？
3: 搞定了。
1: 自己一个人搞的？
3: 跟
1: 小朋友一起弄的是吧？今天你跟的是哪条线？
3: 那个冰雪线。
1: 冰雪线，觉得冰雪线怎么样？哪个部分最好玩？
3: 就那个看那个企鹅那个。
1: 你看到那个企鹅出来巡场是吧？你以前看过企鹅没？
3: 没有，但是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1: 我今天看到你在那个企鹅那个缸前面看了好久是吧？你能不能用你的语言形容一下企鹅？
3: 它那个走路就是一摇一摆的，很滑稽。然后呢，那个企鹅也是我第一次进那种，因为我见的那种是我在电视上见的那种是那种，就是下面白色上面黑色的。然后呢，今天那个企鹅头上呢，还是有点还是有些斑点的。
1: 是因为企鹅分不同的种类嘛，有什么帝企鹅啊之类的哈。那今天你有参加那个拔河比赛没？
3: 有。
1: 你是赢了还是输了？
3: 我输了。
1: 是输了是吧？因为你们两边人数都不均衡。
3: 不是，我那个鞋太滑了，我摔倒了。
1: 这个有点可惜哈。
3: 我还要站最后的。
1: 你站最后啊，你是压轴啊是吧？那下次。
3: 鞋太滑了。
1: 好好好，下次我们注意穿一个防滑的鞋哈。今天参加的是这个冰雪线，那么我们还有这个雨林线，下次想不想再来玩一下，看很多的动物？
3: 对呀。
1: 你自己喜欢什么动物？
3: 就是陆地上吗？蜥蜴。
1: 蜥蜴。
3: 因为就是我妈很怕蜥蜴啊，而我很喜欢蜥蜴。
1: 你妈妈很怕蜥蜴，你很喜欢蜥蜴，你不会要拿蜥蜴吓你妈妈吧？
3: 有时候呢，我有这个念头，就是买一个蜥蜴。

0: 蜥蜴玩偶放在我妈床上。
1: 蜥蜴玩偶你妈也怕？
0: 对，
1: 就只要像蜥蜴的她都怕是吧？
0: 啊，对
1: 啊，这是妈妈的好儿子。那你敢不敢把蛇套在你脖子上？因为今天有好多小朋友都把那个蛇，玉米蛇套在脖子上。
0: 只要它不咬我，它就可以，我就可以上。
1: 你也是不怕那个冷血动物哈？好，谢谢你，赶紧回帐篷吧。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

0: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质把声音反过来。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

0: 态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5: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6: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 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6: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

0: 明年7月将会在国会正式通过，并且在明年12月将会在国会正式表决。此前，国会已经将草案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已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 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3: 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 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

0: 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记者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的湾区标准有249项，获颁湾区认证证书39张，双双位居内地城市首位。2026亚洲花卉产业博览会5月15号至17号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盛大举办。本届展会由广东宏威国际会展集团主办，以花开广府绘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创意四大核心，打造覆盖花卉全产业链的国际化交流交易平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展第一天，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回顾政策历程，分享实践案例。B 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和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会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过3000个岗位。 AI 加文化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同步发布，现场邀请 OPC 艺人公司创业代表分享经验，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青春动能。今天是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聚焦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主题。中国科学院位于全国的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和相关单位联动，向社会公众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举办大约350场科普活动，6000多名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邀约大众共同参与。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8: 北极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7: 绝对。
8: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7: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8: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7: 哇，
8: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7: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围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起一 服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9: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具有高情商的孩子，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不乱发脾气，心理健康乐观，理解他人的感受，语言表达能力强，走

0: 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然而，高情商的孩子从来都不是自学成才的，这个与父母的为人和教育方式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来跟大家聊聊孩子的高情商，你如何说话能够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与情商。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和触电新闻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成长小课堂，
0: 著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当中就写道，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如果你常常这样说话，将会深深影响孩子的性格与情商。比如说，大吼大叫、情绪化的沟通。为人父母之后，对于孩子动辄大吼大叫发脾气，已经算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反应太慢，老是出错，家长失去耐心，就会大喊道：怎么这么笨呢？教了几遍了，啊，还不懂。孩子把水洒得到处都是，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然后就说：成天就知道闯祸，把我累死算了。孩子不听话，不服管的时候，你也会说：再不听话，我就不理你了，把你扔出去。孩子考试考砸了，表现不佳的时候，你也会说：太不争气了，考这点分丢不丢人啊？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在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啊？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全部的家长啊，可能咱们就自动对号入座吧，好不好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些家长确实会用批评的这种怒吼来代替了沟通，再或者采用羞辱、威胁、命令这些带着强烈情绪的语言，或许可以短时间内让孩子乖乖就范，但是长期下来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的，而后患无穷。父母糟糕的情绪是孩子眼里的恐怖片，从中所感受到父母对于自己的否定、不满，内心充满着恐惧和不安，那么长此以往也会影响到亲子关系。父母带着情绪说话，会把孩子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情绪上，掩盖了真正需要孩子学习的内容，教育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沟通模式之下，孩子也会有模有样的去学，也会变得情绪化，爱发脾气，不利于情商的发展。俄罗斯著名的教育学家马卡连科就说过，心平气和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才是家庭教育应有的外部表现，而不应当是专横、愤怒、叫喊、央告以及恳求。孩子的成长确实是一个从懵懂到成熟，从不会到熟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练习，中间有犯错，也有表现不佳的时候，这再正常不过了。那如果家长把这些不好的时刻看作是孩子正在学习和进步，而不是故意给自己惹麻烦，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火了，对孩子多一份包容和耐心。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视频，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拿着一杯可乐向爸爸走来，可能就这个地上太滑了，女孩不小心摔了一跤，可乐洒得满地都是，衣服也都是啊，都弄脏了。女孩呢没有哭闹，也没有抱怨这个地滑，只是感慨了一句：哦天哪，就爬起来了。这一旁的爸爸呢没有惊讶，没有责骂，淡定地问女儿：摔跤后首先干什么呢？这女孩用稚嫩的声音就高声回答道：换衣服，换裤子，洗洗手，先拖地，然后再喝可乐，再吹头发。你看，这就是温和的力量，没有发火和斥责，有的只是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和启发。这样的沟通更能帮助父母走进孩子的内心，并让孩子成长得更好。好好和孩子说话，耐心引导孩子，代替情绪化的发脾气，你教给孩子的道理和方法，他都会更好的吸收。好好和孩子说话哈，孩子也会更加善于沟通，形成温和友好的性格，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常常不注意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话的方式，将会影响孩子的性格与情商。那接下来我来说第二点，忽视孩子的感受和情绪，缺少情感互动。许多家长养育孩子重点就在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照顾他的吃喝穿用，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那唯独就缺少对孩子感受和情绪的关注，那就更谈不上情感交流了。常见的表现就有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喋喋不休地讲道理，随意批评和打骂孩子，忽视否定孩子的情绪啊。有些时候说真没用，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哭的，你再摆个脸给我看看啊，我欠你的吗？不懂得思考孩子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只是针对表面现象来管孩子，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来代替孩子的啊，就是孩子说自己不冷，你还要让他加衣服，孩子不想吃苹果，你非得逼着他吃。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父母的教育对孩子失效，孩子不听话，叛逆，拒绝和父母沟通，亲子关系疏离，甚至走向对立。而且由于缺少情感教育，孩子对于情绪认知是不足的，不懂得如何来处理情绪，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有本书叫做《父母的觉醒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当我们踏上育儿的征程，就要理解与孩子的感受发生连接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情感，考虑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创造表达真实情感的自由空间，避免独裁和控制。你看，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情感影响了人所有的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行为是情感的一种外在的表达，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孩子的行为发生变化，就要先了解他们的情感。家长们总是觉得小孩子的感受不重要，小孩子懂什么呀？其实不然，大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那却是天大的事儿。孩子的感情，他的感受和情绪影响着他的行为和心理健康。家长尊重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允许孩子表达发泄情绪，就会让孩子感觉自己被接纳被看见，内心充满着安全感，自我价值感就更高。家长平时要常和孩子谈论情绪，引导孩子正确发泄和表达情绪，孩子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处理情绪，并且学会积极的调整，不至于让负面的情绪影响了身心健康。因此在日常的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重视孩子的感受，家长就会在说话做事之前考虑自己的言行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避免简单粗暴的教育对孩子的伤害。接纳孩子的情绪不代表要纵容孩子的行为啊，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而是要让孩子明白，我看到了，理解你的心情，但不当的行为必须被规范。比如说，我知道不让你看动画片你很生气是不是？但是我们可是说好了，一天只能看一集，你就要遵守这个约定。如果你想哭的话，我就陪你哭一会儿。这样的教育就是同时把爱和规矩传递给孩子。当家长尊重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并多与孩子进行情感沟通，会极大地拉近亲子关系，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更有利于孩子自觉地改善行为。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究竟我们家长说怎样的话，做怎样的事，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和情商的发展呢？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三点。您可能现在才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是中途听到节目，并且对之前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发到家长听众群，供大家可以自由的下载和回听。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总向孩子传递负能量，这绝对会影响孩子的情商发展。我看过一则新闻， 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机场发生了争执，将两岁多的孩子就直接扔到了候机楼。爸爸坐飞机走了，妈妈就开着车走了。警察发现孩子的时候，这孩子都哭花了脸了。孩子从小啊，就开始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父母的情绪，影响他的认知思维模式和心理健康。父母在孩子面前暴露过多的负面情绪，真的会造成孩子敏感、自卑，不懂得如何来处理情绪，影响他的人际关系，自觉性以及专注力也会变差。那如果父母暴躁易怒，经常发脾气，夫妻之间的争吵不断，孩子就会感觉到紧张不安，他的压力水平上升，他就会缺乏安全感，大概率也会成为一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父母悲观消极，焦虑不安，经常抱怨，孩子也容易情绪低落，思维消极，对于生活会失去希望，他的性格会胆小懦弱。那么教育孩子离不开父母自身的成长，首先是可以从管理情绪做起。许多家长在面对孩子时容易失去耐心，容易暴躁易怒，正就是因为内心淤积的情绪过多，没有被及时的正确的处理掉。只有父母内在的情绪平稳了，才能接得住孩子的情绪。这是一项长期的修行，需要家长平时多学习，多反思啊，以及和内心对话，从原生家庭的经历到学会察觉情绪，思考情绪的来源，解决实际问题。正如蔡康永所说，情商高并非指不发脾气，而是要合理的发脾气，让自己的情绪可以顺畅的表达，舒服的来做自己，才能让自己和世界都开心。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学会用适合的方式去疏解，并且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给孩子做好榜样。诚然，家长难免会有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的时候，哎呀，也不要多苛责自己啊，及时和孩子交流，安抚孩子，尽量啊，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这样诚恳的沟通不但会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孩子明白父母的情绪失控啊，不是自己的错，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嘛。所以要注意以上这三点，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和孩子好好说话，学会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高情商的父母，把孩子啊培养得更加的优秀。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听完了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做的一些对于孩子情商发展不利的事情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请出我们节目的爱智爷爷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如果想要培养孩子的高情商，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提起兴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爱智爷爷怎么说。
3: 培养高情商孩子，父母的修行之路。在如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拥有高情商的孩子，往往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过上幸福充实的人生。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帮助孩子培养出高情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首先，父母得给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家庭环境，这就像是给孩子情商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想象一下，孩子每天回到家，看到的是父母相互关爱，相互尊重，有啥事儿都能好好商量， 没有争吵和冷战，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孩子自然能学会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比如说，父母之间要是有了分歧，别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而是心平气和地交流，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看到这一幕，就会明白，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想法很正常，重要的是要用平和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再一个，父母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很多时候，咱们做家长的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忘了听听孩子到底在想啥。其实，认真倾听孩子说话，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和理解。当孩子跟您分享在学校的趣事或者烦恼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孩子的眼睛，用心去听。哪怕孩子的想法有点幼稚或者不合理，也别打断他们，等他们说完了再慢慢引导。而且啊，父母自己得做好情绪管理的榜样，孩子可是会模仿咱们的一举一动的。要是咱们遇到点事儿就暴跳如雷，孩子也会学着用这种冲动的方式处理情绪。所以，当咱们工作上有压力，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时，要尽量在孩子面前保持冷静，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比如说，下班回家很累，孩子又调皮捣蛋，这时候别一下子就发火，先深呼吸几次，然后平和地跟孩子说，宝贝，妈妈爸爸今天有点累，你能先安静一会儿吗？孩子会从咱们的言行中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父母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让孩子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别人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路上有个小朋友摔倒哭了，就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那个小朋友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呀？如果你是他，你希望别人怎么做呢？通过这样的引导，孩子会逐渐明白，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要学会关心和照顾别人的情绪。还有，多鼓励孩子与人交往也是很重要的，别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让他们多和同龄人一起玩耍。在和小伙伴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会学会怎么与人合作，怎么分享，怎么解决冲突。当孩子在交往中遇到问题时，父母别急于插手，先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然后再给予适当的建议和指导。比如说，孩子和小伙伴因为抢玩具闹别扭了，咱们可以先问问孩子，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让你们两个都开心呢？让孩子自己想想办法，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教孩子正确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能忽视。很多孩子因为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憋在心里，要么就通过哭闹发脾气来发泄。咱们可以通过一些绘本故事，让孩子认识不同的情绪，比如高兴、难过、生气、害怕等等，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因为没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高兴，咱们可以问，宝贝，你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呀？能和妈妈爸爸说说为什么吗？ 这样孩子就能逐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情绪，而不是用不好的行为。父母也要学会给孩子适当的挫折教育。现在的孩子大多生活条件优越，没经历过什么挫折，但人生哪能一直顺风顺水呢？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别一味地帮他们解决，而是要鼓励他们勇敢面对，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比如说，孩子参加比赛没取得好成绩，情绪低落，这时候咱们可以说，宝贝，这次没成功，没关系，咱们找找原因，下次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行。让孩子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品质。最后，父母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情商，毕竟咱们自己都做不好，怎么去教孩子呢？可以多看看相关的书籍、文章，参加一些培训课程，或者和其他高情商的家长交流经验。只有咱们自己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就特别注重在这些方面培养他。在家里，父母总是和和气气的，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意见，也很会照顾家人的感受。在学校里，他和同学们相处得也特别好，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因为他很有同理心，懂得关心别人，遇到矛盾也能冷静处理，而且他面对挫折的时候从不气馁，总是积极想办法解决。这孩子的高情商离不开父母的悉心教导和努力。相反，我还见过一些孩子因为父母不注意这些方面，导致孩子情商不高。比如有个孩子，父母经常在他面前吵架，对他也没什么耐心，动不动就打骂。这孩子在学校里特别孤僻，不爱和同学交流，遇到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大家都不愿意和他玩。所以说，想要让孩子。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9:30。
5: 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聊过了关于情商这个话题哈，而且在这个话题当中呢，特别还强调了一点，就是父母一定要拥有稳定的情绪，才能够培养孩子高情商。那么如何来拥有稳定的情绪呢？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好好的来讲解讲解啊。那这个话题我们同样也交给爱之爷爷，来让他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与此同时呢，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说有哪些地方想要重新回听一遍，或者说没有听全的话啊，有一个方法，您可以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订阅号之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到我的微信，我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节目播出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我也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上传到家长听众群内，供大家可以免费的下载和回听。好，那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那么情绪稳定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成长又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爱智爷爷如何讲解。
3: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父母情绪的稳定与否，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父母情绪稳定到底能给孩子带来哪些好处。想象一下，一个充满温暖、和谐，父母总是能心平气和面对生活种种的家庭，那对于孩子来说，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和支持，内心也会充满安全感。相反，如果父母总是情绪波动大，动不动就发脾气、吵架，孩子就会像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时刻提心吊胆，哪儿还有心思去探索世界、发展自我呢？首先，父母情绪稳定，能让孩子拥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如果父母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应对，孩子也会学着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当孩子考试没考好，情绪低落时，情绪稳定的父母不会急着批评、指责，而是会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孩子就会明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冷静思考才能走出困境。久而久之，孩子就能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或者陷入焦虑。再者，父母情绪稳定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自尊。当父母总是以平和鼓励的态度对待孩子，孩子会觉得自己是被认可、被尊重的，他们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事情，敢于尝试新的挑战，就算失败了，也不会害怕被责备，而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再来。而如果父母情绪不稳定， 经常对孩子发脾气，贬低孩子，孩子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不对，从而失去自信，变得自卑、怯懦。父母情绪稳定，还能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谁都不喜欢和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相处，孩子也一样。如果父母总是情绪失控，孩子会渐渐对父母产生恐惧和疏离感，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而当父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耐心和理解与孩子沟通，孩子就会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父母，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融洽。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和同学闹矛盾了，如果父母能心平气和地听孩子倾诉，然后一起探讨如何解决问题，孩子会觉得父母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和父母商量。另外，父母情绪稳定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长期生活在父母情绪不稳定的环境中，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敏感、多疑，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信任。而情绪稳定的父母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呵护。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心态会更加阳光积极，能够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除此之外，父母情绪稳定还能为孩子的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当孩子在家中能够感受到宁静和安心，他们就能更加专注地学习。如果父母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大吵大闹，孩子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学习效率也会大打折扣。而且，情绪稳定的父母能够在孩子学习遇到困难时给予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孩子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情绪稳定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它能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际关系、强大的内心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未来，让我们努力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孩子成长道路上最温暖、最坚定的依靠吧。咱们再来说说现实中的例子。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就是那种情绪特别稳定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商量解决。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家里的花瓶打碎了，心里特别害怕，等着被父母责骂。但他的父母没有发脾气，而是先关心他有没有受伤，然后告诉他以后要小心一点。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了，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和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性格开朗、自信，情绪管理能力也很强。后来，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相反，我还认识一个孩子，他的父母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孩子每天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内心充满了自卑和焦虑。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父母情绪稳定对孩子的重要性。 其实要做到情绪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压力和烦恼，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当我们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暂时离开现场，等情绪平复了再回来处理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总之，父母情绪稳定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我们用爱和耐心陪伴孩子成长，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让他们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完了爱之爷爷的解读之后啊，我相信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所有的听众都不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情绪稳定的重要性了，对不对？除了情绪稳定之外，我们也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可以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那如何让孩子具有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稍微解释解释。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消极心态究竟有什么危害啊？知道它的危害了，我们就能知道积极乐观心态有多么的好了，对不对？因为青少年如果说长期处于一个消极的状态之下，会给他的生活、学习、健康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一般消极心态的表现都有这么几种：对于生活失去了信心，丧失了理想与信念，生活目标不明确，对于自己降低了要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意志衰退，精神不振，并且伴随着失望、丧志、抑郁、颓废等等的不良的心态。心理学研究就表明，消极心态可以使大脑皮层处于抑郁或者半抑郁的状态，不利于他的思维活动的开展，也不利于接受新的知识，更不利于进行创造性的学习。那么长此以往，就会使人形成紧张、抑郁、焦虑、孤僻、敏感、多疑等等的这些消极情绪状态，甚至导致他的心理失常，影响人生的健康。那么青少年正是处于身心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心理疾病一个多发期，需要及时的改变他的这种消极心态。而青少年处于风华正茂、生机盎然的这种人生的春天，本应该是朝气蓬勃啊，充满着对于未来的理想和渴望，但是处于消极心态下他不能自拔的时候，便容易变得精神萎靡、理想丧失，失去对于未来的追求和渴望。所以消极心态还会像瘟疫一样互相感染、相互影响，它会瓦解人的斗志，使人变得失望、颓废、不思进取，降低对于自己的要求，满足于浑浑噩噩的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啊，在消极的心态下，由于投射作用的影响，人们在观察社会时就会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样，往往出现认知障碍，导致认知偏差。而有些人自认为是看破了红尘，所以玩世不恭、怨天尤人、破罐子破摔，结果就迷失了自我，浪费了大好的青春时光，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么由此可见，消极心态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敌，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拦路虎。
10: 成长小课堂，
0: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消极心态的危害，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克服这种消极的心态。青少年应该是激发自己的上进心，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及时克服消极心态，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接下来大家要拿出你的纸和笔，尽量的啊，认真的倾听如何来克服这种消极心态。第一，要正确认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反对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消极思想观念，比如说枪打出头鸟啦，还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等等。第二呢，以榜样的力量激发上进心。榜样的力量无穷的，这句话你可能听说过无数遍。古往今来，许多成功者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成才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拼搏意识，以及对祖国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第三，培养一个良好的个性品质。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个性品质，比如说自信心啊、独立性啊、自我实现需要等等等等。当一个人形成了这些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之后呢，他就会啊，这个成就动机就会随之增强，就会有较强的上进心。我觉得这个啊，不要等孩子已经失去了信心啊，已经变得不乐观的时候再去做，而是一直要保持做这个事情的状态。第四，用理想强化。理想是人心中不灭的灯塔，有理想导航，青少年才能够在生活的波涛当中把握航向，劈波斩浪，驶向理想的彼岸。否则只能是随波逐流啊，找不到心灵的港湾。理想是上进的动力和源泉，理想可以强化上进心，青少年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地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和拼搏。我建议这个理想不要定得太高太大，能够实现最好。第五，把握恰当的期待值。当人的内心期待值超过了期待值实现的时候，由于内心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失落感，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消极心态的产生。因此，把握恰当的期待值是防止消极心态出现的关键环节。俗话说啊，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这就是个道理。有的青少年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很难正确的认识自己，把握社会，有时候啊，就会眼高手低，自我感觉良好，造成自我期待过高。那这就有可能会经常使自己处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失落心态下，从而导致消极心态的产生。第六，增强心理的承受力。心理承受力强，个人修养好的人，他可以做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克服消极心态，青少年要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遇到顺境时要冷静客观，切不可忘乎所以，狂妄自大，否则成功也会成为失败的前奏。那遇到逆境呢？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放弃你的理想，而应该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吸取教训，开始新的奋斗。第七，要摆正自我的位置。有些青少年之所以产生一种消极的心态，那就是因为摆不正自己在社会、集体和他人当中的位置。第八，情绪转移法。可以用情绪转移法，暂时将精力和情感转移到平时喜欢的方面。等心态冷静平和了，能够正确面对现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理清自己的思绪，寻找原因，制定新的行动方案。情绪转移法可以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扭转消极心态，让人重新找回失去的自我。第九，心理宣泄法。当出现不良的情绪和消极心态时，要及时地通过心理宣泄来平衡心态，缓解压力，消除那种郁闷的情绪。常见的宣泄方法包括自我宣泄和求助于他人的宣泄法。第十，情感升华法。当人的情感或者说心理受到挫折的时候啊，应当将消极的心理转化为积极心理，这过程称之为情感升华，

辩解，以使内心得到平静，精神得到安慰，情绪得到转化的方法。常见的自我安慰法有很多，比如说比拟法。比拟法是指运用比拟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平衡心态。常见的比拟法有酸葡萄式和甜柠檬式两种。什么叫酸葡萄式啊？达不到某种目的啊，找出种种原因，弱化目的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减轻失落感。比如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等等等等。那么甜柠檬式是什么呢？引用柠檬虽酸，但是加点糖就甜的含义，寻找种种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以缓解内心的冲突和心理压力。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财免灾，等等等等。以上我所说的这11个方法，我估计啊，大家不一定都能记得住哈，特别是听节目的时候，手头也没有什么纸笔啊。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加完微信之后怎么办呢？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家长听众群里去，这样大家就可以反复的去回听和学习了，对不对？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好了，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进到群中，做有价值的父母，做成长型的父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省将在明天在广州举办百万英才汇南岳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由省委人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多个省直部门联合主办，中山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将汇聚超过

0: 民出行相关工作。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零一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宣传早点走慢慢开靠右行安全文明出行理念，全力减少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和事故。记者从广州交警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14.9%，广州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此外，广州交警在全市部署了928套电子抓拍取证设备，累计查处违法行为同比上升83.75%。近期东莞不少市民和学校负责人陆续收到东莞市教育局发送的相关通知，疑惑是否有官方发文邀请专家入校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昨天东莞市教育局正式发布通知，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从未印发此类通知文件，也未曾统筹组织过任何形式的入校学科培训活动，网传相关通知纯属虚假编造，此类行为已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和印章，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公安部门依法处置。据埃茅台 APP 公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定于今年5月16日的0点开始，部分贵州茅台酒产品自营体系零售价格涨价。中国举重协会消息，亚洲举重锦标赛15日在印度继续进行，中国队的潘云华夺得男子88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2枚银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日到7月16日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跟随伟大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去周游世界。话说1804年6月底，洪堡自北美返回欧洲，抵达当时欧洲的科学和出版中心巴黎。经过5年多的探险，他带回了几万条天文地理和气象学的观测数据，还有6万件植物标本，其中大约有2000个是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啊！你要知道，当时世界上经过分类和定名的物种一共也才6000种左右，也就是说，洪堡一个人发现的物种数量，就有以往所有科学家发现。

0: 的三分之一之多。洪宝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众分享自己的发现，马上就在科学院开启了讲座。哎，就像那个超级巨星开演唱会似的，洪宝的讲座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那为啥这么火爆呢？原来啊，这洪宝不仅是个奇才，他还是个通才。演讲的主题是天文地理、大象蚂蚁，无所不包，是啥都有。一个听了他演讲的化学家评论说，洪宝一个人就囊括了科学院的所有研究领域，所以不止动物学家，像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都来了，这么多人那能不爆满吗？这洪宝本人呢，自然也是受到巨星般的待遇啊，甭管他走到哪儿，那都是鲜花掌声，就差狗仔队跟着偷拍了。以前洪宝啊是过惯了风餐露宿的生活，您现在这种明星般的待遇虽然让他很享受，但是呢他始终觉得自己融不进这座精致时尚的城市，他很怀念在南美的时光，于是渐渐的他又开始与住在巴黎的南美洲青年们混在一块儿。在这些人当中有个美男子儿叫西蒙·玻利瓦尔，哎，各位是不是觉得这名字很熟？对，这个玻利瓦尔正是日后领导解放拉丁美洲的英雄，被誉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多个拉美国家的国父。不过呀，这时候的玻利瓦尔还只是个年仅21岁的花花公子，一头黑色卷发，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美妙的舞姿引得无数美女竞折腰。但不是所有的花花公子都是浪荡子弟，玻利瓦尔满怀自由平等、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等启蒙思想，一心谋求干份大事业。认识洪宝之后，俩人真是相见恨晚呐、啊！三天两头就泡在一起讨论政治和革命，几乎是不约而同的，俩人都希望将西班牙人赶出拉丁美洲。洪宝沉痛地说，我觉得呀，南美殖民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是缺乏合适的领导人。玻利瓦尔闻言大喜，不瞒您说呀，大哥，其实兄弟我也正在思考在殖民地发动革命的可能。哎，您看我当这个领导人怎么样啊？哎，就这么着，玻利瓦尔跑回南美干革命去了。这洪宝没闲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革命。他的新作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为玻利瓦尔提供了大量情报。应该说呀，洪宝不仅是行走的百科全书，也是活动的数据库啊。他比较了解南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据，揭示出殖民主义、奴隶制与经济生产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论证，洪宝告诉世人，殖民主义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上，无论对民众还是对环境，都创造了深远的灾难。为了帮助南美地区的人民，洪宝还写信给美国总统杰斐逊，毕竟他过去跟这杰斐逊多少还有点交情啊，请他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南美同胞。后来玻利瓦尔说，洪宝对美洲所做的贡献比所有征服者还要大。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当南美大陆的独立革命干得如火如荼之时，欧洲这边也是风雨飘摇，局势动荡。拿破仑的法国大军跨过莱茵河，直取维也纳，又与奥俄联军交战。当此时，洪宝只想远离战争，他离开了巴黎，在欧洲四处游历一番之后，回到了祖国，定居柏林。在柏林的日子，洪宝整天就在家里边勤奋工作。不久，《植物地理学随笔》问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生态学专著。书中收录了一幅汇集洪宝毕生心血的自然之图，正是他登顶钦布拉索峰之后受到启发所作。就这幅图体现了自然内部的关联性与整体性。在图中啊， 洪宝将钦布拉索峰分为了几个横截带，描述了从山峰到山脚的不同植物分布，以及不同海拔的重力、温度、沸点和空气的化学成分。这幅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几个世纪以来，植物学研究啊，都偏重于分类系统的研究，过于注重细节，反而忽视了整体，忽视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植物生长与气候、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上这些在今天咱们看来，那都得是常识了吧？可是在洪宝这幅自然之图之前，那是不可想象的。若没有洪宝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一次次实证考察，这些革命性的发现还不知道要延后多少年才会出现。不过呀，就在洪宝一心想远离政治、远离战火，潜心搞学术的时候，政治却找上了门。1806年10月，拿破仑的军队打败普鲁士，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请洪宝与和平使团一起前往巴黎，和法国谈判赔偿问题。威廉三世干嘛找洪宝参与外交谈判呢？因为洪宝人脉广啊，他那个朋友圈遍布半个欧洲，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去打开外交通道。遗憾的是，使团的任务失败了，洪宝决定留在巴黎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当时啊，拿破仑在巴黎大力支持发展科学，让许多科学家到自己的政府来当官。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拿破仑唯独不待见洪宝。本来呢，这拿破仑呢也是个爱附庸风雅的人，打仗回来就写了本埃及书记。可能是因为洪宝同题材的书广受追捧，天天都上畅销书榜，这相比之下，拿破仑自己的书却少人问津，只能啊发给各政府部门当免费厕所读物。拿破仑自然那就心里不平衡啊。后来啊，小心眼的拿破仑还找了个由头，说洪宝是间谍，让警察秘密地检查他的信件，搜查他的住所，甚至差点把他赶出法国。就这些破事儿，让洪宝心烦意乱，他都懒得伺候这些官老爷了。他要重返自然，干嘛？前往印度去考察喜马拉雅山脉。不过要想成行啊，必须需要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在之后的几年里，洪宝三次前往伦敦，但始终拿不到去印度的通行证。他处处碰壁，心里边郁闷到极点呢。各位，有句话您别忘了，岁月是把杀猪刀啊。此时的洪宝年过五旬，再也不是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但洪宝呢，还不想退休，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那去不了印度，他只能在欧洲四处游历，什么瑞士啊、法国呀、意大利啊、奥地利啊。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又屡次下令要求洪宝返回柏林，洪宝不得不遵从命令，去普鲁士内廷担任了一个虚职，整天就陪着国王呗，讲讲科学知识，逗逗乐子。好，这俨然跟我老刘同行，都成了说书的了。虽然不喜欢君主专制吧，但又怎么办呢？得有份工作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啊。所以这叫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只不过已经50多岁的洪宝还有机会去实现远赴东方的梦想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9世纪20-30年代啊，欧洲就变得更加专制保守，普鲁士在威廉三世的统治之下俨然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大受钳制，城中处处是哨兵来回巡逻，军事演习更成了家常便饭，公众集会被严令禁止，言论自由不复存在。而北美呢，那局势也没好多少，奴隶制愈演愈烈。洪宝一向关心政治时事，日益恶化的局势让他痛心疾首，为了自己晚年的健康着想，他不得不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把全副精力转移到科学与教育上。1827年底， 洪堡在柏林连续发表演讲。咱们都知道，这洪堡是个话痨，这一次更是发挥他广博的见识和绝佳的口才，连讲70多场，那不带重样的。从诗歌文学谈到天文地理，从动植物世界谈到人类迁徙，将整个宇宙串联起来，带着听众穿行于海洋和天空。除了和科学家同行交流，他更想把知识带给底层大众，让读书和学习不再是贵族、有钱人和男性的专利。所以他的讲学不收取任何门票费，听众是蜂拥而至，那场面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经常造成了大规模交通拥堵。这些人当中啊，有王公贵族，有大学生，也有车夫、建筑工人、家仆等等底层人民，一半的听众都是女性。当时啊，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没有进入大学的资格，也没法参加科学社团。洪堡的演讲给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机会。在讲学中，洪堡也不断反思自己，他觉得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需要探索更多的地方，收集更多的数据，才能完成一幅涵盖全球的自然之图。中亚是他魂牵梦绕多年的地方，那里有喜马拉雅山脉可以收集数据，与安第斯山脉上的情况做对比，从而验证自己对于自然的想法。然而从拉丁美洲归来之后，他的探险计划就屡屡受挫，谁都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3年。当时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好在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了他，让他等来了一个机会。这是怎么回事事呢？原来啊，洪堡收到了一封来自俄国财政部长康克林的信，向他咨询关于将铂金用作货币的问题。康克林知道洪堡与拉丁美洲来往密切，想打探哥伦比亚将铂金当作货币使用的情况。洪堡趁机要求前往沙俄旅行，虽然比不上印度，但俄国也不失为一个考察自然的好地方。不到一个月，沙皇就邀请他访问俄国，他终于有机会前往亚洲。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829年的6月，洪堡到达俄国，为了让沙皇同意这次旅行，他做出了巨大的妥协。沙皇尼古拉1世出钱，可不是让你洪堡来玩的，他知道洪堡啊，当过矿井监察员，又有一肚子地质学识，是帮他找寻矿产资源最佳人选。这洪堡按照约定兢兢业业考察矿井，多年的考察让他有了一个独立的发现。这通常情况下呀，某几种矿物会在一个地方聚集出现，你比如说在巴西的山脉当中，钻石会在金矿、铂金矿附近出现，现在乌拉尔山中已经发现了金矿和铂金矿，那么也一定有钻石。于是他向沙皇拍胸脯保证，自己一定会在山中找出几颗钻石出来。其他人面面相觑，都用看待疯子的异样眼光盯着他。当然了，在洪堡的一生中，已经经受过无数次这种目光的洗礼，那些人的怀疑不无道理。你要知道，谁也没在热带以外的地方发现过钻石，可结果偏偏如洪堡所说，接下来一个月内，俄国境内就发掘出了37颗钻石，俄国人惊呆了。哎呀，这个疯狂的洪堡难道会魔法，能变出钻石来？要说呀，这俄国沙皇也是狡猾得很，只想洪堡替他卖命找金子挖钻石，压根不想理会洪堡想去野外考察的要求。1829年7月底，洪堡到达了计划行程的最东端托贝尔斯克，可周围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原始荒野，你这让他怎么测量啊？怎么采集各种数据啊？想到自己年岁已大，这必然是自己最后一次远行，洪堡实在不甘心就此返回，于是 他瞒着俄国沙皇，决定自行增加2000多英里的行程，前往阿尔泰山脉，摆脱了俄国官方的监控之后，这红。

0: 洪宝长舒了一口气啊，此时他已经是59岁，但这身子骨啊还算硬朗，连续跋涉数小时，大气儿不带喘的。洪宝带了几个随从，夜以继日的赶路，希望啊能早点到达阿尔泰山。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他们的行程。离开博尔斯克5天之后，他们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一场炭疽病正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巴尔巴草原蔓延。这种病极其容易传染呢、一旦染上，那死亡率相当高，当时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洪宝就陷入两难的境地。你说继续向阿尔泰山前进，就会有感染瘟疫的风险，后退返回就失去了这次宝贵的考察机会啊。各位，碰上这种事儿，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回去不就完了吗？可洪宝他不是平常人呐、那是个科学疯子，就是不走寻常路。他很快决定继续前进，无论是炭疽瘟疫还是别的灾难，都不能阻挡他前进的步伐。他毅然决然地说，以我的年纪，不应该再因任何事情耽搁。洪宝一行人紧闭马车的门窗，尽量不跟外界接触。这一路上啊，他们穿过了感染疫病的人群和尸横遍野的村庄，像是行走在死亡的边界呀。几天之后，雄伟的阿尔泰山脉终于出现在眼前。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阿尔泰山上啊，洪宝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期，和在安第斯山脉上一样，他敏捷地爬上爬下，凿岩石、挖矿物做标本，对比着阿尔泰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异同，完善着自然之图的线索。别罗哈山是阿尔泰山脉的最高峰，那海拔呀，15000英尺，只比钦布拉索峰矮6000英尺。如果能登上别罗哈山峰顶，会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数据呀？但遗憾的是，洪宝来得太迟了，7月的峰顶已经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积雪，无法再攀登。洪宝也不气馁，继续往前，直到额尔齐斯河畔。在这里他拜访了清朝驻防军的哨所，在哨所的毡房中，洪宝向清朝军官献上了自己的礼物，布匹啊、糖啊、铅笔啊、葡萄酒啊，呵，这些东西在清军看来那是稀罕物件。由于这个语言障碍啊，他们交谈起来很费劲，要经过 N 次翻译接力。你看啊，从德语先翻译成俄语，再从俄语翻译成蒙古语，最后由蒙古语翻译成中文。不过洪宝却很高兴，他在信中向家人炫耀，我到了一个地方你们都没去过，那就是中国传说中的天朝。
2: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

0: 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十三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科学巨匠的传奇。说有这么一位科学家呀，小的时候他不爱学习，就爱玩，少年时期不学无术，只喜欢追着女孩冲浪去。高中毕业被抓去参军，可是因为 IQ 足够高，哎，进了随军医院。后来呢，受不了压力去投海自尽，结果让鲨鱼给撵回来了。洗心革面之后重返校园，结果成了科研界的黑马。哎，各位，就这经历听着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我告诉你，这都不是编的，这都是真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21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克莱格·文特尔的人生故事。各位听着这名字可能不熟，但是我说另外一个词儿，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家可能就有印象了。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啊，文特尔当年一个人单挑6国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当然了，他也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公然挑战人类基因组计划，想给基因专利申请，哎，造出人造细胞。这文特尔啊，是一次又一次的成为批评和质疑的中心人物。可是呢，他向来是我行我素，不走寻常路。曾经有人呢，就这么评价过他，说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引领一个领域，那就是大牛或者巨牛的话，那这个文特尔绝对是牛魔王级别的怪兽。影响力巨大，但他争议也极大，因此很多人都把他叫做生物学界的坏小子。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和经历让文特尔变得这么叛逆张扬呢？他又是如何一个人完成这么重大的研究成果呢？在这些突破和成就的背后，他的动力又是从哪儿来的？今天就给各位讲文特尔的自传《解码生命》。咱们话不多说，一起走进这位科学家的世界。话说是1946年的10月14号，克莱格·文特尔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不久之后啊，跟随父母就搬到旧金山南边的小镇密尔布瑞。对文特尔来说，童年时代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自由自在。小时候父母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啊，去吧，出去玩去吧。那你看爹妈都这么说了，小文特尔当然就是放开了撒了欢的玩啊，这也造就了日后影响他一生的性格特征。从小文特尔就喜欢挑战，爱冒险。大多数孩子可能啊就是在自己家附近玩玩闹闹的，你爹妈一出来，回来吧，吃饭了，赶紧就回家。但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旧金山国际机场。为啥呢？在那儿啊，他能看着飞机这起飞降落。上世纪50年代的机场跟现在那可大不一样。那个时候机场啊，没有安检，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防护网，所以要溜进去那不是什么难事儿。有人得问说，跑飞机场能玩啥呀？除了看看大飞机。这文特尔啊，他在跑道上跟飞机比赛，他会挡着飞机慢慢开。

0: 接近跑道，而就在飞机即将离开地面起飞那一刻，他却跳上自行车，然后快速的蹬自行车就往前飞奔，一直到跑道尽头。你看，就他和他那帮野孩子小伙伴就这么瞎胡闹。飞行员一看这哪行啊，赶紧告诉塔台工作人员，赶紧叫机场警察就出来把这帮臭小子赶走，这多危险，这个一旦压着你怎么办呢？可是从航站楼到机场跑道他赶过来得需要一段时间，哎，等警察来的时候，就这帮坏小子早就溜之大吉。除此之外啊，文特尔还特别喜欢动手造东西，而且根本停不下来。一开始他也就是搭一些复杂又精密的隧道啊、城堡什么的，那毕竟很多孩子喜欢玩积木啊、堆沙子嘛。可是上学之后，文特尔对上课根本没兴趣，成绩那自然也不怎么样。他觉得呀，整天坐在那儿听课太无聊，成天就寻思琢磨着动手啊，做点更有用的东西。于是在七年级的时候，他帮初中的棒球场造了一个电子计分牌。那在学校的木工课上呢，别人都是做点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简单家具，文特尔却参考最新的设计做了一个复杂的水上滑艇。这滑艇能滑呀，最高时速可以高达96公里。他最享受的就是从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造出有意思的东西。当然了，这种兴趣也为他以后的科研之路打下基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到了1967年呢，20岁的文特尔已经高中毕业了。虽然他反对越战，但还是被美国海军应征入伍，不得不随军到了越南前线。不过幸运的是啊，他这个 IQ 测试得了142分的高分，这可是天才啊。这么一来，文特尔就不用跟着海军打仗去了，而是去军队医院的学校，成了一名战斗部队的医务员。文特尔来到了越南岘港市的海军医院，他被分配到了加护病房，照顾那些因为地雷呀、子弹呢、燃烧弹而受伤的战士。也就是在这里，文特尔学到了一些医疗技术。后来呢，他又转到了皮肤科和传染病诊所，在那儿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病人，从疟疾到肿瘤再到性病。越战期间，各位你可以翻翻史料去，那美国大兵逛妓院都成风，性病就成了常见病。除此之外，文特尔还会去当地的孤儿院给那里的孩子们诊治，他什么大病小病可都见过了，有少女怀孕的，有被狮子跳蚤咬了的，有伤筋断骨的，还有大大小小的伤口，那真是开了眼界。在越南的经历让文特尔越来越意识到人有多么脆弱呀。他亲眼看见过几百名士兵死亡，通常都是他在给伤兵做心肺复苏或者口对口呼吸的时候，眼睁睁就看着生命一点一点的消失。但同时，那些身受重伤最后幸存下来的人也让他看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存的勇气。可是最终医院的工作还是给他带来了精神折磨和难以承受的压力。在越南生活了5个月之后，他居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为了结束这不堪忍受的煎熬和痛苦，文特尔居然决定投海自尽。他想一直啊往远处游，一直游到筋疲力尽，然后干脆我在海里淹死就算了。哎，结果游出去2公里左右的时候，一条大鲨鱼迎面而来。就在那一秒，他改变主意了，我是来淹死的，我不能让鲨鱼咬死啊。在鲨鱼的追赶之下，他居然游回岸边。经历了生与死的徘徊之后，文特尔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见解就越来越强烈，文特尔也就越来越强烈。文特尔已经决定要进入科学领域，希望

0: 决定重返校园，进入圣马特奥学院补课。这一回，文特尔决心要做个好学生，他努力学习，三个学期里每科都拿了 A。后来，他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录取，学习生物化学。很快，文特尔就开始开展科研项目，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由于学术表现出色，再加上特殊的医学背景，文特尔吸引到了著名生物化学家内森·卡普兰的注意，把他收作弟子。这卡普兰呢，是当时一流的酶学家，他让文特尔提出一个研究项目。文特尔想要研究肾上腺素引起的战或逃的反应。当时啊，关于这个反应有这么几种理论，其中一种呢，就是说肾上腺素在细胞内部起作用。然而文特尔的研究证明了，其实这些反应发生在细胞表面。当时的文特尔，你别忘了，他还是个本科生，他就把这研究结果发表到美国科学院院刊上，这可是科学界的顶级杂志啊，刚进入科研领域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见文特尔还真是天赋异禀。1972年，文特尔本科毕业，决定继续深造。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又陆陆续续在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了11篇研究论文。这个产量，那都比大多数博士生在五年时间里发的文章都多得多。1975年，文特尔获得了生理学与药学博士学位。就在大学的这段学习生涯，让文特尔慢慢融入了科学圈子。跟他一起合作的科学家，那科研水平都相当高啊，这让他既惊叹又觉得幸运。每次有著名的学者到学校拜访卡普莱，他都会举行宴会招待客人，还会邀请文特尔来见见科学界的大牛，长长见识，拓宽一下朋友圈吗？包括1947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卡尔和吉利科里夫妇，以色列前总统，同时也是生物化学家的伊弗雷姆·卡齐尔，还有他们大学的校长威廉·迈尔莱等等等等。这一下文特尔可真是长了见识了。结束了在加州大学的学习，文特尔把下一段科研生涯定在了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在那里啊做博士后青年教师，后来一路就走到教授了。可是后来啊，他没能获得终身教职，于是就决定离开。1983年呢，文特尔得到了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继续做科研的机会，这里可以说是全美国医学研究能力最强的地方。而这次机会不仅会改变文特尔的科研方向，也会成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呢。在国立卫生研究院，文特尔转向了细胞生物学研究。由于当时基因组学刚刚兴起，文特尔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拿到了几十万美元建实验室、买仪器，每年还有超过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除了资金支持以外，这里还有几百位全国顶级的科研人员可以进行合作，那简直就是搞科研的天堂啊！在这里，文特尔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第一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论文。他和团队找到了识别肾上腺素的受体基因。随着对基因组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他产生了解码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想法。这个基因呢，是一个一个的 DNA 片段，里边储存着所有的生物信息。解码基因也就是对基因进行测序，那意味着要把构成基因的每一个碱基都确定下来，还得知道它们的排列顺序。那光是为了解码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基因，文特尔就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呢。当时啊，人们估计人类基因组中有大约10万个基因，那你可想而知，大多数科学家都觉得想要把整个人类基因组都测序出来，那就叫天方夜谭。毕竟人生才几个10年呢，就算成百上千科学家同时进行，都未必做得完。但是文特尔偏偏就不信这个邪，他想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把人类基因组里的每一个基因都存进去。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就这样开始了。
1: 有种有料。

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就这样，文特尔被人类基因组深深吸引，非常想解开他的全部奥秘。对他来说，整个人体的基因材料就像一个完全未知的新大陆，等着他去探索。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突破进展能改变基因组科学的时候，他却成了一场争议的焦点。在国立健康研究院，文特尔开发出了一种能快速找出人类基因的方法，利用所谓的表达序列标签，也就是小段小段的 cDNA 片段，就能推断出基因组中的哪些部位是基因。文特尔深信他这个方法是大有用途，可以用来探索和了解人类基因组。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呢，他决定给用这种方法发现的几千个基因申请专利。然而批评接踵而来，文特尔一下子就成了科学界的争议人物。那批评他的人说啥呢？说这种大批量申请人类基因专利的做法简直是荒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东西，那怎么变成他的专利了呢？这要都让他拿了专利，别人还怎么好做研究呢？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话，说文特尔的行为根本就是使阴招抢地盘。面对舆论的压力，国立健康研究院决定放弃专利申请。眼看着大家都不支持自己的基因组研究，文特尔也心灰意冷。到了1992年，文特尔离开了国立卫生研究院，他希望能继续挖掘表达序列标签法的潜力，扩大基因组的研究规模，但是又不想被政府的官僚主义所制约。后来他收到了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的邀请，这家公司表示，我们愿意掏钱资助你的研究，并且用你的研究结果我们来接着变现赚钱。于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研究所——基因组研究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研究者开始担心人类基因组的命运，说照这么下去，它很有可能会变为私人所有。为了解码人类的基因组啊，文特尔发明了一个基因组测序的新方法，说把基因组随机处理成上千个 DNA 片段，这些小片段呢更容易测序，最后呢再用计算机把各个片段的序列拼成完整的序列。他把这种方法叫做鸟枪法。可是对于复杂的人类基因组来说，这种方法能不能用呢？于是文特尔先选择了一种微生物叫流感嗜血杆菌来测试一下这方法到底合不合理。1995年，文特尔成功测出了流感嗜血杆菌的完整基因组，这可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呀！文特尔成了解码生物体基因组全序列的第一人。不过，这只是练练手，他把下一个目标就瞄准了人类基因组。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启动了，用的呢是逐个克隆法。文特尔就嫌这种方法速度太慢，于是提议用全基因组鸟枪法来测序，但是被残忍拒绝。一些遗传学家认为啊，人类的基因组这么复杂，你这种方法不够精确，理论上会让测序工作更加困难和昂贵。有道是祸不单行啊，原本承诺资助他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却越来越不愿意拿钱出来。为什么呢？各位你想，人家是开公司的，这些公司是想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赚钱，可是文特尔呢，把研究结果全都公开发表了，这亏本的买卖，公司当然不愿意做呀，所以双方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不过很幸运，文特尔又获得了另一次解码人类基因组的机会，有人想请他来帮着建立塞莱拉公司，这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伯金埃尔默的一个新的子公司项目。塞莱拉希望能够建一个高质量的人类全基因组数据库来协助科学研究，于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塞莱拉公司就成了竞争对手。但是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力量悬殊，前者那是政府支持的项目，由6个国家的顶级研究人员共同合作，预算高达30亿美金，
而后者是一间私人公司，由文特尔领导研究团队，他们的预算只有区区 3.3 亿美元，少十倍。然而塞莱拉是野心勃勃，他们想花更少的钱，用更快的速度测出人类基因组全序列。文特尔更是狂妄声称，我要在3年内完成测序。人类基因组计划预想在2005年之前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但是一直到了1997年，在耗费了巨额资金和一半的预定时间之后，多国合作小组仅仅完成了

0: 这个伟大成就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个饱受争议的温特尔。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2000年6月26号，应该是文特尔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这一天，他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总指挥弗朗西斯·柯林斯在白宫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的草图绘制完成。在他们的身边是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同时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还有基因组研究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们。就在这群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当初并不看好文特尔使用的鸟枪法，但事实证明文特尔的坚持没错。经过多年的努力，项目也终于有了结果，还和对手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文特尔的团队为了比人类基因组计划超前完成测序，简直都拼了老命了。现在他们总算完成任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这次重大的成就一下子让文特尔变成科学界的宠儿，那鲜花掌声纷纷涌来，人们纷纷对他表示认可。文特尔开始全世界到处跑着去领奖。你比如说，他去了沙特阿拉伯，接受了费萨尔国王国际科学奖，还去维也纳，从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世界卫生奖。就连一开始不受待见的鸟枪法，后来也成了基因测序的常用方法。鉴于他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时代周刊》把他选为2000年年度科学家和仅次于小布什的年度风云人物，又在2007年把他选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塞莱拉分别把各自的人类基因组测序结果发表在了顶级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上。可是到了2002年初，塞莱拉却把文特尔炒了鱿鱼。因为啥？因为公司的主要投资人一开始就对他有意见。不过文特尔说，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快科研进展。最初到塞莱拉也是当时找不到政府的研究支持，不得已而为之。那既然人类基因组序列计划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文特尔最大的目标也算是基本实现了。在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之后，他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头出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那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

0: 分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首卖。
1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0: 观景非常的棒
1: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哈，
0: 是的，
1: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0: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0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0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按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寒战系列电影原声音乐赏析。距离寒战2上映整整10年的时间，梁乐明导演携寒战1994重回到了大荧幕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 IP 重启，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考古。影片以双时间线叙事，将2017年的现在与1994年的过去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权力之网。2017年，保安局局长候选人李文斌由梁家辉饰演突然失踪，警务处处长由郭富城饰演的刘杰辉向资深大律师，也就是周润发饰演的简奥伟求助，由此开启了一份尘封20余年的1994年机密档案。这种现在考古过去的叙事结构，让寒战1994既是一部独立成章的前传，也是整个寒战宇宙的关键拼图。它回答了前作中那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蔡元奇的野心从何而来？李文斌的蜕变因何而起？
5: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的帮忙。李文斌，他出事了。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6: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5: You can break the law.
7: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8: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6: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如今时今日。香港除了亚洲金融中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远东情报中心。

0: I believe I am the only person in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who is capable of doing that.
1: 寒战系列电影的音乐基因源自香港电影配乐的传奇人物金培达，他以独特的音乐语言为寒战宇宙奠定了冷峻而深沉的听觉基调。从第一部的原声大碟到第二部的主题延续，金培达始终擅长用弦乐的压抑感与打击乐的沉重感为权谋世界营造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首先，我们一起来通过下面这一段配乐回顾一下第一部《寒战》。

金培达曾在采访中分享他的创作秘诀，做角色的扩音器，用音乐解读复杂人性。他一直信奉一个理念，没有人天生就想做坏人，因此即便在刻画蔡元祺这种阴谋家的时候，音乐也没有简单的用阴暗音符去渲染邪恶，而是在冷峻中透出了一丝悲悯，那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是体制对理想的碾压，是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迷失的悲歌。

0: 系列电影《寒战二》延续了《寒战一》的结局，讲述了经过寒战行动后，刘杰辉虽然升任警务处的处长，但是昔日凶徒仍然逍遥法外，甚至杀害了刘杰辉的妻子。面对同事李文斌主导的弹劾，刘杰辉顶住了压力，和立法会议员简奥伟一起查出了幕后真凶的故事。
1: 阿军，香港警队是从来不会跟恐怖分子妥协的。
2: 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老婆。
3: 刘杰辉，
4: 你
3: 答应过我什么？
4: 我想你把这份文件亲手交给刘三，由你们两位共同决定罢免现任警务处处长是否生效。
5: 如果你不签，以后你在警队没人扶你。
6: 如果真的有人要借我的口去动一哥，我也很想知道他是谁。

0: 在座的各位就是香港的未来。
1: 爸，你再往前一步，李文斌三个字就会改写历史。
2: 我不管你跟你背后的人部署了什么，你再往前，我马上给你开战，我奉陪。
0: 安闭。原来你是幕后的舵手。

影片的推广曲《两线》是由周笔畅作曲并演唱，陈珊妮作词的歌曲。歌曲《两线》取名庄子，指对善恶的偏执。周笔畅参演该片后，将剧情片段分享给了陈珊妮，共同创作出了这首以人性抉择为核心的作品。周笔畅在演唱中还融合了气声与摇滚唱腔，一起来听。

0: 1994年的香港正处于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而韩战1994正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影片中的声景设计巧妙地呼应了这种时代氛围。在关键的对峙场景当中，音乐往往会退居幕后，只留下了环境音与演员的台词形成张力。而在动作场景当中，古典与弦乐的骤然爆发则将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比如启德机场的那场追逐戏，飞机起降的轰鸣声，警车呼啸的警笛声，枪声交织的爆裂声，与配乐中的低频弦乐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曲关于旧时代终结的交响乐。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的声音权力运用。英方代表的英语对白，警队内部的粤语交锋，黑帮世界的江湖黑话，三种语言在影片中也是形成了微妙的权力层次。英语代表着殖民权威，粤语是本土身份的象征，而江湖黑话则是地下秩序的密码。这种语言层次的博弈与金培达音乐中的权力隐喻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当蔡元祺用流利的英语与英方代表密谈时，背景音乐中的小号声悄然响起，仿佛在宣告权力的交接。从来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音符的变奏。
1: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
2: 从来都是自己人。
3: 这次的韩战主事是一个韩战的前传，是李文斌、蔡元祺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4: In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who's capable of doing that?
3: 尤其是李文斌这个人物，从警队的时候是怎么样上来的？
5: 他上司是边个？
3: 为什么会成为韩一、韩二的李文斌？
6: 你哋扮演住袁宇豪
7: 嘅一个背后嘅故事，我哋讲翻一次俾观众知道发生咩事。
8: 我的角色叫蔡元祺，他是警队里面的副处长，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因为他是除了要破案，他是玩警察里面那种政治游戏。
9: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0: 香港的背景，94年就准备回归，
8: 在这个 moment 里面就有一个机会去给他控制翻有钱人。英国政府、黑社会同埋佢自己警察里部嘅一班人，变成一个 mastermind。
11: 有啲讲得唔做得，明唔明？
7: 如果李文斌喺90年代咧，佢应该系30出头。
12: 咁佢系欧记署任嘅总警司，比较刚烈嘅人啦。佢又系一个好重感情嘅人。我觉得李文斌一直想做嘅系透过佢自己嘅力量去改变一啲格局。好有趣的就是他不小心卷入了这件事，但是他揭发到更加多这件事背后的一些内幕。
13: 黑白两队的话是李文斌，李文斌会怎么办？蔡元祺会怎么
14: 办？我真的以为香港你渣了。
12: 其实基本上跟他的关系很微妙，他是一个很信任的上司，那我们都基本上是拍住上。
8: 开头蔡元祺对着李文斌就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可以帮到他的一个人。
15: 警队那个不是我和 MB Sir，
8: 慢慢他就觉得哦，有利用这个人个得意性呢，就蔡元祺就不理李文斌知不知道这样东西，他照你利用他。
12: 那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些分道扬镳了。那个斗就在那个 moment 开始。
15: 你比我想象中的
7: 故事。今次很神奇的地方呢，就是今次是角色自己去找演员。
8: Hello. 我知道即要演呢个角色，我就知道点解要揾我嘅。
16: 像年轻的蔡元祺真的神像。
8: 开头有少少惊嘅，呢个角色系复杂好多噶啦。我话我形容呢个角色好似一条蛇，听唔到佢，你睇唔到佢，突然之间佢已经喺度，跟住就嗡嗡嘅嘢就捉住你。
15: 每个人都有个价，我嘅价你俾你起。
7: 演员去负责呢个角色嘅时候，佢都有佢嘅创

0: 作嗰部分。
1: 呢场系佢嘅即系种子嘅改变嘅开始嘅。
0: 我哋每一次睇嘅时候，哎呀，好彩系佢做嘅。哎呀，佢做真系啱。
2: 我饰演林听烟李文斌呢个角色。
3: 首先，我觉得好难做啊，梁家辉先生嘅李文斌备受肯定。但系透过好多其他部门嘅帮手，化头发啦，化多啲皮肤嘅质感重咗，好似慢慢感受到李文斌嘅一个味道。
4: 我觉得我要同佢讲嘅。You're excellent. You're doing so good. 是因为他之前做了韩一的李文斌，
5: 即是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勤力，我都会很兴奋的。
2: 最难忘是跟 Daniel 是变回做那些中学鸡的。
0: 我觉得现在的阵容出来的效果比我预计的更好。
6: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 大嘅框架嚟，有人性啦，有自己嘅出發點啦。
4: 好似雙紅豆子變咁，將會見到嘅嘢更多，將會更引人入勝。
7: 睇一定同意嘅時候，覺得究竟你想講咩啊？其實我哋九四係你揾到答案。
8: 当影片寒战1994片尾字幕升起，金培达的音乐再次响起，你会想起蔡元奇那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台词：你真以为香港是你做主？这个问题1994年的李文斌回答不了，2017年的刘杰辉也回答不了。或许这正是寒战系列最深层的追问，在权力的游戏中，谁

0: 亮的。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
1: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2: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1: 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3: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热播剧《龙城》原声音乐赏析。《龙城》是由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出品，林岩执导，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的家庭伦理话题剧。这部电视剧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尼》《南英》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4: 我爷爷是个武侠迷，所以给我们这辈儿起名就叫东尼西决南音。
5: 郑南音，他从出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小太阳。
6: 郑西决，你站住！
4: 东尼，他就像是飞蛾，永远喜欢扑火。
7: 跟我去欧洲吧。
4: 我早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7: 那你就甘心一辈子守在三叔三婶还有南英身边吗？
4: 你不是孤儿啊，你永远不会明白。
7: 我就是希望你凡事别太认真，别遇到个女的稍微对你好点就掏心掏肺。
8: 陈岩，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7: 你跟西决分手都是因为你心里有我小叔。
9: 你当年你够了没有？
4: 我是没本事，可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替我做裁判？
6: 你就让所有人这样欺负哥是吗？
4: 南英，你别说了，
6: 我在替你打抱不平郑西决。
10: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4: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公平。
11: 这个弟弟从小到大就是成全别人委屈自己，永远把别人排第一。
4: 有你有南音出去闯就够了，我呢坐镇大本营。
11: 郑西决，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好啊？
12: 西决，要是没有你这个家早就散了。
13: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是我儿子。
12: 西决，你对郑家对我都没有这个用，取关于的人生。
4: 为了你们，我做什么都行。
7: 郑家有咱们仨在，不会垮。
4: 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的意思就是永远都不会分开。
3: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一生的风》。这首歌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担任制作人，发行于2003年4月。这首歌深情地诠释了电视剧《龙城》中的情感纠葛与人生起伏。

电视剧的插曲《为时已晚》是由阿琳演唱，她以其深情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而广受喜爱，而她的歌曲往往是富含情感，能够深深地打动听众的心。《为时已晚》就是这样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电视剧《龙城》中的歌曲不仅包括主题曲、推广曲等等的原创音乐，同样也融入了很多老歌的元素来丰富剧情氛围。而这些老歌可能包括经典的老歌，也有流行金曲，用以烘托剧情的氛围，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那些花儿》这首歌就出现在第19集。很多网友评论说，19集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大结局啊，那些年

照的青春时光，我们就这样放肆张狂着度过了。来听朴树的《那些花儿》。

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是电视剧的男主角白宇演唱的推广曲《守心人》，这首歌曲也为龙城的宣传推广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龙城中的长辈的故事引发了不亚于三姐弟的讨论度。资深演员刘琳、杰斌、史可、焦刚等等，被不少网友称为是家庭剧的坚强阵容。其出色的演技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了一代人长达半辈子的温情和牵绊。而由马伊琍演唱的这首推广曲《晚风知我意》，很好地描述了他们之间的情感。

0: 龙城当中讲述的这些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亲情的力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重要性，当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人生课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
1: 都下雨了，怎么还不上楼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
1: 我是老易。
2: 我是黄红英。
0: 那易先生，今天我们再来分享
1: 俄罗斯之旅的这个录音。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
2: 回忆一下十多年前的一个经历哈。
0: 非常美好的回忆。
2: 对，非常美好，非常向往。
1: 也有一些痛苦的回忆的。
2: 对，
1: 那时候的那个他们的物质条件还不是非常好，比如说你到超市里面去买鸡蛋啊什么火腿啊，这些有时候还不是很容易啊。然后在街上比如说你想找吃，当然不是到处的麦当劳啊，没有，真的走了几条街，他们过了吃饭时间的时候你要找一些吃真的不容易。还有那个交通问题了，到了莫斯科要转一个火车，坐一个晚上再到那边，然后我们坐了晚上的火车到了那边，早上五点多，那个电梯啊什么都没开，我们要走很远很远。那个
2: 易先生还要拎着上百斤的东西，
1: 对，
2: 器材。
1: 那个火车很长的，特别长的，那个
2: 走
1: 道啊，走站台啊，走到那个地下，我扛了两个箱子，都有我的麦呀，有我的那个录音机啊什么，所以挺吃力的。到最后
2: 四点钟，
1: 要
2: 出站，半夜
1: 啥电梯都没有了。
2: 嗯。
1: 挺痛苦的，
0: 那会儿可能还没有那种大行李箱吧。
1: 那时候还挺年轻的，
0: 嗯，都是自己肩扛手提吗？
1: 对，自己扛的，一手扛一个。
2: 嗯，但是呢，他那边呢，虽然是
0: 画面感太强了，
2: 俄罗斯那边虽然是夏天，但是呢，早晚的温差很大，
0: 嗯，
2: 好冷，哎呀，真的有点就是很饥寒交迫的感觉。
1: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列车很长很长，
2: 是
1: 从前面走到后面差不多要1公里了，
2: 走得很辛苦，
1: 好长的。
2: 对，然后住在酒店里头又没东西吃，最多就是有点许仔汤哈，这个马铃薯的跟牛肉汤，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你想这样吃都两个煎蛋荷包蛋都没有的。
0: 嗯，
2: 两片黑的面包，酸的。
1: 不是说不好吃，就是他们的味道比较特别。
2: 这酸面包，黑
1: 面
2: 包。
1: 不过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现在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就是当年去的时候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2: 尽管是这样，但是现在也很
1: 已经比我92年、91年去的时候好很多了。
2: 哦，
1: 我那时候更惨。
2: 虽然就是有经历这个小小的这些问题哈，但是它还是很多很好的，让我很感觉到很出奇的东西。
0: 嗯，
2: 你看手掌上拿的那个玉米哈，小鸟会飞到我的手掌心上去吃东西。
1: 松鼠也不怕你，
2: 松鼠也不怕，可以去跑的跟你要东西吃。是，
1: 但大自然很和谐，
2: 很和谐，他们很爱护这些大自然这些动物。嗯，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走在街上那小偷小摸很多。
0: 嗯，
2: 我跟医生走在路上去录音的时候，
1: 圣彼得堡有，
2: 背的
1: 背的耳机没有，
2: 是吧？
1: 那莫斯科也有一些吉普赛，有时候经常会几个小孩子来轰你的来，我也碰到过，我跟叶勇士都碰到过。我以前我在录马勒第五的时候，我一个相机包在宾馆里面都被偷了。
2: 嗯，
1: 睡觉的时候被偷的。自己小心一点了，
2: 对对对，
1: 没办法了，
0: 出门在外。
2: 对，是这样子。
0: 嗯，但是却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记忆和
2: 就知道他们
0: 美好的音乐。
2: 嗯，
1: 现在由红英来给我们推荐，你想推荐给听众哪一首歌曲？
2: 刚才介绍了一些都比较抒情的歌曲哈，但是俄罗斯那些前苏联那些民歌也是很多是很欢快的。比如说有一首那个春天里的鲜花怒放，这首也是非常开朗的，很明朗的春天的百花园那种，感觉到一种很浓的那种春意啊，这样。
0: 那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曲子。
2: 好嘞。

0: 听到这些歌曲，仿佛就把我们带到了那样的一个异乡，
1: 百花盛开的地方。
0: 红英姐，当时我记得您跟我说，您这个去从广州出发开始，就是一路就是兴奋呐、唱呀、
1: 是因为一个呢，就是十多首歌嘛，十八首歌嘛，要把它背熟嘛，要练熟嘛。二个呢，就是很激动，哎呀，我要去那个，就是很神圣的、让我很神秘的一个国度嘛，去到那边去，那真的是不是想象到，又是感觉到是非常好远的一个地方，一直都在想象当中，在歌曲的意境里头，整个思绪都在歌曲境界里头，一路都是哼着这遥远的地方，那就往那边飞。
0: 易先生，红英姐的这个情绪会不会影响到您呢？
2: 我比较冷静了，因为我已经去了，当时已经去了第三十几次了。
1: 所以就说你想想，已经很是好像是
0: 你一共去了多少次？您自己还记得吗？
2: 因为你想想看，我九二年、九三年每个月都去了，九四年也有，九一年也有，所以我在那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去过莫斯科，应该超过三十次。
1: 你想想，什么热情都给磨掉了，知道吗？像我第一次去，
0: 他要是没有热情，他一定不会再去。
2: 我没有热情，我就不会给你扛六十公斤了。
1: 那你是有工作的热情的、
2: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树林。以前我去陆家赏月的时候，当然我一个人去，还有麦加勒茨威的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一个人跑到树林里面去走两圈，那种感觉非常好，特别是冬天呢。
1: 但是这次我们去录完音以后呢，那队长那团长啊，一狗啊哈，还请我们去那个山林里头、森林里头吃了一顿很地道的俄罗斯餐，很地道了，是也很有意思。
2: 对，还是很怀念。等我有空，我还是要去玩。
1: 我也要去。
0: 不是去录音吗？
1: 我们
2: 不录音了。
1: 我们找个时间专门去探望这位老朋友。
2: 对。
1: 是很值得。
0: 那我觉得不能光去，还是要留下点什么。我们还是期待的。
2: 我现在扛不动六十公斤呢、我的左手已经
0: 受伤。现在的录音设备仍然那么重吗？沉重吗？
2: 那话筒，
0: 都是不是已经都进步了？
2: 不是的，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你有些东西不合适，你临时要找，
1: 很痛苦的，
2: 很痛苦，找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城市嘛。如果你在莫斯科，你临时要找一些助手啊什么来帮忙，还是容易找得到。但是高尔基它不是说很多机器都有，所以我当时的时候连话筒线我都自己带，就是脚架我没带，话筒线什么录音机啊、多轨机啊、话筒啊，全部我自己带。
1: 不过都没问题，医生他那里虽然条件很差，但是好多都没有，你都搞定了。
2: 你还记得那当时候的录音的那个环境吗？那个录音棚挺小的，
1: 又小，
2: 六个人，然后打击乐一个房间，巴拉莱卡其他什么一个房间，那个手风琴都没地方坐，
1: 到走廊，
2: 走廊上面去。
1: 对，
2: 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就跟你在控制室，我就在坐在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广播间，我就这么在这样的对着麦克风唱。
2: 就是我们本来想去高尔基音乐学那个音乐厅录的，但是音乐厅他们作为学院，他们有些其他用途，他不可以连续给你用两三天。所以我们被逼要去一个录音棚里面做这个录音的。所以就算我们以前录大乐队去莫斯科电台也是这样。他三班呢，三班就是每天排得满满的，半夜里也录音的。你这块时间你录完了你就得走了，下面不是你的了。
1: 对，
2: 所以排得非常紧。
1: 是，
2: 就你要说我们在广州要录得这么宽松是不太可能。
0: 那也说明他们的音乐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2: 频繁，很密集，而且都很有水平，就算环境很恶劣他们也一样可以克服。当然我用我的录音角度，我也很轻易的去克服这个问题了。所以对于这段俄罗斯之旅听起来还是很多回味的。
0: 这张专辑是
1: 2004年
0: 创作的哈。
1: 对，录制的。
0: 好，那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中我们来一首轻快一点的吧。纺织姑娘。
2: 好
1: 好吧。

0: 易先生，您跟三角琴乐队合作了这么多次啊，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专辑啊。
1: 这四个录音呢，就是他们这个三角琴乐队的单独的录音。也是因为这四个录音，我们在2002年才把他请到香港来跟红英合作的。是他们自己先录了这四张唱片，我们才有机会接触他。
0: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四张唱片，结下了红英姐和三角琴乐队的缘啊。
2: 对。
0: 那么这个呢，是四张专辑，是俄罗斯三角琴和演奏的不同的主题的音乐。
1: 对，有一集马达舞就是俄罗斯音乐，还有中国音乐就是两组。还有是欧西的流行经典叫《爱情故事》
0: 啊，还有一个梦幻曲，
1: 还有一个古典小品改编的叫《梦幻曲》。
0: 分享一下，就是俄罗斯三角琴乐队演奏的他们本民族的音乐好吧，
1: 对，
0: 来分享一下哈。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马刀舞》。
1: 现在想介绍一首，就是以前大概20年前嘛，我们开始玩游戏机的时候，就俄罗斯方块，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了。不过现在这个游戏早就没人玩了，
2: 放出来可能会记得起。
1: 他们就记起来，
0: 我们让大家想一想，回想一下，好吗？
2: 好啊。
0: 用这个音乐来激起大家的共鸣。
1: 取名不是俄罗斯方块哦，取名是卖货郎，
2: 卖货郎。
0: 好，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嘞。

0: 易先生，您帮三角琴乐队去录制这些音乐的时候，您觉得他们表现的这种俄罗斯的音乐啊，您笃定他我们中国人会喜欢吗？
1: 我觉得一定会，特别是我这种年纪的 年轻人，我不敢说，因为我们40岁到60岁，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人，以前对这批歌曲夜曲都很熟悉的，可以说定很熟悉。你一定听过《夜光变奏曲》，当然你也听过《红梅花要开》啊，《墨西哥郊外的晚上》啊，《伏尔加传夫曲》啊，这些你肯定都听过。
2: 刚才说的上辈人绝对都会喜欢的，
1: 对，影响很
2: 大
1: 的。
0: 您去策划这些唱片的时候，您就想过它是否能够让大家喜欢，是否能够使发烧友朋友引起共鸣，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大卖？
1: 这个肯定，如果要比起，比如说《出自长到寂寞》或者《几位的故事》，它肯定市场上销售上是不如前面那些，比较靠流行的专
2: 起
1: 辑
2: 码
1: 的
2: 它
1: 嘛。
2: 会有局限性，那个是上一代人的这种，熟
1: 这个
2: 悉
1: 问
2: 的
1: 题，
2: 歌
1: 比如
2: 的。
1: 说我反而来问红英的话，如果我没有录这个俄罗斯专辑之旅的话，你看你会多遗憾呢？
2: 是非常遗憾的，
1: 反过来问，是不是？
2: 是，
1: 有些曲子不是说当时你好卖好，不好卖，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2: 不
1: 不一
2: 单单
1: 定。
2: 是录音，而且影响到你现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呐、
1: 这个艺术的感觉，然
2: 艺
1: 后
2: 术
1: 留
2: 感
1: 下来
2: 觉
1: 这种美好的印象，还有你跟这
2: 提
1: 些
2: 升
1: 音乐
2: 了，
1: 家的合作的默契交情，这些都
2: 满满的，
1: 满满的，
2: 对，是，
1: 不是市场，不市场
2: 不是，对。
1: 来衡量呢，它有后续性很强。
2: 社会效益很高，经济效益我就不知道
1: 社
2: 了。
1: 会文化效益很 高，
2: 对，文化效益很高，对，是。
1: 那现在我想就是推荐一首歌曲呢，当时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印象也是非常深刻，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里面的第二乐章慢板，因为这首曲子，非常的深情到令你觉得不想说话了。后来有人把它填词变成
2: 夜歌，
1: 夜歌，
2: 夜歌就是月光底下一种很温柔的一种诉说了，就这样。
1: 因为这个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当然最早以前巴罗丁四重奏有录过唱片，苏联唱片，前苏联唱片。后来那个 Rostropovich 大提琴家曾经把它当成大提琴的一个独奏曲，全世界演的就更多人知道这个曲子。但是好，据我所知，老外倒没有把它变成流行歌曲来唱，也没有把它变成艺术歌曲，反而在中国把它填了词之后呢，哎，反而知道它的人是因为这首歌。
2: 但是我觉得就因为这首歌，我们录的这个专辑，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首歌，因为都是那些《红梅花开》呀、《山楂树下》就比较经常听，但是《夜歌》这首没有，没有人家听。
1: 所以录。

0: 录完之后呢，因为他当时对这个前夜四重奏的版本他不是很熟悉嘛，后来我们录完音去到我也忘记是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了，反正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一个坟地。
1: 就在那莫斯科，
0: 莫斯科，
1: 他们国家对他们的艺术家非常崇敬的，
0: 对，
1: 就专门建立一个墓园，把这些文学家、音乐家呀、钢琴家等等等全部集中在一起，作为一种纪念地样子的。
0: 对。
1: 然后呢，易先生他也是很有心的，对这些文学家、音乐家们都很熟悉，而且他也很仰慕他们。虽然是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在生的时候这种表现哈，但是去到那个地方，也作为去那里作为一种悼念也好，或者是去瞻仰一下
0: 对，
1: 这样的种。
0: 那个墓地里面有很多著名作曲家的纪念碑，比如说柴可夫斯基啦，还有林姆斯基啦、格林卡啦等等都在那边。然后我就跟红英说：“你赶快去老柴那边，给他唱这首歌。
1: 对，然后我就唱了这首夜歌，唱完了以后我说的老柴，你听懂了没？因为我唱普通话了嘛，是吧？轻轻一扫地上是谁在走来？这样子嘛，轻轻的哼给他听，大家一帮朋友听了都在笑，我想老柴也会很开心呢。
2: 有这么多的人喜欢他的音乐，
0: 是
1: 啊。是，我觉得挺好的，他们那个国家对这艺术家那种崇敬之情啊，很值得我们学习。
2: 那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一趴的节目结束，就用这首
1: 夜
2: 夜
1: 歌，
2: 歌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2: 也
1: 的，
2: 在歌声中来想象一下红英姐说到的画面。
1: 对，也祝福我们的三角裙乐团的朋友们越来越好。
2: 好的，今天的节目里有童斌、
0: 我老易、
1: 红英，
2: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到易有武先生的工作室。易先生你好。
1: 你好童冰，你好。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2: 啊，童冰老师好，美女老师好，
0: 红英姐好。
2: 你好，
0: 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又相聚在一起了。
2: 对，很高兴这么漂亮的一个

0: 录音室哈，那个童话般的一个录音室工作室，易先生的。嗯，
1: 今天我们除了欣赏易先生的这些画，还要和易先生一起分享易先生制作的这些唱片。
0: 对，
1: 当然今天因为红英姐在，我们一定要听听红英姐的歌声。易先生，你太偏爱红英姐了。
2: 没有吧？
0: 不会吧？
2: 她唱得太好了。
0: 好的音乐都要让大家来分享哈，这样是易先生啊。嗯，
1: 是，我觉得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看红英姐跟易先生原来不认识的时候，也是因为红英姐在舞台上的光彩，让易先生注意到了红英姐哈。
2: 对，
1: 那也是因为红英姐的歌声，也让她有一段异国的情缘哈。
2: 这个要追溯到十几年前呢。
0: 嗯，15年了。嗯，
2: 对，今天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切入点呢。
1: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想邀请这个三角形乐队跟红英去演出。
0: 对，
2: 给他们演。
1: 您说的这个三角琴乐队就是俄罗斯的三角琴乐队哈。
2: 对，然后我已经
1: 他跟您有长期的合作，原来
2: 有。对，有大半年没有跟他联系了，我就给他写了一封电邮去，我说：“哎，伊狗，他们的团长叫伊狗，打击乐的。
1: 嗯”
2: 我说：“你们档期怎么样？有没有空？因为他们都是高尔基音乐学院的老教授嘛。”
1: 嗯。
2: 然后过两天，他没有回音呢。过了3-4天我就有点急了，打电话又打不通，然后问红英你没有他的朋友电话，我又去问到底怎么回事嘛，
0: 都没消息。
2: 然后后来收到他的回邮了，哎呀，这封回邮看得有点心里面有点悲伤。
1: 哦，
2: 就是那个乐队的低音大提琴，他那个低音巴拉莱卡三角琴的
0: 三角琴大三角
2: 乐队队员去世了。
1: 哦，
0: 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位音乐家。
2: 还有
1: 他们这个乐队一共有6个人，
2: 六个人的成员里面有这个最高音的多姆拉琴，现在也住院了。
1: 哦，
2: 然后就是中音多姆拉琴，然后就是巴达莱卡三角琴，高音的三角琴，还有一个手风琴，俄罗斯的手风琴我们叫巴扬，
1: 巴扬，
2: 然后就是低音的三角琴，还有一个打击乐器，就是6个人嘛。
1: 嗯，
2: 现在一个走了，一个病了。然后那个伊果就跟我说，短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你的邀请了。
1: 哦，太遗憾了。
2: 然后说我们会，我们这个几十年的乐队，我们也不希望它停止嘛，但我们需要点时间来招募新的团员，跟磨合新的团员。所以他说，短时间我就没办法去接受你的邀请。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心情，我们心里面都有点
0: 难过。
1: 是，那真是五味杂陈。
0: 我们已经有
1: 在唱片里面看到你们跟他们的合作真的是非常的多。
0: 跟易先生一个合作很多，但跟我合作已经有15年有多了。对，而且我们的合作非常好，很默契。建立虽然是不同的国家哈，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怎么说呢，就是一见如故，老朋友这样，心里都总是牵挂着的。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就来听听你们合作的音乐，也用这样的音乐向他们致敬。
2: 对，我们先来播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好的。
2: 这个地道的这个6个人的组合给红英伴奏，然后还加了几个合唱的团员来伴唱的。
0: 对，这张唱片就是我是第一次去俄罗斯的，那是在04年7月份去录的这个专辑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易先生，红英姐，在听到你们合作的音乐，是不是特别的感慨哈？
1: 非常感慨，真的是，一听到这声音，就马上这个思绪啊，就飞到了就俄罗斯那边，我们当时在录音那种场景，那场景，大家因为音乐家们他们六个人非常的认真，演绎也非常的精湛，精益求精，但是也是雨果的精神，一丝不苟的去努力。
0: 红英姐跟他们是有一段奇缘哦。
1: 哦，那得要感谢易先生了。那是在，2002年的时候，易先生香港，你这方面易先生来介绍吧，有个
2: 其
1: 音乐
2: 实
1: 会。
2: 在跟这个俄罗斯三角琴乐队合作之前呢，红英已经推出《初日长》了，《寂寞》还有《九月的故事》这些碟了，在发烧圈，在音乐界也引起了一些很关注的，大家都很中意他，很喜欢他嘛。然后在零二年、01年的时候，我在香港高等文化所的一些以前的，我读那个艺术行政管理的那些同学，他们都是一些管那些节目的头头嘛。那就或者老易，你经常到处跑，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思维啊，来介绍一些跨国的音乐的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一些节目，介绍给我们嘛？因为他们有一个节日叫新视野艺术节。就是要有新意的，或者是跨国文化
1: 对，
2: 的。
1: 很特别的。
2: 我说有啊，我们有经常去俄罗斯跟他们乐队三角琴也挺熟。那如果是单单三角琴乐队来，又没有什么碰撞，也谈不上什么新意嘛。虽然大家对三角琴也不是说太熟悉，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些碰撞呢。我说
1: 中
2: 好
1: 俄
2: 啊，
1: 两国的
2: 那就来一个中国跟俄罗斯三角琴的碰撞呗。所以我们就推荐了这个红英跟三角形乐队，当时还有一位歌手是张馨月，
1: 那台湾
2: 啊，
1: 的，
2: 就两场音乐会，一场是红英为主，红英是在沙田大会堂音乐厅，张馨月是在荃湾大会堂音乐厅，然后把他们请来就是唱中国的歌曲，他们也演奏俄罗斯的歌曲，所以这种是一种跨国的碰撞，然后
1: 反
2: 这个
1: 应都
2: 节
1: 非
2: 目
1: 常
2: 反应
1: 好，
2: 非常好，
1: 是
0: 嗯，第一次的合作啊，
1: 第一次，
2: 对。
0: 还记得演唱了哪首曲子吗？
1: 一个就是前苏联的这些老的民歌啊，比如说《红梅花儿开》啊，《山楂树》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有最地道就是代表就是我们中国的民歌，包括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的是我的客家山歌，也在场，
0: 那也就是说，
2: 还有一些流行的，
1: 还有些
0: 第
1: 流
0: 一
1: 行，
0: 次你们的碰撞，就既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他们的民族的音
2: 比
0: 乐，
2: 如马道舞啦，
1: 对，
2: 那个月光变奏曲啦，这
1: 卡琳
2: 些，
1: 卡哈。
2: 他们的地道的音乐当然也有。
0: 然后就还有中国的民族的音乐，包括像客家山歌这样子的音乐，合作他们都没有问题，
2: 没问
1: 没
2: 题，
1: 问题，非常好，
0: 能够理解哈。
1: 所以就也
2: 非常棒。那一次的合作，其实双方都很感动，就是感动了红英跟张馨月，也感动了三角琴乐团，当然也感动了我，跟感动了很多
1: 观
2: 这些现
1: 众
2: 场的观众了。
1: 是很特别。
2: 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这么默契呢？
0: 对，这个真的看出是音乐无界，然后还可以看出这个高水平的艺术家在一起，
2: 这
0: 真的
2: 个
0: 就是，
2: 我也有一点的功劳，因为我要判断这个碰撞行不行啊。
1: 全是你的功
0: 那
1: 劳
0: 您当
1: 了，
0: 时是
1: 全
0: 怎么
1: 是您
0: 想
1: 的
0: 的
1: 功
0: 呢？
1: 劳了。
2: 其实我
0: 你怎
2: 在，
0: 么能想得到这个点子？
2: 其实92年、93年，我不是说经常去莫斯科吗？有很多人如果问我，老伊，你是不是去香格里拉去疯了，去了20多次？我说还没疯啊，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莫斯科，去了30多次。然后我录了他们100多年历史的那个 Ossipov 三角琴乐队嘛，那是一个大乐队。当然，在新视野艺术节那个时候，如果要请这个100多人大乐队过来，
1: 那
2: 是
1: 不可能的嘛。
2: 不太符合经济条件了，太庞大了。后来我们就考虑小组。

0: 实在我们的民乐啊的那个弹拨乐合奏，也受他们的影响很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琵琶团啊，三弦那个弹拨乐合奏，
1: 是，
0: 他们在那个时候上海民族乐团也奏那个《月光变奏曲》啊，
1: 对，
0: 也很出名的，
1: 很大的影响，
0: 也很深受很大影响。所以我说，我以前对他们有印象，所以有机会我去录的时候，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2: 那您第一次找到他们的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0: 我当然我接触大乐队的是1993年，但是后来这个小乐队的是通过我另外一个朋友去认识他们的，他们已经录了4张唱片了，就在你桌子上的4张唱片，但是他就把这4张唱片的母带给我听，说老易你听下这个乐队，你感觉怎么样嘛？要不要给他们出 CD 啊？我说听一下，不错哦，所以我就动了这个念头。
2: 这4张专辑，
0: 对。
2: 其中有一个是马刀舞哈，
0: 马刀
2: 那
0: 舞
2: 么，
0: 就是典型的他们的，
1: 最有代表的吧。
2: 这张专辑里面是他们的
0: 俄
2: 这个
0: 罗斯的作品，
2: 乐啊，俄罗斯的作品，还有一个爱情故事。
0: 爱情故事是OC 的跟爱情流行有关的著名的歌曲。
2: 还有一个梦幻曲
0: 梦
2: 哈，
0: 幻曲也是西洋古典的著名小品改编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作
0: 中
2: 品
0: 国的作品，中国
2: 《
0: 的小
2: 梁
0: 品，
2: 祝》
0: 对对，
2: 这里面
1: 演的这
2: 这里
1: 大
2: 面
1: 作
2: 包
1: 品
2: 对呀，这里面包括《新春乐》呀，《茉莉花》呀，《渔舟唱晚》呢。
1: 那《新春乐》放听起来是好像是我们国家民族乐器演奏，都分不出是三角琴的。
0: 对，
2: 这真
0: 要不
2: 的
0: 要不要来听一
2: 是
0: 下？
2: 音乐无界哈。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三角琴乐队的，
1: 中国作品，
0: 会觉得，哎，这是吗？
1: 是不是我们的民族乐器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在怀疑怎么那么像，关键就是那个风格听起
1: 掌
2: 来，
1: 握得非常好，
0: 对，一点都没有生涩的感觉
1: 没有。
0: 啊，
1: 对，他们来我们这演出好几次了，现场演出观众的那个反应也是非常惊讶，非常觉得我好亲切哦。
2: 好像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一帮子中国的这个音乐家在演奏。
0: 没有不理解 和
2: 哎，
0: 这个
2: 他整
0: 跨
2: 个
0: 越的
2: 情
0: 感觉
2: 绪就是一
0: 啊。
2: 个中国一种气氛，中国新年那种气氛。
1: 掌握得非常好。
0: 一些人每次跟他们。

0: 们合作这些作品是他们自己选，还是您？
1: 每次来，包括我们去录音或者是来演出，因为已经来了好多次了，也包括去香港的那个新视野艺术节，有去过新加坡滨海音乐厅那个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00周年的一个大庆典的音乐会，也是请他红英去做一个独唱的专场。另外还有来惠州啊，
0: 贵州来了2次了，
1: 香港后来也再去过了，
0: 香港也进去，
1: 还有这个当地这个附近的地方也去过好多次
0: 广
1: 了，
0: 州也来一
1: 广
0: 次，
1: 州也来过了，所以已经演了很多很多很多场了。当然，我们每一场的音乐会的节目都
0: 都
1: 会
0: 不
1: 有
0: 一
1: 点
0: 样，
1: 不一样，
0: 是，
1: 有时候会有点流行的，有些会有些民歌，有些创作，看了客家山歌，所以每不
0: 这些对他们有难度吗？
2: 一点
1: 没有，
2: 难度都没有，
1: 而且编曲是他们自己编的，
2: 是吧？你觉得很奇怪吧？
1: 他们6个老师，范居勇、范猪肉，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几首新的作品，然后这首你编，那首他编，让大家编，
0: 就
1: 然后
0: 每个人的能力都非常
1: 都非常
0: 了
1: 强，
0: 得
1: 对，
0: 他
1: 很，
0: 们是来自高尔基音乐学院的
1: 对，都是资深的老师的教授
2: 应该都是教授了，现在，
1: 爷爷级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0: 真是姜是老的辣，
2: 是，但是他们的水准非常高，真的。
1: 有时候红英过了一年。他就会心里面痒痒的，哎，什么时候再跟他们玩一下？什
2: 是，
1: 么时候再跟他们玩一下？
2: 甚
0: 那
2: 至
0: 先生什么时候再去带上我哈？
2: 不，
0: 一定要去感
2: 甚
0: 受一
2: 至
0: 下，我记录。
2: 不合作的、不演出、不录音也好，也想着跟他们一起聚一聚。现在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有一种怀念，就是远方的、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这样般的老朋友这样子。
1: 有一次他们来广州演出，你还记得吗？就住在我们这里，
2: 是。
1: 就住在我们这个房间里，
0: 就是我们这个录音棚的楼
2: 就是
0: 下
2: 对
0: 工
2: 对
0: 作室的楼
1: 我
0: 下，
1: 还给他烧了一顿饭，
2: 他们可高
0: 易先
2: 兴了，
0: 生，
2: 在
0: 那
2: 这
0: 他们
2: 里，
0: 的规格很高啊，
2: 在这里吃住，演出完了以后，
0: 很美好的
1: 非
0: 流
1: 常的
0: 金
1: 温
0: 岁月
1: 馨，
2: 很温馨，
0: 那他们在这肯定又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
1: 他们也
0: 乐声了，
1: 也很怀念我们。说实在，因为他们每次来演出都觉得很愉快，然后有美食了，又带他们去玩了。
2: 我们这边的观众啊，可能就是民族音乐，可能就是前苏联对跟我们国家的这影响很大，他们的音乐，所以对他们那种人也好，音乐也好，也很熟悉。那么一听起来很亲切，水准就非常高。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我请他们来惠州，已经请了2次的，下到我们各个县区去演出，那观众也觉得的，哎呀，很难得见得到。你想想，那是人家国家级的这些乐队，能去到我们下面的县里头去演，你哪里会有这样好的机会啊？到现在来说，只能够到艺术中心才能够买票才看得到。
1: 对，他们那个地方还真的是很远的，以前的名字叫高尔基的，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
2: 我也记不得。
1: 现在不叫高尔基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高尔基有一的城市的名称还是应该比较熟悉的，因为有一本书叫什么《钢铁是怎么
2: 怎么练
1: 炼
2: 成
1: 成
2: 的？
1: 的》，就是写这个
2: 就
1: 城
2: 在
1: 市
2: 高
1: 的
2: 尔基
1: 高
2: 那
1: 尔
2: 边。
1: 基，所以很远很远。我们这里要坐飞机去莫斯科，要坐11个。
2: 17个小时。
1: 不，没有没有，直飞的话，从香港直飞的话，大概是11个小时。如果你要转飞机就不止了。然后到了莫斯科，还要坐一个晚上的
2: 火
1: 火
2: 车，
1: 车才到那边，很远的。
2: 那时候挺艰苦的
1: 所以
2: 哈。
1: 04年，我们带红英去录。

0: 写过很多很多著名的歌曲的，在
1: 嗯
0: 俄罗斯。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圣彼得堡的时候，还去过他的家楼下
1: 嗯，在他楼
0: 瞻
1: 下
0: 仰
1: 照
0: 一
1: 了一
0: 下，
1: 张，哎，再照了一张相，嗯，他
0: 很
1: 仰
0: 好，
1: 望着，
0: 很好听，很淳朴的。
1: 嗯，
2: 那红英姐是不是一路唱着歌就去了？
1: 是我一路唱的，从坐汽车到广州，广州坐飞机到俄罗斯，
2: 哦，
1: 在香港坐是吧？
0: 嗯。
1: 嗯，一路上都是哼的这首歌，一个呢又要背嘛，要录音嘛，
2: 嗯，
1: 哎，二个就是真的是个很遥远、好远、遥远的一个地方，那种心情是。
2: 一直都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哈，因为那个地方
1: 对，
2: 让你魂牵
1: 向
2: 梦
1: 往，
2: 绕，
1: 很向
2: 哎。
1: 往，嗯，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好
2: 好
1: 的，
2: 的，那么看看时间，这半段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我们在易有武先生的这个工作室哈，雨果唱片的这个工作室来制作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红英姐专程从惠州赶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留下了岁月的声音，同时我们也以这些美好的歌声和音乐来怀念那些朋友们。
1: 想那么遥远的地方的朋友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听听来自新加坡的创作型的歌手向阳带来这首歌曲 Life of a Superhero。
1: I'm so tired of

一首在立意上非常特别的歌曲，来自于向阳带来的 Life of a Superhero， 描述了一个超级英雄在内心也会有脆弱的害怕孤单的那一面，也希望有人可以关心他的脆弱的心灵。这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向阳带来的创作作品。向阳在中国新歌声的第一届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而他在新加坡实际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创作型的歌手，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向阳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略带的沙哑，当他诠释自己创作作品的时候，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来自永兵 Ryan 带来的这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再也没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也许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听到了汪峰的翻唱。我觉得汪峰的翻唱当中呢，充满了一种痛彻心扉，分手之后痛到不行的感觉。但实际上 Ryan 他本身原创的作品更多呈现了现在年轻人在分手之后的恋爱状态，那是一种惋惜不舍，但是更多的还有一份不羁。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对于感情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多一点不好，少一点不好，不多不少，刚刚好。听听来自于张志成带来的这首《爱来的刚刚好》。

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张志成的这首歌曲《爱来的刚刚好》。张志成出道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而且他是以最擅长的 R&B 的曲风的创作和演唱，在马来西亚呢都被昵称为 R&B 小王子，因为他独特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和干净细腻，充满感情。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有遗传的？比方说来听听他的表妹梁静茹《勇气》。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欢迎回来音乐议事官，我是孙潇逸，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为您送上的是关于花的歌。说到春天，当然最这个标志性的就是春天的花会开。那在少女的心中，花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位呢为您介绍的歌手是鞠婧祎。很多的年轻的粉丝非常喜欢的这位在选秀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这位应该说是一个选秀歌手啊。同时呢他的外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其实花在人们的心目中常常是跟少女少年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人生的绽放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那种夺目的光彩，不需要怎么化妆，也不需要搞出古古怪怪的这个造型，它就已经非常的美了。接下来我们听听来自于鞠婧祎带来这首描述少女心情的花。

这是来自于居心一带来的花，很轻松的旋律，很清新的这个唱腔，也表达了关于花的一种少女般的心情。那在不同的年龄，也许人是属于不同时期的花，也许20岁的居心一代表的是年轻的花，含苞待放。但是到了30岁、40岁，依然每个女人都可以是一朵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宋佳带来的花，她要描述的心情呢，是属于40岁的女人，成熟的像一朵花。

这是宋佳带来的《花》，有没有听出？哎，两个女性用不同的声音来描述花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哈。人生的这个不断的演变，生命的长短，生命的不断的往前的行走，其实就像花开花落一样，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像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的著名的音乐人，可以说是亚洲最为著名的音乐人之一，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就好像花谢花落一样，但是他的歌却依然的绽放着，依然的在全世界有很多人每天都在听他的歌，他的歌也影响了华语世界中很多的音乐人。他就是很多人怀念的来自日本的音乐创作人谷村新司。谷村新司真的有太多的作品都会翻为这个张学友、陈奕迅还有谭咏麟、李克勤的中文版本的歌。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后来你发现哎，其实来自于谷村新司的日文的歌曲的粤语的翻唱。接下来这首歌呢，张学友也曾经翻唱过，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谷村新司他的原创的版本，日文的版本。原唱的版本就是描写在铁道旁盛开的鲜花带来的春天的气息。这首歌就是花。

听到谷村新司带来的花，可以说是关于花的歌曲当中最为经典也是最为广为人知的一首歌。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北京的一支乐队，也是大张伟的这个乐队，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出版过一张专辑《花儿乐队》。花儿乐队呢，当然他们要描述花了，在少年的眼中，花是自然的，是奔放的，是肆无忌惮的，是彻底的绽放的。

作为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是广为人知的，包括了那首让他一炮而红的《吴克群》。他自己在那首歌曲中描述的就是他的音乐的人生受到很多歌手的影响，周华健、陈奕迅等等，谭咏麟等等，他把这些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呢，都唱到了这个歌里面，从而一炮而红。现在呢，我们要听到作为一位创作歌手他要带来的关于花的描述。在一个成熟的男性的眼中，花是什么样的意味呢？我们来听听看。从花的角度去理解春天，你会发现春天是一个信息场，它带来的是关于未来的信息，关于明天的信息，关于播种的信息。对于农民来说，春天当然是播种的，而对于城市人来说，春天也是一年之中去做计划、去工作、去实施你想做的事情的开始。让我们一起在春天充满了最美的期待吧。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1: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了，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2: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1: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2: 就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
1: 哎，
2: 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1: 是啊。
2: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邮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邮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1: 对，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1: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

0: 都没耽误，
1: 一天都没
0: 一放假就走，
1: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0: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1: 是的，那你还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0: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1: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1: 主要还选择困难。
0: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1: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4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
0: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1: 哎、
0: 这一次是自由自在
1: 大湾区
0: 研学专列。
1: 哎呀，包着火车呀，
0: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1: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0: 对，
1: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0: 是去年
1: 包了3节车厢都不够。
0: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1: 去年是5000多公里，今
0: 年是8000多公里
1: 的云和月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0: 这
1: 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哦。
0: 嗯，
1: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0: 风雨
1: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0: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1: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又去打仗的那种
0: 匈奴是吧？
1: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哈、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没有？
0: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1: 无缝链接。
0: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1: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0: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1: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0: 对，
1: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啊。
0: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1: 对，
0: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1: 对。
0: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1: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0: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1: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0: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1: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0: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1: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1: 敦煌
0: 啊、博物馆啊、敦煌啊、
1: 兵马俑
0: 啊、三星堆啊，是吧？
1: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0: 很难买票。
1: 是，
0: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 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1: 我们
0: 500个人左右啊。
1: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0: 有绿色通道，
1: 他就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0: 五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1: 对，
0: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0: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1: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0: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1: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0: 对啊，
1: 特别的开心。
0: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1: 真不用担心，
0: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1: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呢？就比如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0: 住一起去了，
1: 然后他们就一起，那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0: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1: 而且它要拍照，
0: 对，
1: 还要去到这种
0: 要记录。
1: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到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你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7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舱房啊，现在是什么舱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1: 是内
0: 舱房，
1: 所有的舱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0: 都有。
1: 531之前报名的。所以大家要
0: 5月31号
1: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0: 对，
1: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邮轮堪比春运吗？就是很多它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 大交通的飞机票的。
0: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1: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啊，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0: 进群吧，
1: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0: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9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
1: 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普通孩子家庭小朋友跟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暖的瞬间。
0: 是的，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上也进行了节目的表演啊，我们普通家庭的小朋友还表示特别的对他们
1: 太厉害了
0: 啊，好厉害啊，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1: 而且那天我们海底还有特殊孩子，来自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小朋友画的画，他们都觉得孩子们画的可太好了。
0: 对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1: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1: 好，
0: 来，我们看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刚刚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什么意思？你想了解什么？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来来，你别跑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是不是在录像的？
0: 录音，我在录音而已，没有录像。
2: 我是何景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0: 哦，哇，介绍的这么详细，你今年几岁？几年级啊？
2: 12岁，6年级。
0: 哇，6年级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你今天参加的是哪条线啊？
2: 雨林。
0: 雨林线啊，今天在雨林线里面哪个部分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最喜欢哪个动物？
2: 蛇。
0: 怎么这么多小朋友喜欢蛇呀？你摸了是吧？
2: 对啊。
0: 也缠在脖子上拍照了。为什么喜欢蛇啊？你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吗？
2: 不是不是。
0: 那你觉得它很温柔吗？你觉得它冰冰的很解暑？
2: 不是。
0: 那是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
2: 因为我属蛇。
0: 哦，你属蛇，所以你喜欢蛇。那你有什么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吗？有没有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你特别想去的？世界各地你都没有一个想去的吗？世界那么大。
2: 我想去
0: 火星。
2: 对对。
0: 真的假的？想去火星？还想去月球吗？
2: 也想。
0: 也想去啊。好吧，祝你早日梦想成真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呀？你未来想到了想干什么？
2: 做个哲学家还行。
0: 哎呦，我看你这个样子就挺像哲学家的啊。你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是什么书呀？
2: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2: 讲了，
3: 我这要来。
2: 讲述了一个名叫尼尔斯·豪尔耶松的孩子在变成小人之后骑着雄鹅莫顿跟着雁群们去各地历险，经历种种困难，终于变回人形。
0: 啊，你想成为尼尔斯吗？
2: 不想。
0: 所以你也不喜欢旅行是吗？好吧好吧，希望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哲学家啊。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家乐。
0: 王家乐小朋友今年几岁？
4: 今年13岁，然后上初一年级。
0: 上初一了，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4: 是。
0: 啊，你今天跟的是哪条线？
4: 我跟的是冰雪吧。啊，
0: 觉得好不好玩？
4: 非常好玩，然后呢，特别是那些堆雪嘛，就我觉得趣味无穷。还有特别是那个滑雪梯，我觉得就速度很快，然后能真的体现到刺激还有兴奋嘛。
0: 你滑了几次啊？
4: 我滑了3次啊。
0: 才滑3次，我们上次有个小朋友滑了15次都不愿意走。这次是跟着冰雪线啊，有没有拔河？
4: 有拔河，但是我们的人太少了，对面将近有10几个人，我们就10个人不到，被拉爆了。哎
0: 呀，你们这个寡不敌众啊，人太少了，下次要注意这个人数的均衡哈。那我们还有这个雨林线，想不想跟雨林线再玩一次？
4: 其实也可以试一下，毕竟但是我是有点怕昆虫动物那些类的，就之前我宿舍里面衣柜里面出现了一只蟑螂，然后吓得我真的那天晚上出现幻觉了，我就现在开始就有点害怕。
3: 而且咱们广东的蟑

0: 蟑螂特别的大，对吧？
1: 对，
0: 没事，
1: 吓人。
0: 没事，你到时候去雨林县的时候可以离这些昆虫远一点。你有喜欢的动物吗？
1: 有动物的话，我觉得其实鹦鹉、小猫那些就萌一点可以。萌一点我就特别喜欢。还有仓鼠，我们家里可能加起来可能养了十几只了。
0: 你们家养了十几只仓鼠，是同时养的吗？还是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只？
1: 这么多年养了那么多只，最长的一只养了3年半吧。
0: 哦，它们有名字吗？
1: 有名字。最久的叫迷你黑，然后呢，最先就特别小嘛，当时带回来的时候，对，很黑的。然后怎么说，一个小棕，一个豆包，还有小黑。怎么说？还有一个鼠爸，还有一个鼠妈，有些我就记不得了。就说养了很多只，就是说，都是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0: 然后有的是养了之后嘎了，是吗？
1: 对，有些就很多都是很多只仓鼠聚在一起养的嘛，然后呢卖出去，所以那些仓鼠都会有些疾病，就导致它们活不了太久。就除非那些刚出生的小仓鼠，它被关在那种就特殊一点的那些小笼子里面，它不会特别，不会跟其他的聚在一起，就没那么健康一点。
0: 哇，你这个养仓鼠养出了很多心得哈。那你这个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呀？
1: 外国了可以吗？
0: 可以。
1: 外国了。我其实就想去法国吧，
0: 想去法国啊，浪漫之都。
2: 我去过美国、浙江，还有青岛，还有大连，还有没有，再想想。
0: 没有了，去过这么多地方。哎，今天你们两个是一起来的，是不是？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怎么说？朋友吧，就是说我妈妈的，我们两个妈妈就是互为闺蜜，然后呢就、哦、然后我们两个关系就好。学校，
0: 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你们的妈妈是闺蜜，你们俩
1: 妈妈、啊、
0: 你们的妈妈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是好闺蜜是吧？然后你们两个就成好哥们儿了。啊，好的，来，你叫什么名字？
2: 郑子航。
3: 你几岁啊？
2: 八岁。
0: 八岁啊，帮你刚刚说你去过好多这个国家，还有好多地方旅行哈、啊，你这个给我们推荐一个，你觉得哪里最好玩？
2: 我觉得呢，其实美国都挺好玩的。
0: 你去了美国的哪里？
2: 美国的那个，
0: 忘记了，
2: 好像是纽约。
0: 啊，去了纽约是吧？那今天你跟的是也是冰雪线对吗？
2: 嗯。
0: 跟五个小朋友一起来的。你今天觉得玩的怎么样？哪个部分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就是那个滑梯。
0: 你也滑，他滑了3次，你滑几次？
2: 1次。
0: 才滑了1次呀？
2: 没玩够呢。
0: 他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紧张？
2: 那个道有第二个那个道有点慢，第一个道就很快。
0: 哦，差点在第二个道卡住了是吧？就不动了。
2: 对，然后我用脚又蹬了几次呀。
0: 手脚并用才顺利的滑下来哈。你今天晚上准备几点钟睡觉啊？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个帐篷里面，我觉得你们很难睡哦，是不是还得要玩要聊天呢？
1: 就有点闷吧，可以。
0: 有点闷闷的是吧？好，你们赶紧回帐篷吧。
3: 11点。
0: 好了，我的采访到此结束了，亮姐，咱们走吧。
4: 走了，现在已经快凌晨了，我们俩准备从海洋馆出发了。
0: 哎，我们的两个小助理哈，这个牛司令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累，想睡一觉
0: ，好好睡一觉，昨晚睡得太晚了。怡红呢？
6: 好累哈，
0: 是的，我们的耶稣海洋馆，我们小朋友特别开心，但是我们非常的辛苦，此刻他们已经都在进到帐篷里面去了，这个灯呢也已经关了，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啦。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的话呢，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的研学按钮一点，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快进群。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

0: 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河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6: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3: 哎，对，好，往前走一走。
14: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5: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6: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 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0: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2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今天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粤西沿海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珠江三角洲南部和阳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以特色产业推进百千万工程，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择机发射。有消息称，美以可能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全省各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本台报道，
2: 在清远英德的一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青捻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市的英德春茶陈列齐整，醇厚茶香四下漫溢，引得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斌：
3: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

0: 这春茶上市以后，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日销的阶段。
1: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深耕茶文旅融合路径，打造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技艺传承、传统茶礼仪沿袭，到英酒奶茶、茶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与互动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英德红茶的独特魅力。游客翟女士：
2: 感觉空气好，即系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嗰度好好风景啊。
1: 游客谢女士：
3: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1: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新式饮品茶艺师李小妹：
4: 像我们的英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1: 茶香未散，荔红又添新韵。湛江遂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用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湛江市遂溪县荔农李科斌：
5: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1: 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官矩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一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遂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6: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去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去上面搜，叫他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呢有10单8单这样子的，就高了很多了。小李昨天就发了30多单。
1: 遂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7: 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晚上来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士。我们今年推出10000棵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棵了，收集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我这是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1: 立运未歇，竹影清风又起。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特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8: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1: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遂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岳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
9: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一到四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五六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0: 会议指出，二季度已经过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直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实干，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有好的表现。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以确定的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同时面向六张网及更多的领域加强谋划，加快产业和城乡建设布局。要全力增强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落实广东优品购等政策，抓紧安排好端午、暑期、毕业季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入境消费。要全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抓好老三样、新三样、新新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五月十二号至十五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本台报道。
1: 在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千色花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昌：
12: 从工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在未来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1: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13: 智能化的时代，就每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踩得比较准吧。
1: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点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基回：
14: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村头的建的榕树下的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是非常自然，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
9: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明两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汕尾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针对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二至六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重点防范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针对此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广东省水利部门日前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三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较应机制。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党委书记钟池鹏：
15: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1: 自十三号零点到十六号十六点，全省平均面雨量为60.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昨天十六点，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16: 疑似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 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

0: 避免了人员伤亡。
1: 受暴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深站铁路、横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昨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
3: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胖的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2: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4: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广电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2: 昨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 WiFi 7、 5G 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祥兵：
5: 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2: 正佳文旅集团营销中心主播莫乔怡：
6: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1: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汇聚超220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线上线下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此次活动汇聚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行。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闭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3000个岗位。本台消息，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2026年，省总工会制定了实施方案，通过6大举措，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坐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等，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共享广东现代化建设成果。本台消息，近日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在广州发布，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 实践点将作为 3D 青年交流实践、服务群众、项目落地的重要阵地，以志愿服务为切口，推动青年交流。

0: 交往交心。本台消息，即日起，广州开展新一轮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交警部门累计现场查处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升 85.8%。广州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9%。广州在全国首创的机非共享车道目前已达到112条，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比率由 61.1% 降至 5.1%。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此次安装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昨晚，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本台报道，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管核心硬件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昨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河源紫金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文榜：
2: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万绿湖新媒体营销中心负责人江俊新：
3: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1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昨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清远足球队球迷团发起人林荣昌：
4: 我们球迷团呢，从第一场的是400-500人左右啦，到现在发展到接近1500人啦。
5: 我们作为清远人呢，我们就会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精神面貌去做好我们球迷应做的事，为清远队立喊助威。
1: 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今晚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
0: 新闻浏览：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发布，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 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未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6期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四、各位六。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6期开奖号码十六、十一、十二、六十二、六十一、六十四、二十二、二十三、六十、五十二、五十九、三十六、四十三、七十四、零一、二十九、零四、三十九、十、五十七。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
9: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9: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9: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尽管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缺少歌声，但是能够被我们记住并且喜爱，总是怀着期待等待的歌者，事实上并不算多。在乐坛，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的龚琳娜，应该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良好扎实的基本功，天赋异禀又勤思多练，让龚琳娜每一次亮相都给人带来一份新的感受。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听听有着中国新艺术音乐歌唱家称号的龚琳娜的歌，说说她成长的故事。带来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创作的，由老罗谱曲的《花非花》。

听过的是龚琳娜带来的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谱曲的《花非花》。龚琳娜5岁登台演唱，25岁获得第9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银奖。2001年，26岁的龚琳娜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孔雀飞来》。2002年，他结识了德国籍作曲家老罗，并开始合作，共同探索发展中国新艺术音乐。这一年发行了第2张个人专辑《走生命的路》。2007年发行了第3张个人专辑《静夜思》。2008年发行了第4张个人专辑《走西口》。2009年发行了第5张个人专辑《弦歌清韵》。2010年发行了第6张个人专辑《夜雪》。虽然那几年一年一张专辑，但真正让龚琳娜走进人们视线并且广受关注的是歌曲《忐忑》。2010年2月，在北京新春音乐会上，龚琳娜和她的乐队演唱了《忐忑》。独特的表达，精湛的唱功，人声的器乐化，使得视频传到网上后受到广泛关注，人们争相传播，龚琳娜知名度迅速提升，迎来了事业的小高峰。听听龚琳娜带来的被称为神曲的《忐忑》。

《忐忑》这首歌不仅让龚琳娜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也在乐坛上为她迎来了一席之地。2011年华语金曲奖颁奖盛典，《忐忑》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华语金曲，龚琳娜也获得了2011年度艺人。从此人们对龚琳娜抱有一份期待，而她也总是不负期待。 龚琳娜是极具个性的歌者，她是突破者，不甘心当晚会歌手，不习惯千人一生。她离开城市下乡采风，远赴欧洲学习，和爱情伴侣以及艺术搭档老罗一同完成音乐梦想。有人说龚琳娜是神曲制造机，继《忐忑》这首歌之后，她又推出了《法海你不懂爱》， 金箍棒等魔性歌曲，诠释了《蒹葭》《橘颂》《上下囚所》等国风作品，多次登顶各大音乐榜单。接下来带来龚琳娜演唱的老罗根据欧阳修的词谱曲的《庭院》。

古老的歌谣，穿越时光的隧道，传唱着岁月难忘的故事。悠扬的歌声叩响心灵的闸门，倾诉着天地不老的情怀。

听过的是龚琳娜带来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龚琳娜是音乐行者，多年来她走遍山川大河，从百花齐放的中国民歌中汲取养分，探索国乐新编与演唱技巧的无限可能，不断拓宽着中国好声音的定义。行走在声音中，探索歌声背后的生命力。龚琳娜曾经表示，节目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音乐厅来听自己的音乐会，演出后说不定就会给这些年轻人播下种子，喜欢中国音乐、喜欢民歌的种子。我们期待龚琳娜带来更多的艺术实践，让美好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里。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